0: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reader.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1: 即刻通过 Unify TV 观看2026 FIFA 世界杯全104场赛事高清直播。 Unify TV 用户仅需50令吉即可获 Season Pass， 全家还可享受 HBO、 Nickelodeon、 Bein Sports 等70多个优质频道，立即到 unify.com.my/FIFA World Cup 2026 签购。 Unify TV 2026 FIFA 世界杯官方转播平台，不条规。
2: 这个 MBJB 产业税要怎么缴付啊？
3: 到 MBJB Mary Porter 查询并下载账单，如果名字不正确，可以到 MBJB Ehima 办理产业转名手续。
2: 哦，完成转名后，账单就会显示自己的名字，对吗？
3: 就浏览 Majelis Mandaraya Johor Bahru 的 MyBeta Ehima 平台，确保账单登记在正确的业主名下。您的产业税推动新山城市发展，马上缴付吧！
2: 我赢得了 MBJB 产业税幸运抽奖！
3: 哇，你怎么赢的？
2: 在2026年10月31日之前缴付产业税，并确保账单是自己的名。
3: 预知更多详情，请浏览 MBJB Official Website， 一起缴付 MBJB 产业税吧。
1: 即刻通过 Unify TV 观看2026 FIFA 世界杯全104场赛事高清直播。 Unify TV 用户仅需50令吉即可获 Season Pass， 全家还可享受 HBO、 Nickelodeon、 Bein Sports 等70多个优质频道，立即到 unify.com.my/FIFA World Cup 2026 签购。 Unify TV 2026 FIFA 世界杯官方转播平台，不条规。
4: 欢迎来到耍乐三四文化街，我是导览员 YY 艳影，这里有不同地区的文化知识。
5: di Sabah terdapat nasi bungkus daun yang dikenali sebagai nasi linopon，
4: 有妙趣横生的相声段子。
6: 那你自己的梦想到底是什么？
7: 成为标准答案
6: 啊，
7: 把柴米油盐加进段子里，
6: 让段子更有味道。
4: 也有年轻人眼里的文化故事。
8: 下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 FM，
9: 越听越爱。
4: 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下午3点到4点，邀你一起走进耍乐三四文化街，感受文化的温度与魅力。
1: 即刻通过 Unify TV 观看2026 FIFA 世界杯全104场赛事高清直播。 Unify TV 用户仅需50令吉即可获 Season Pass， 全家还可享受 HBO、 Nickelodeon、 Bein Sports 等70多个优质频道，立即到 unify.com.my/FIFA World Cup 2026 签购。 Unify TV 2026 FIFA 世界杯官方转播平台，不条规。

0: 黄金，
1: 快浏览 Golden Destinations Facebook 索取优惠吧。即刻通过 Unify TV 观看2026 FIFA 世界杯全104场赛事高清直播。Unify TV 用户仅需50令吉即可获 Season Pass， 全家还可享受 HBO、Nickelodeon、Bein Sports 等70多个优质频道。立即到 unify.com/FIFA World Cup 2026签购。Unify TV 2026 FIFA 世界杯官方转播平台。不条规。
2: 30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0: 投票日当天，当你走进投票室，除了工作人员，是不是总觉得还有几双眼睛盯着你看？别紧张，他们可不是来监视你的，他们是选举的公正之眼。那些坐在后排的陌生人其实是监票员和计票员，他们是由几个参选政党或候选人委派的代表和选举委员会的官员坐在一起，全程监督选票发放、投票箱封箱以及最后的数票过程。每一个步骤都是公开且透明的。
2: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 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0: 元一票。
1: 时间来到早上8:15，你好，我是郑业。时间来到了早上的第三个小时了哈。今天的节目的第三个小时要来聊一聊的话题，就是有关于如果停电，你最怕什么呢？为什么会聊起这个话题？昨天就有看到了这则报道，沙巴电力有限公司就宣布，由于电力网络发电容量不足，将会在沙巴多个地区实施轮流停电措施。那么有关的公司就发声明说，这次的发电容量不足是由于国油公司离岸天然气平台发生了故障，所以就导致供应给几家独立发电厂的天然气受到影响，进而就造成了沙巴电力网络发电能力下降。那么沙巴电力公司也说，理解限制发电的措施将会给用户带来不便，那么目前正在缩短电停电影响的时间，并且呢就会尽可能减低对民众的日常生活还有商业活动的冲击，所以所有受影响地区或者是最新的进展将会通过呢沙巴官方脸沙巴电力有限公司的脸书专页，也就是 Sabah Electricity K-Line 公布，那民众也可以拨打沙巴电力有限公司的客服热线15444-15444查询详情。那不晓得有没有沙巴的听众的家里是有受到影响的呢？那如果有的话，欢迎你就是参与今天的早安民调，跟我来聊一聊，如果停电你最怕的事项又是什么呢？也欢迎所有正在听节目的大家，万一你家真的是出现了停电的状况，你最担心最害怕的情况是什么呢？是工作受影响，或者是你担心家人不方便，还是你担心通讯网络会中断，又或者是第四个选项对你来说完全不受到任何的影响啊。那其实我记得小时候哈，我住的地区很常停电，那妈妈就说停电其实是还好的，因为相比起这个水源供应停止的话，那其实停电哦，它带来的影响没有这么大，因为这个水源它比较是更对我们日常生活来说是占有更重要的位置。比如我们上洗手间需要用到水源，我们洗澡需要用到水源，我们打扫需要用到水源，而且我们包括煮饭洗菜等等之类的都需要用到水，所以如果是那一天是没有水源供应的话，其实对生活日常生活来说造成的影响是更加大。但是如果只是停电呢，当时妈妈就说诶，停电的话是还好了，因为停电只是风扇它不会转，可能比较热一些，其他带来的影响就不会太大。诶，但是还有一个就是妈妈比较担心的，同样的是有关家务的部分哦，也就是他冰箱里面的菜哦，他就也是担心，诶，如果是万一停电，那冰箱会不会受到影响呢？所以今天的这个如果停电你最怕什么，欢迎大家 WhatsApp 进来0111701-8289，跟我说一说，如果你住的地区真的出现了停电的状况，你忧心的会是什么情况呢？

0: 票，一人一票。
1: 欢迎回来，时间来到早上8:26。今天的早安民调就要来聊一聊啊，如果停电，你最怕什么呢？其实不晓得会不会是有不同的年龄层，大家担心的事情会完全不一样呢？比如说，如果是工作人士啊，或者是正在读书的，那停电这个部分呢、其实应该会影响的就是他的工作或者是学业上的学习哈、因为现在很多工作或者是学生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可以说是离不开电脑网络，所以一旦是停电的话如果工作人士会议应该会中断又或者是他突然间停电，那你的资料是来不及储存的话又或者是来不及存档那会不会就是面临泡汤了呢？又或者正在做功课的你你的功课来不及储存，那是不是要重新做过齁？这个可能是读书人士或者是这些工作人士比较担心的一点。那再来，如果是对于家人不方便的这个选项来说，可能是担心天气太热可能小朋友会睡不好，又或者是家里有长辈的健康出现一些小状况的，或许是需要有这个电源来使用这个医疗设备，那如果是停电，这个影响就会很大哈、那再来就是通讯网络，其实是跟这个刚刚第一个选项，也就是工作人士还有学生来说，大致上是有点雷同，也就是说，停电之后，我们就会说，这个 WiFi 不能用了，无线网络不能用，还有就是我们也会担心看一看，到底我手机的用电量剩下多少其实这个就是我们现代人非常依赖网络的可能是一个后遗症吗？那再来就是完全不受影响，如果你是选择说完全不受影响的话或许真的是处于这个什么我们说的常常说心静自然凉应该就是这个情况吧停电对你来说完全不受到影响，你也不会觉得热，那你也不会依赖手机来过生活都欢迎大家 WhatsApp 进来0111701828289在这四个选项里面呢，跟我说一说你最担心的，如果是停电了，你是担心哪一项呢？又或者是你可以提供你的意见跟看法，

0: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优摩宝荣誉呈现。优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1: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0: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2: 法国球星姆巴佩日前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两场小组赛分别对阵塞内加尔和伊拉克时都成功梅开二度，正是这四个进球使得姆巴佩的个人世界杯生涯总进球数正式达到16个，成功追平了德国传奇前锋克洛泽。不过这个进球数目前并非历史第一，因为阿根廷球星梅西在本届赛事已经刷新纪录，把世界杯进球数量推高至18球。当然这个纪录还会继续推进，因为这一届世界杯还没有结束，无论是姆巴佩还是梅西都还有可能再创造新的纪录。值得一提的是，姆巴佩进球的效率惊人，他仅仅通过16场比赛就攻进了16个球，平均每场比赛都攻进一个球。相较之下，克洛泽是在24场比赛收获16个进球，而梅西则是踢了28场比赛攻进16个球。除此之外，姆巴佩也以59个国家队进球超越了吉鲁，成为法国队史上的进球王。
0: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3: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优摩宝荣誉呈现。优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0: 一人一票。
1: 时间来到早上8:36了，那么这一次啊，国油离岸天然气平台发生了故障，所以就导致供应给几家独立发电厂的天然气受到了影响，也造成了沙巴电力网络的发电能力下降，所以在沙巴的多个地区啊，就开始实施轮流停电措施。那么这位听众就是沙巴的 Evelyn， 我们听听他怎么说。
2: 两位主播早上好，昨天我们都已经没有电了，2点到差不多5点半，因为我们是做裁缝的，又不可以缺衣服了，回到家里，家里又热得要死，真的不可以进家里，在屋子外面做主吹风。
1: 嗯，确实啊，如果是停电的话会影响一些工作，尤其是需要用到电力这个部分来发电的就像刚刚Evelyn 就提到啊，它是车衣厂嘛，如果停电的话，确实我们裁缝这个部分呢，就是被逼可能要暂时休业哈，停一停，停下手上的工作。不晓得大家如果是真的是家里停电的时候，你们的第一个动作是什么呢？我记得无论是小时候或者是现在长大了哈，只要是发现家里的风扇停了下来，然后全世界好像突然间变得很安静，那我第一件做的事情呢，其实就是会打开窗口，就是往外看尤其是晚上，这个是特别容易去察觉，诶，到底这个停电啊，是不是整个，我们说整个花园区，整个住宅区，又或者是只有我这一个家自己种而已呢？那如果是我发现旁边的我们的邻居的这个电灯啊，其实都还亮着，就只有我们家的灯是熄了，那可能就是我们自己家跳电哦。那如果是我们整个住宅区花园区对面邻居的家庭家里的那个电灯都是关了熄了，那就代表是整个花园区都出现了停电的状况啊，那我就不必太过于害怕哈。好，我们再来就是看到这位是古晋的丽霞，他有提到电对他来说是还可以的，最重要的是水不可以断也确实啊，因为如果出现治水问题的话有很多人会很担心，就像刚才说的，你出现了治水问题那你出现了治水的话，那就很多事情是没有办法做的齁。再来就是还有看到的这位是新山的朋友，他说停电不可怕，最多就只是热而已，但是治水就很可怕了，到处都很肮脏，尤其是在外面用餐也不是很放心所以他很担心的是治水，停电对他来说还好，问题不大。这位是吉隆坡的 Yong Deng Yan， 他说我很喜欢听你的声音，谢谢。他说最担心的就是停电的时候，就是冰箱它没有这个电源供应所以比较担心是冰箱里面的食物食材。再来是八达岭的 Moi Moi， 他说他本身非常怕停电，因为天气炎热，但是如果停电的话，他就会选择到商场去逛一逛，所以他说问题不是很大，就当着是给自己放假吧。再来是北海的山宁，他说停电呢最担心的就是手机没电了没办法充电了。我相信这个应该是很多现代人非常担心的一个问题吧。好，那欢迎大家继续把你的意见和看法 WhatsApp 进来吧，0111701-8289，你可以通过文字或者是语音信息发送进来，然后下一段回来就给你播放出来。听听黄伟杰的歌 Never Let Go。

0: 马来西亚是个多元的国家，
1: 我们使用各种语言，拥抱各种信仰，
0: 融合各种文化、
1: 种族、宗教与皇室，是我们相互珍惜与共同守护的基石。
0: 让我们理性表达，彼此尊重，携手守护这一片我们热爱的土地。
2: 即刻通过 Unify TV 观看2026 FIFA 世界杯全104场赛事高清直播。 Unify TV 用户仅需50令吉即可获 Season Pass， 全家还可享受 HBO、 Nickelodeon、 Bein Sports 等70多个优质频道。立即到 unify.com/FIFA World Cup 2026 签购。 Unify TV 2026 FIFA 世界杯官方转播平台，不条规。
3: 居家办公，节能也可以很轻松。空调调到24度，凉快又省电。不用的电器随手关上，别让它们待机耗电。选家电认准高能效等级，省电又耐用。定期保养家电，提升效率。分时电价要利用，用电更划算，经济又实惠。小动作，大作用。从家里做起，既省钱又环保，一起为绿色未来出一份力。
2: 即刻通过 Unify TV 观看2026 FIFA 世界杯全104场赛事高清直播。 Unify TV 用户仅需50令吉即可获 Season Pass， 全家还可享受 HBO、 Nickelodeon、 Bein Sports 等70多个优质频道。立即到 unify.com/FIFA World Cup 2026 签购。 Unify TV 2026 FIFA 世界杯官方转播平台，不条规。
4: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兴音乐龙虎榜，
5: 本周季军歌曲刘宇宁《天心树》。

0: 位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senbang.ifm
1: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2: 欢迎回来，时间来到早上8:47。今天的早安民调呢，就要和大家聊啊，如果是停电，你最怕什么？这位是 Eunice， 他说停电对母乳妈妈来说，最担心的就是冰箱里的母乳，尽可能就不打开冷冻格。那么停电短时间的话是没有问题的，但是长时间就会开始担心了，因为这些都是心血啊。那再来就是有看到是古来的阿富，他说停电呢最担心就是没有风扇，但是黑暗他不怕，因为有手电筒啊。那热水器呢其实也不担心，因为他不担心冷哦，所以他洗澡的时候即便是冷水澡也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他说如果停电是发生在工厂的话就比较麻烦，因为没有办法工作，很多工程呢其实都需要用到电源，所以工厂最担心是停电了。那这位是 Anne， 他说他的地方，他住的地方是算是网络不太好的黑区，有好几次呢需要发送电子版的资料给其他人，或者是影印资料，结果因为网络非常不给力，那一整个早上呢都显得非常的焦躁哦。再来这位是 Good Luck， 他说停电呢真的是唯一最严重就是全世界失联哦，因为现在的通联都是靠 WiFi， 其实如果是没有 WiFi 的话还是可以用手机的数据哦。好，这位是吉打的吴女士，他说天气酷热，停电的最大问题还是关心冰箱的食物。如果真的是非常炎热的话，可能就要躲到汽车里面，就是开汽车的空调来避暑哦。那雪兰莪的庆国就提到，他说早上怕停水啊，就是早上怕制水，那晚上呢就怕停电，因为晚上要睡觉，如果是没有风扇没有电力的话，没有空调的话，就会非常炎热啊。古晋的李先生就说停电呢最担心的就是困在电梯里头，那其余的他什么都不怕了。这位是彭亨的桂芳，他说最担心就是遇到停电，因为公公是肺衰竭的病患者，需要依靠制氧机24小时供应氧气。所幸呢遇到大停电的时候啊，其实TNB 也就是电力国家能源公司都会提早给予通知啊、提早给予通知，那就可以安排将爸爸送到附近的公立医院，暂时使用政府的配备齁。好，这位是麻坡的美英，如果停电时间太长的话，最担心的还是冰箱里的食物。但是基本上呢还是会烦恼，因为是没有办法开风扇啊，天气非常的炎热。但是他说最担心的其实就是在停电的时候啊遇上制作糕点，或者是在烤食物，那就没有办法把他的食物完成齁。好，再来还有看到的就是这位是来自这位是 Sakura， 他说停电最担心的也是冰箱里的鱼肉会坏掉。吉打的文浩就提到啊，就在高楼层，其实停电啊可以说是一场灾难哦，因为制水的话只是水的问题，水源供应，但是如果停电的话就会同时导致这个制水问题也一起发生。而柔佛的楚耀就说最害怕的就是天气非常炎热的时候停电了，他说应该马来西亚人都非常担心这个停电的时候没有空调或者是风扇吧。那山达根的秀娇就说山达根呢常常停电，在大热天是没有办法开风扇的，他说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炎热哦。那再来还有就是新山的 Ivy， 他说他的公寓啊曾经经历过4天的停电，太可怕了，到了晚上啊洗澡都是黑漆漆的，又没有热水所以是非常的冷哦。那其实啊我们生活当中啊很多点点滴滴，有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去体会或者是感恩我们生活周遭所有的事物，但是当我们失去它的时候比如说停电或者是制水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开始有点受不了咯。 所以啊，我们说我们身边的周遭事物都要好好的去珍惜，因为一旦是消失的时候，我们才了解它有多重要的话，那个时候已经很迟咯。好，今天非常感谢大家参与今早的早安民调，那最后送给大家两首歌，徐怀钰的女娲，还有邱振哲的再见，下个小时有好歌都在，越听越

0: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九点，政府成功缓冲全球供应危机出击冲击，保障了物资充足。投贸部落实23项举措，以推动清真领域发展。特朗普指美国和伊朗将与多哈会面，但伊朗否认这个消息。萨拉马雷西亚马达尼，您好，我是钟威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自今年二月美国以色列与伊朗冲突爆发以来，马来西亚成功在100天内吸收了全球供应危机的出击冲击。经济部长阿克马纳斯鲁拉穆哈马纳希尔指出，政府已经实施多项干预措施，以确保基本物资供应充足，并减轻人民生活成本压力。部长说，这些措施主要围绕四大方向，即保护人民利益、稳定供应与价格、支持微型与中小企业，以及建立中长期经济韧性。他补充，目前国内燃料供应足以应付至8月，而包括缓冲库存在内的白米供应则可以满足大约5至6个月的需求。
2: Pendekatan ini dilaksanakan melalui 4 fokus tindakan, iaitu pertama, melindungi rakyat. Kedua, menstabilkan bekalan dan harga. Ketiga, menyokong PMKS serta industri. Dan keempat, membina daya tahan ekonomi jangka sederhana dan panjang. Keutamaan kerajaan ialah memastikan rakyat tidak menanggung sepenuhnya kesan awal krisis global.
1: 此外，阿赫马纳斯鲁拉透露，为了应对全球供应危机的影响，国家经济行动理事会已经通过并正在执行共计120项决策。他说，其中27项决策已经完成落实，其余93项正在执行过程中。这表明政府的干预措施不仅止于宣布，而是正在切实推行，并受到密切监督。他重申，政府将持续确保各项措施有效执行，以稳定国内供应、控制物价，并保障人民福祉。截至2026年5月30号，政府已经在2030年清真产业大蓝图7大战略支柱下落实23项倡议项目及计划，以减少我国对关键清真原料进口的依赖。投资贸易及工业部指出，其中7项举措重点聚焦于清真原料开发和研发、微型中小型企业融资、人才培育及商业化发展。该部表示，这些举措将分阶段推进，包括绘制关键清真原料类别图谱，加强研发与商业化，促进投资、培育龙头企业，以及推动产业配对与融资支援。此外，投贸部表示，若政府以循序渐进、精准落实并配合全面支援措施，推动补贴合理化，将有助于保障微型、中小型企业的利润空间，同时维持我国的竞争力。该部指出，政府通过补贴合理化所节省的财政资源，应该以透明及策略性的方式重新分配，用于推动中小微企业自动化转型，加强电动车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发展绿色能源。该部表示，有关资金也应该投入本地人才培育，加速我国迈向高附加价值产业转型，进一步提升国家经济韧性及长期竞争优势。交通部将从2026年至2028年分阶段实施商用车辆远程信息处理系统，以通过数据和智能科技方式加强国家道路安全。交通部长陆兆福指出，在2026年至2027年第一阶段是自愿参与及向业界推广，并于明年扩展至商用车辆司机数据库系统的建设和集中式远程信息处理数据整合。 第三阶段预计在2028年开始考虑把远程信息处理系统列为商用车辆执照的强制条件之一，但是仍然取决于业界准备程度及相关政府系统的发展情况。16名马来西亚武装部队退伍军人将于7月1号起正式到全国8所指定的马拉理科初级学院担任全职宿舍管理员，以加强学生纪律管理，遏制校园霸凌事件。人民信托局马拉主席达杜阿西拉瓦迪杜苏基表示，这项委任有助于强化校园纪律，确保霸凌事件不再发生，营造更安全及有序的学习环境。他说，这是马拉聘请退伍军人担任全职宿舍管理员计划的第二阶段。此前首阶段试点计划已经在去年10月18号在登嘉楼雾树及槟城佛罗山贝两所马拉理科初级学院率先展开，并取得积极成效。
3: 2026世界杯精彩对决一触即发，一个足球，一个世界，现在就下载 RTM Play， 随时随地观看精彩赛事。
1: 世界杯消息，在32强比赛中，巴拉圭队和德国队于常规时间内以1-1成绩战场平手，巴拉圭队通过点球大战胜出，时隔16年再次晋级世界杯16强，这也是本届世界杯第一场点球大战。在16强比赛，巴拉圭队将对阵法国队与瑞典队之间的胜利者。在此之前，在美国休斯顿体育场进行的淘汰赛首轮比赛中，日本队以1-2不敌巴西，无缘16强。这是日本队连续三届世界杯闯入淘汰赛阶段，依然在首轮出局，未能实现突破。在比赛之前，日本队主帅森保一曾信誓旦旦表示，球队有能力打败巴西队，而在输掉本场比赛之后，森保一向到场支持日本队的球迷鞠躬致歉。森保一在赛后表示，这是自己整个执教生涯最痛苦的一天，球队距离创造历史只差片刻，但是足球就是这么残酷，自己对球员们的表现感到满意。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伊代表团当地时间星期二将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会面。特朗普形容，这次会面可能重要，也可能不重要，很快就会知道。白宫发言人莱维特也表示，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这个星期将前往多哈参加美伊高级别会谈，也会举行技术性会谈。不过伊朗否认消息说，虽然这个星期将派专家代表团前往多哈，但行程目的是为了跟进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不会与美国举行任何级别的谈判，强调目前的重点是确保备忘录相关条款得到执行。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与欧盟贸易专员谢夫乔维奇会面。谢夫乔维奇表示，希望欧中贸易谈判能够在他今年十月访华之前取得实质成果。路透社报道，谢夫乔维奇形容会谈目标明确，有建设性，双方已经成立专门小组讨论贸易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和世贸组织改革等。谢夫乔维奇提到，中国对欧盟的出口持续增长，但欧盟在中国的市场份额正在萎缩，认为这个趋势不可持续。谢夫乔维奇将于十月应邀访问北京，他强调，欧盟希望透过谈判解决贸易逆差的问题，认为在这段期间，双方团队有足够时间取得实质成果。法国的极端酷热天气有所缓和，但气象部门预料气温未来几天可能会再度上升。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 政府成功缓冲全球供应危机出击冲击，保障了物资充足。同贸部落实23项举措，以推动清真领域发展。特朗普指美国和伊朗将于多哈会面，但伊朗否认这个消息。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林有利编辑。
4: 我怀念的黄家驹。

0: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优摩宝荣誉呈现。优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1: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2: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3: 全球有很多国家热爱足球，但只有巴西被称为足球王国。对巴西人来说，足球到底意味着什么呢？简单来说，那是刻在他们骨子里的三样东西。首先，足球是穷苦孩子改变命运的阶梯。在巴西的贫民窟，一个破皮球光着的一双脚，就是孩子们摆脱贫困走向世界的机会。从贝利、罗纳尔多到如今的巨星，足球是他们翻转命运的契机。其次，足球是草坪上的桑巴舞。巴西人发明了 Joga Bonito， 这个词来自葡萄牙语，字面的意思是美丽足球。他们不局限于死板的战术，而是把舞蹈的律动融入越过对手和射门的技巧。足球是他们释放天性、表达快乐的至高信仰。最后，足球超越一切，万物皆有边界，唯有足球无界。在巴西，无论阶层贫富，整个国家就只有一个心跳。正因如此，巴西人常说，足球不是生活的一部分，而是生活本身，让热爱超越一切。在巴西，足球是热情，是每天早上第一件事。每个人都热爱足球，所以巴西的足球是不可思议的。
2: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0: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优摩宝荣誉呈现。优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4: 实不相瞒，
5: 你好，我是小韩。不晓得身为上班族的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下班之后很累，却又觉得这样直接回家好像太亏待自己了。以前流行的解法是 Happy Hour， 下班去酒吧喝一杯放松一下。不过这几年这股风向在悄悄的转变，越来越多人开始注重养生，不太想喝酒，更不要说喝过头隔天宿醉，上班更痛苦，根本没有休息到。那有没有更好的选择呢？最近有一种新潮流正在世界各地悄悄兴起，叫做走路俱乐部 Walking Club，就是一群人约好时间地点，下班之后一起出门散步。就这样，没有入会费，没有严格的规则，没有门槛，想来就来，想退出就退出。换上一双好走的鞋，走到公园、河边，或是某个你平时不会特别去逛的街区，边走边聊，让紧绷一整天的身体慢慢松开来。走路俱乐部最吸引人的地方就是它卸下了所有包装。走在城市的暮色里，你暂时不再是谁的员工或主管，不是谁的伴侣或责任，只是一个享受夜晚微风的普通人。走路的时候，手机自然放下了，注意力转到身边真实的人。那些边走边聊出来的对话，少了社交场合的客套，多了更自然真诚的连结。吐槽老板，讨论最近追的剧，抱怨天气，就在这些看似鸡毛蒜皮的小对话里，压力一点一滴的消散。另外，走着走着，也许不知不觉就累积出日行万步，对身体健康也加分。如果你也心动想试试看，可以先上社媒搜寻一下，看看你的城市有没有人已经成立了类似的社团，如果没有就自己创一个吧，不用搞得很复杂。一开始只要在群里丢一句话，星期五下班有人想一起去公园散步吗，就够了。让朋友带朋友加入，慢慢的你的走路俱乐部就越来越有规模。下一段让你真正放松的时光，下一个让你感到惊喜的新朋友，也许就从这一场说走就走的散步开始。
4: 实不相瞒，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公益快讯，
2: 想在日常的忙碌中享受一场疗愈身心的盛宴吗？由慈济基金会雪龙分会亲力打造的静思语音乐人文飨宴将在7月4号星期六及7月5号星期天在吉隆坡慈济静思堂与你相约。这是一场免费开放给大众参与的公益活动。这场盛宴结合了音乐、戏剧、舞蹈、摄影与生命故事。节目还特别邀请了多位台湾知名的艺文工作者，他们将携手带来充满温度和感动的演出。除此之外，现场也将同步展出金马奖最佳摄影得主、被誉为光影诗人李平斌的《静思此刻》摄影展。所有出席的民众都可以免费获赠一本精美的静思语纪念书。静思语音乐人文飨宴一共有4个场次，分别是7月4号星期六下午3点半以及晚上7点半，还有7月5号星期天早上10点以及下午2点。欢迎各年龄层的民众一同赴约。预知更多活动详情，请致电联系011-3309-1807。011-3309-1807。
3: 关爱健康，热爱生活的你，约定你一起为健康打卡。泰来大学药剂学生协会将在7月5号星期天主办健康乐龄社区健康推广活动，时间从早上10点到晚上7点30分，地点位于吉隆坡双威维乐广场三威 Velocity Mall。现场提供免费的血压、血糖和胆固醇检查，还有药剂咨询、健康讲座以及捐血运动。出席者也能够获得免费礼袋并参与幸运抽奖。主办方希望通过这项活动提高民众的保健意识，一起提早预防慢性疾病，活得更健康自主。预知更多详情，请浏览 Taylor's University Pharmacy Student Society TUPSS 脸书专页查询。
2: 马来西亚福建社团联合会主办的第一届全国闽南语歌唱大赛福联会常年杯将特别增设一场加场赛，就在7月19号位于雪兰莪州石达阿南仙境古城宴会厅举行。本赛事开放给所有马来西亚公民，不分年龄，不分种族。全国总决赛的优胜者将有机会代表马来西亚前往中国，登上国际闽南语歌唱赛事的舞台，与全球顶尖高手同台交流。别再犹豫了，马上报名，截止日期为7月12号中午12点。预知更多详情，可联络03-2148-8335 03-2148-8335。
4: 你们的付出，我们让更多人听见。
5: 2FM 分别在早上9点50分和下午5点50分带来公益快讯，分享让广大群众受益、积极向上的公益项目。
4: 只要活动不涉及金钱利益，可在活动举行前的3个星期或更早的时间，把资料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5: 推广公益，不遗余力。
4: 好的活动，终身受益。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上午十点，萨拉曼林谢曼丹尼，您好，我是钟文婷，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配合第十六届柔佛州选举，选举委员会已经发出24677张邮寄选票，分发给符合资格的选民。选举委员会秘书 Dadukairu Sharil Idris 表示，这批邮寄选票由各选举工作人员在全国56个州议席选区内统一发出，并在各候选人或其代表的见证下进行。他说，这次程序确保选举过程透明、公正，并允许所有参选政党或独立候选人代表在场监督。他同时提醒选民务必遵守投票保密原则，不得拍摄邮寄选票或将选票内容上传至社交媒体，以维护选举的公正性与机密性。马来西亚投资发展局在2023年至2025年期间，与来自中国、沙特阿拉伯、日本和土耳其的组织签署了五项与外国投资相关的谅解备忘录。投资贸易及工业部表示，这些谅解备忘录涵盖的战略领域包括半导体、人工智能、可再生能源、航空航天供应链以及维护、维修和翻修。根据该部的说明，这些备忘录是探索新投资机会、加强与潜在投资者联系，以及促进高潜力领域合作的战略协作平台。厄瓜多尔矿业监管局总部附近29号凌晨发生爆炸，一名安保人员受伤，机构办公楼及周边建筑受损。据厄瓜多尔国家警察通报，当地时间29号凌晨30许，位于首都基多北部的矿业监管局总部外围连续发生两起爆炸。爆炸发生前，有人驾车抵达现场，丢下两个包裹，随后发生爆炸。矿业监管局强烈谴责这一项暴力行为，称任何威胁和犯罪行为都无法阻止其监管和执法工作，并重申将继续加强打击非法采矿力度，保护国家自然资源。据当地媒体29号报道，科特迪瓦经济首都阿比让发生连日强降雨，并引发滑坡，造成至少12人死亡、5人受伤。据科特迪瓦军事消防部门初步统计，强降雨引发滑坡，导致墨西克罗社区多处房屋倒塌，造成至少12人死亡，另有5人受伤。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林有利编辑。

0: 是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欢迎大家继续关怀着自己的身心健康。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陪伴。很多时候当我们说陪伴的话，也许你听到的是陪伴别人，那么你有试过做到陪伴自己吗？我们发现现在科技越来越发达，可是人与人之间的连接呢越来越薄弱了，那陪伴到底是怎么样的一种疗愈方式呢？现代人为什么会越来越孤单？那么孤单和孤独有什么不同？为什么有些时候安慰的话也没有用？一个人静静地陪在一个需要我们陪伴的人身边反而更有力量呢？今天我们就来谈陪伴的疗愈力。敏明邀请到赵翔和博士来到节目中跟我们互动。那么当然在听的当然，如果你对于陪伴或者是孤独感或者是陪伴自己这方面的话题想有更深的了解，或者是想跟我们互动，甚至是发问问题哦，我们都欢迎你发 WhatsApp 过来。那稍后除了听广播，你也可以在三个不同的社交媒体跟我们互动，包括我们的 IFM TikTok 账号、IFM YouTube 平台以及我们的爱生活脸书直播都可以。那如果你想跟我们交流，欢迎你发信息给我们011-1701-8289 011-1701-8289。这时候呢先进入我们的急救常识。
1: 爱生活，关爱你的健康，急救常识。
2: 我是马来西亚圣约翰救伤机构教官杜家俊。身边如果有人流鼻血该怎么做？第一，让伤者坐下。第二，头向前倾，不要向后倾斜。向后倾斜是错误的观念，鼻血将倒流入喉咙，呛入气管，导致吸入性肺炎。第三，要求伤者用嘴呼吸。第四，要求伤者在鼻桥下捏鼻屎10分钟。若严重性流鼻血或持续30分钟，将伤者送往医院。
1: 爱生活，关爱你的健康，急救常识。

0: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1: 2026年世界杯扩军至48支球队，淘汰赛阶段正式告别了过去16强的规模。跨过小组赛，迎接球队的是全新的32强淘汰赛。从小组出线到最终夺冠，球队需要连过五关，那就是32强赛、16强赛、8强赛、半决赛以及最后的决赛。这也意味着一支球队想要最终夺冠，必须在整个世界杯期间踢满八场比赛，也就是三场小组赛加上五轮的淘汰赛，比以往的七场比赛多了一轮。想要夺冠，球队就得踢满八场巅峰对决，对球员的体能和排阵布局更是一场极大的考验。你对2026年世界杯的新规则怎么看？究竟是强队的福利，还是给黑马创造了更多逆袭的奇迹呢？
0: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2: 一笔一画成诗成文，一字一句都有回声，一首诗背后的秘密，一个名字里的典故，一段被遗忘的创作意识，一部经典的隽永风采，笔尖流转，字字生辉。那些被遗忘的文字，藏着最深的思念与记忆。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念念不忘，不忘，念一段话，读一本书，记一个人。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0: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1: 6月29号星期一，徐冠凤博士谈钝感力不是麻木，而是让心有一层温柔的保护膜。6月30号星期二，教育心理与辅导学赵祥和博士谈陪伴的疗愈力。7月1号星期三，注册营养学范天宇硕士谈如何挑选适合自己的乳制品。7月2号星期四，李帝文中医师谈好好坐月子，如何进补不踩雷。7月3号星期五，爱要幸福乳房外科手术陈以飞医生谈乳房长瘤是吃出来的吗？
2: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是的，欢迎大家一起来参与这个主题的讨论，陪伴的疗愈力。也许朋友们说，我懂得什么是陪伴啊，就常常会约朋友一起出来吃饭呀、喝茶呀、看戏呀、聊天啊等等。可是这是陪伴吗？那我们今天对于陪伴这个部分呢，有希望多一点的认识，当然也希望陪伴它带有的这个疗愈力呢，可以疗愈我们彼此，也就是跟我们聊天的人。敏敏邀请到赵祥和博士来到节目中跟我们互动啊。赵博士你好。
4: 哎，你好，大家好。
3: 感谢你每一次回来马来西亚都抽空上来爱生活，
4: 是
3: 跟大家聊聊天。我们知道陪伴呢是一个很棒的力量，因为当我们孤独、当我们伤心、当我们难过，或者是当我们快乐的时候，如果有个人在旁边跟我们分享、或者是陪伴我们，那是很幸福的一回事。可是我们看到随着 AI 随着科技的发达、这个陪伴好像把我们人跟人的距离或者是连接呢拉得有点远了，甚至是我们跟我们自己的这个陪伴的力量都在往下降。老师你怎么看这个部分？
4: 的确就是说陪伴是我们生命里面原来的面貌。因为我们就是在关系里面出生。比如说我们是在子宫里面成长，一个胚胎成长出来变成是一个胎儿到婴儿，其实就是跟妈妈的连接，也就是妈妈从小就陪着我们在她怀胎10月里面，所以这个原型是很难去除的。我陪伴为什么有力量，其实跟 AI 没有什么关系。陪伴为什么会减少，会陪伴力越来越差然后感受到的这个疗愈的感觉越来越不如没有 AI 的年代，其实跟 AI 说实在的是没有什么关系的。我知道很多人喜欢问 ChatGPT、问 Gemini 说我这个问题怎么样，我应该怎么回应我自己。那事实上并不是那个跟 AI 没有关系跟我们的，因为陪伴跟我们靠近自己有关系，跟靠近别人有关系，所以 AI 跟资讯跟你问人家并不会让你产生陪伴力。因为陪伴靠近自己其实是一个比较跟认知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跟你的感知比较有关系，也就是说跟我们的感性跟我们的勇气跟我们的情感的流动才有关系。所以陪伴它本质上是一个情感的流动，那跟情感的流动这个部分其实是需要，如果没有流动，一个个体或者一个生命它是没有办法长大的。因为一个生命它可以长大不是靠营养，它营养里面有一个有形跟无形有形的我们都知道你要有
3: 蛋白质，
4: 对对对，要吃的
3: 膳食纤维，
4: 对，你各式各样的饮食均衡可是你想一想，你如果吃的不开心或者说你虽然吃的很丰盛，可是你日子过得心情不怎么美满，不怎么美好，其实消化也会有问题特别是小孩子在长大的过程当中他就是靠一种温暖。那过去我们在很多经典的心理学研究里面都已经有发现说这是一个安抚拥抱跟连结，这个东西是一个生命个体很重要的滋养。那这个就是一个陪伴的根源，所以陪伴它其实算是一个蛮原始的，虽然我们很容易一听到陪伴就 会把它连结成说我们是不是要有朋友，
3: 嗯，
4: 是不是要有家人。你没有发现吗？你在网络上你看一下你的 FB、 你的 Thread、 你的 IG 有多少朋友，
3: 嗯，
4: 可事实上你不会有陪伴的感觉，
3: 嗯，
4: 可是你去看，你可能跟敏敏不认识，可是敏敏可能陪伴你20年在空中啊，你看那个是什么？你大家可以去体会一下啊。为什么？因为陪伴是你在生命里面跟他有一些交流啊，或者人家的议题触动了你，你被触动了，你有一个感受，那这个感受有了流动，他这个陪伴的那个疗愈力才会出来。
3: 嗯，
4: 那疗愈力这个东西，它是在日常里面都在的，所以小孩子会靠一个小抱枕，
3: 嗯，
4: 小被子。已经破烂了，陪伴他，他念大学还在带去宿舍住，你看也有这样，他其实是某一种连结性。
3: 嗯，
4: 那我们最深最深原始的连结，就是要成就我们自己。我们是透过另外一个，我们学术上叫他者，透过另外一个他者，我们才有办法连结自己，
3: 嗯，
4: 完成自己。如果我们没有另外一个人，没有另外一个个体，没有另外一个事件。没有另外一个物件，甚至是物件，
3: 嗯，
4: 我们没有办法完成我们自己。就好比说你的衣服跟你的造型陪伴你，我刚刚看你在你的 FB 上不是有发你的美发师啊，你的理发师你的理发设计师啊，他帮你做了一个很好的造型，这个造型也是你跟你自己的陪伴，那也是你跟设计师的连结，设计师也为此而感到开心，因为他让另外一个个体开心，所以它有了流动。其实我们生活里面的陪伴是非常多的，可是如果我们忽略了这个感受，我们的心没有打开，所有这一切只剩下交易，
3: 嗯，
4: 人跟人的连结感丧失了，这是资本主义跟商业化社会底下久了之后，我们的生活会变得索然无味，因为什么都是用交易。事实上为什么，所以我才说跟 AI 无关，
3: 嗯，
4: 以前没有 AI 的年代，它陪伴力是很强的，我们跟橡胶树，我们跟榴莲园，我们有很深的连结，
3: 嗯，
4: 跟味道有很深的连结。可是当你越来越多，越来越都市化之后，它只是在一个季节性的消费，它不是季节性的生活，所以回到生活里面也没有生活感，所以也就没有陪伴感。那生活季节节庆日子没有陪伴你，你也没有陪伴日子，那彼此之间的感受性也就流失，你一旦流失，你人跟人之间就疏离，那我们称之为这叫异化，
3: 嗯，
4: 就越来越疏离，越来越不知道为什么我们要身为同事啊，就像你两边有一位两位同事，
3: 嗯，
4: 那事实上你们是在劳作的过程当中有共同的劳动情感，那这个劳动情感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它是情感的流动，你们一起用 mic 一起调声音，一起控管时间，一起设计主题，一起完成一个节目，一起传承经验，新人带旧人带新人，那资深的传授所有的制作节目的过程，像这个是在工作上的某一种陪伴，挫败了有人听，做不好了有人鼓励，那其实它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流动，这叫做陪伴疗愈力。
3: 嗯，
4: 其实不是那么困难。
3: 因为随着这个 AI 的发展呢，或者是聊天机器人的一个可以聊的对象多了，那么可能别人就会一直觉得那个是 AI 抢走了我们的这个专注力吗？或者是我们没有勇气跟真正的人在交流吗？因为感觉上在跟 AI 聊天，我比较得到更多的支援。
4: 嗯，是因为事实上在没有 AI 之前，我们就已经不再跟自己聊天了，
3: 嗯，
4: 所以有了 AI 也不会跟自己聊天，不是吗？
3: 嗯，
4: 所以我们有一种某一种误解，
3: 嗯，
4: 我们有了什么以为我们就有了，事实上我们是一开始就没有，并我们不会有了什么就变成有，
3: 嗯，
4: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个人，我们的自我，它永远都绑着另外一个他者，
3: 嗯，
4: 那他者这个词在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因为它包含了他人，
3: 嗯，
4: 包含了其他物件、其他事件，有形无形的，它都在形塑我们自己怎么成为我们自己。所以我们是靠着另外一个外在的连接，我们确立了自己的内在，
3: 嗯，
4: 那这个 基本的模式，在心理学里面它是一个基本原型，这个基本原型其实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是非常非常多的、可是当我们剩下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是会慢慢的透过各种生活价值的物质的丰富之后，然后我们有很多很多思想价值，慢慢走到一种我们不需要靠别人，我们自己就会养活我们自己，我们自己就会喂饱我们自己，我们自己就成就我们自己，我们越来越个人主义，越来越自我的时候，我们就丧失了自我。
3: 越自我的时候就越丧失了自我。
4: 对对对对，他其实越自我中心的时候，他就越丧失了他那个本质性的自我。本质性的自我叫关系性的自我。
3: 这个部分我们稍后请老师给大家讲解更多好吗？
4: 对，
3: 我们这时候先听歌。

0: 我是陈继强，青光眼专科医生。每四年的足球世界杯盛事，这次的赛事在美国举行，大部分的时间呢都是在大马凌晨或半夜时段。经过一天的工作，还得熬夜通宵看足球，除了经典的熊猫黑眼圈之外呢，这也会导致眼睛过度疲劳、干燥等等症状，如眼睛不舒服、频密眨眼睛、刺痛、对光敏感，严重的话呢可以导致视力模糊、眼皮跳等等。所以适当的休息跟利用人造滋润眼泪，有利于减缓以上的症状，好好保护你们的眼睛。
1: 听讲昨晚那场球赛好精彩噃。
2: 是啊，乜你冇睇啊？
1: 醉咗几晚波，
3: 翻工瞌眼瞓啊！
1: 点似得你啊？仲咁龙精虎猛。
2: 哎呀，有心唔怕迟啊嘛！
1: 唉，最弊我有心无力咧。
2: 我系话老山炮心嘅心啊，挨夜迟瞓都撑得住噶。
4: 而家到渔人生买老山炮心，买一两送一两，补气提神，食得补就咪走补啦！快啲到渔人生选购，有心唔怕迟啊！
5: 三十秒听懂中选大事件。
6: 每次投票时都看到一堆缩写 PRU Pilihan Raya Umum 全国大选 Pilihan Raya Negeri 州选 Ahli Parlimen 国会议员 Ahli Dewan Undangan Negeri 州议员，你是不是一头雾水呢？国州议员同样是叫 YB， 但你知道有什么不同吗？简单来说，国会议员管的是国家大方向，比如制定法律、国家大事。而这次州选举，我们选的州议员阿顿管的则是你身边的大小事，小到你家门口的路灯不亮、水沟没清理，大到整个州属的经济和发展都归州议员和州政府管。
5: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 IFM 和你一起关注州选。
7: 爱生活节目内容只供参考，不能作为治疗或法律依据。
8: 在生命的每一个阶段，我们学做人，学生活，生命给我们的功课不曾间断。iFM 爱生活，陪你走在学习路上。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到中午十二点，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与你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9: 我们今天谈的是陪伴的疗愈力。上一段呢，昭祥和老师有说，超越自我，就是越当你一个人越自我的话，你越丧失自我。这个部分呢，我们请老师多说一些。
10: 嗯，但是。我所谓越丧失越自我，是指说我们越自我中心。
9: 嗯，
10: 我们事实上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从来就不是一个人可以完成自己的生活。但是有时候我们会有一些些误会，比如说以为那个钱是我们赚的，
9: 嗯，
10: 这个钱是我们自己花自己赚的钱，就好像都是自己成就了这一切。事实上并不是的。
9: 嗯，
10: 我们光是吃一碗饭，就有多少人要完成那一碗饭？可是我们只记得我们付出了12块 ringgit，
9: 嗯，
10: 吃了一碗饭，但是我们忘记这一碗饭里面有厨师、有种稻的人、有洗菜的人、有运送菜的人，还有人去盖一个房子、弄一个餐厅，有人经营。其实这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关系网络，这个关系网络是让我们，如果我们有去体会到这些，我们觉得我们会有一个安定感，我们觉得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跟这个世界同在，我们这个同在其实就是我们自己，我们觉得我们自己安稳的存在，生活于这个世界。可是当我们变得很自我中心的时候，我们会变成越来越狭隘。我们认为这是我们自己赚的钱，我自己吃到这个好吃的，我去了那个米其林两颗星，那个三颗星，我吃了是因为我自己会品尝，是我厉害。
9: 嗯。
10: 可是我们从来没有想过，我们要做任何的东西，它都是整体性的。所谓做任何东西整体性的意思是说，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是有一个共同的流动，这个共同的流动是有一点点像你看球赛那样子。
9: 嗯，
10: 看球赛是要有声音，有不同的队友、不同的衣服、不同的呼声，要有一整个媒体的运作，它是整个感觉、整个世代的感觉。你支持哪一队，就整个世代的感觉。就像有的老虎队类似这样子啊。你有这样子的一个心情，它就涉及说我认同这个东西的时候，它其实认同就是形成一个自我。就像萨多马雷修， 就这样的意思是一样的。
9: 嗯，
10: 我们就是你有一个完成一起的，所以你永远没有办法一个了。
9: 嗯，
10: 你一个是非常非常困难的。
9: 嗯，
10: 那但是因为我们生活上太多暗示，所以我们对于跟整个这个系统的网络的感觉就一点一点的流失到我们越来越孤单，越来越寂寞。我们住在一个大楼里面，好像剩下我们这一户，
9: 嗯，
10: 好像其他户左边右边的都跟我没有关系。我们甚至生活在一个办公室城市，好像这个城市我们也就漠不关心，没有连结。所以有时候我看到像主持人明明你会在 po 说，哎，看到今天的天空很美，
9: 嗯，
10: 那就是一个连结。可是你去想一下，有多少人他其实是跟这些跟他没有关系，暴雨跟他没有关系，除了他生活上不方便之外，他躲在大楼里面吹冷气，他坐办公大楼写字楼，他做行政工作，他不用晒到任何太阳，所以跟他自然没有关系。那我们本身就是一种轻生命，所谓轻生命就是一种跟生命里面，我们不管是在遗传、演化、基因，它都跟自然有很深度的连结。如果我们越来越都市化，我们会认为我们是自己就长成这样子，我们忘了我们的那个连结的带，那个连结的带是跟自然连在一起，所以我们也丧失了那个自然陪伴我们的能力。
9: 嗯，
10: 所以如果我们在生活上没有感受到生活的陪伴，在自然里面没有感受大自然的力量、大自然的疗愈，那我们自己本身就会迷失在那里面。
9: 嗯，
10: 我们会变成是不安、容易焦虑，所以我们开始去找什么东西是我们自己可以控制的。
9: 嗯，
10: 所以我们就变得越来越控制，越来越不知道怎么跟人家合作。
9: 因为我们觉得有一些可以控制的感觉会让我们有安全感呢。
10: 是、嗯、没有错。但是事实上我们有安全感是跟人家一起我们才会有安全感，不是因为我们可以控制他让他变成跟我们想要的那个样子，而是我们可以跟他一起互补，他可以成为他想要的，我可以从他那边成为我想要的。那这个时候呢，那个陪伴的流动才会造成。所以心态很重要。为什么我说自我中心会自我，越自我就会越失去自我，这指的就是这个。我们越没有在意对方，我们会越失去自己。可是当我说在意对方的时候，并不是说我就完全配合对方，并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我们知道当我要完成这个东西，我想要吃这个东西的时候，我需要你带我去吃，我需要你陪我一起吃，在家人不就是这样子吗？那个家人的情感才会完成。所以怎么可能是我们自己想要吃，好像我去花了钱我买了我就吃完，它其实不是那么简单的只是吃这件事，它包含着有很多其他的元素。可是如果我们把其他元素都拿掉，都抽象化，我们越自我中心的时候，我们就越抽象化。
9: 嗯，
10: 我们让世界剩下我们自己，那我们的挫败感会很大。为什么呢？因为世界怎么可能绕着我们转？
9: 嗯，
10: 不会啊。
9: 嗯，
10: 每个人怎么都依着我的意识走？不会啊。你去想，每一个家人、每一个同事、每一个朋友都不可能这样子。所以我们慢慢的其实应该要去理解怎么回应这个世界。
9: 嗯，
10: 回应这个世界，我们才有回应的能力。这个世界需要我们回应，让它变得更美好，我们就拥有了美好的能力。
9: 嗯，
10: 这个世界不够美好，因为我们回应了，我们得到美好，所以我们就得到了一个美好，我们自己也觉得美好。我们的美好是这样建立起来。
9: 嗯，
10: 我们的美好从来就不是世界很美好，所以我们很美好。
9: 嗯，
10: 这不太可能的。哎，因为这是一个互相双向的过程。
9: 嗯，
10: 所以所谓陪伴，它就是一个双向的自我建构的过程。用很拗口的学术的语言的讲法，它会是这样的。
9: 嗯，
10: 在日常的生活里面，我们常常讲说我们需要人家陪，可能也常常想家长陪小孩。
9: 嗯，
10: 小孩没有觉得家长在，是吧？
9: 嗯，
10: 为什么？因为他可能在看他的手机。嗯，对不对？
9: 对，
10: 是吧？然后呢，情侣互相出去，然后另外一个也在滑他手机。
9: 嗯，
10: 两个人一起吃饭，各看着手机，各吃各的饭，所以他是没有一起吃饭。
9: 嗯，
10: 所以我们也因为这样子越来越在自己的世界里面，这的确是生活形态，也会影响我们。所以我的建议比较是说，要拥有陪伴力，最简单的方式先回来过好生活。
9: 嗯，
10: 我们学会过生活就学会陪伴，我们学会用生活陪伴自己，我们学会用自己去陪伴别人，那这个陪伴力它的疗愈力 它自然而然就会形成。
9: 嗯，稍后回来呢，可能我们会请老师谈一谈回应的部分哦。有一些朋友可能在于想要一个人生活，不想跟人连接，是因为之前的一些回应引起了不必要的麻烦或自己受伤了。这个部分呢，我们就稍后请老师多说一点。
11: 老师哥给我这个歌词
12: 座右铭，怎么断句呢？严格定义散漫，
11: 这个歌词把我吓了一跳。
12: 严格定义散漫奉行一些未必重要的约定，像是转诊。
11: 头发都竖起来了，
12: 不计较。
11: 后来我静下心来一想，不对啊，我找大春老师的目的就是要找一些不一样的歌词，
12: 就是未必重要的，可不列入自己整理房间也算，或者有时图像怎么断句，像是转诊通知，随便爱人做什么，告诉你别处有生命。

0: 小时候也许不明白它的意义，长大后才懂得这套共同认同的价值正是马来西亚多元社会稳定的基石。当不同种族拥有一致的核心价值，能减少隔阂，增进理解，凝聚团结，一起推动国家不断向前。 IFM 与您一起爱国守法，做正直的人，共同守护我们和谐的马来西亚。生活本来就有苦有乐，与其趋吉避凶，不如练习让生命更具有弹性和应变能力，学习如何在人生的起起落落、高低潮情绪之间找到平静，相信自己拥有改善生命品质的能力。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敏，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当我们谈到陪伴的疗愈力，我们也听到赵祥克博士上一段说的回应的能力哦，不禁让我想起昨天划过的一个视频，就说现在的人呢，如果他是居家办公，基本上他可以不用出门，也可以吃饱午餐，也可以买到一些日常用品。甚至有一些人觉得我根本不需要出门，太麻烦了，我自己一个人的生活也好，所以这个回应的能力来说，可能我们就渐渐的丧失，或者是越来越不需要用到他们了。
1: 是，这是一个整全世界的问题啊、我们有 Grab， 台湾有 Uber Eat， 反正大家都有各自的。中国也有，小美什么小米，
0: 都有自己的平台，
1: 买东西吃东西，买菜，买日常用品都不用出门哈。那是你看起来就是非常节省时间哈、那请问节省时间用来做什么？
0: 就滑手机。
1: 是，它其实并没有产生更好的有品质的生活。所以所以说有一个回应生活的能力，这个东西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有回应，我们才会去经历这个东西。我们越方便越快速，我们就越不需要回应，所以你不用做饭，对不对啊？然后你早餐也都随手一点就有送上来，你不用慢慢去用。那我们都会给自己一个很好的理由，说我们要上班，我们很忙。不要浪费时间，对不对？我们用很多快速的做法，然后不管买什么都在强调快速，快速通关，快速买到你要的东西。那事实上我们因为得到很容易，所以我们就失去了那个得到。那我们本来得到一个东西，我们等一下跟那个东西有一个连接，我们买了一个餐，我们做了一个餐，跟那个餐是有连接的，因为我们需要花点时间去获得那个东西，所以我们会珍惜，所以那个连接感会比较深。可是我那个得到很容易，那个连接感不深。以前的人要费很大的力气才可以买到一本书，所以他很珍惜那本书。你现在网络上资讯这么发达，请问谁要看书？也没有人要看书、我们失去了，我们因为多而失去了全部。我们因为少，我们获得了全部。所以有时候在这个世界里面，讲究效率，讲究快速，讲究多，讲究好像自己很丰盛这样子，那这个其实并不是真正带来人类里面它可以获得某一种深度的疗愈跟陪伴的感觉，它是没有的。因为它少了那个很深的深度连接。所以这个深度连接跟我们有回应才有连接，没有回应就没有连接，讲得很白一点。你对外部没有感觉，你对另外一个他者没有感觉，你就不会去回应他，你就失去了你自己。所以你没有回应就没有了自己，所以当你所有的东西都不用回应的时候，你猜想你失去了有非常多。所以我常常开玩笑讲说，我们这个叫做自杀的过程啊，你把你所有可以回应的生活弄成都不用回应，你不是慢性自杀了，因为你把你的自我给杀死了。你是透过需要走路去买东西来感受你自己的能力感，那个完成感，好不容易 你看逛了六个小时才买上一双鞋子，跟你在网络上看六个小时那是不太一样的。你走去的感觉，遇到的人的感觉，有跟店员交流的感觉，有看到别人也在试的感觉，它那个连结感是整体性的。也就是说我们在生活里面被抽空了，我们生活在一个真空包里面，我们并不是真正的活在一个真空以活在现实真实的世界里面，所以我们整个空掉的感觉就是我们内心里面的空虚，所以我们要花更多的时间来塞东西进去，可是怎么塞都塞不满，为什么？因为它并没有回应，并没有连接，所以那个是不会满的，是不可能的。所以像我们常常有看到有一些朋友，他不舒服的时候他就去买东西满足，可是那个一下子他买回来那个包包挂在那边，每天看着那个是10万块，然后他就说他为什么猪头买了一个10万块的包包挂在那边用一次，因为他也不会再用。那他满足就是在买的那一刻。那为什么那个洞会大到这个程度？因为事实上我们如果过去我们很辛苦的得到一个东西的时候，我们会细细品尝，然后呢我们那个连结感很深，那个满足感很深。那这个满足感，如果我们有很多东西进来我们都没有满足感，那就表示我们那个疗愈没有出来，不是吗？所以如果我们跟一个朋友有一个10分钟、5分钟的见面我们没有满足感，我们跟一个餐有半小时的用餐我们没有满足感，我们甚至是通通都错过，我们好像生活在这个世界，我们跟这个世界都错过，我们都没有回应这个世界，我们没有回应任何我们周遭的东西的时候，我们其实是活在一个空的世界里面，完全没有自己的感觉。所以那个空虚跟不安跟焦虑感，它一定是一直增加一直增加一直增加，因为我们的原始里面就是要有连接，我们才会安定，这个不是我们要或不要，因为这是生命体本身的基本设定，它就是设定在那里面，我们的原初关系，我们的原初的生命形态就是连接，就是这么简单，跟所有一切大自然。那现在我们失去了这个东西，我们把它要回来，那如果只是坐着过着一般的生活，我们是要不回来，所以我们试着去做一些事情去回应，我们就慢慢找回来，所以最简单的就可以从日常生活开始做一件事情，那一件事情你觉得是重要的，比如做一个早餐，
2: 是
1: 比如说礼拜六礼拜天去一趟巴萨，好，你就是用一个最简单的方式让你先回来这个东西，
2: 好
1: 好好的听孩子讲一段话，也是
2: 谢谢老师的这个举例说明，我们下个小时将来回应朋友的问题了。Okay.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上午11点，萨拉马雷西马达尼，您好，我是钟维婷，为您带来国际新闻。世界杯消息，在32强比赛中，巴拉圭队和德国队于常规时间内以1-1成绩战成平手，巴拉圭队通过点球大战胜出，时隔16年再次晋级世界杯16强，这也是本届世界杯第一场点球大战。在16强比赛，巴拉圭队将对阵法国队与瑞典队之间的胜利者。在此之前，在美国休斯顿体育场进行的淘汰赛首轮比赛中，日本队以1-2不敌巴西，无缘16强。这是日本队连续3届世界杯闯入淘汰赛阶段，依然在首轮出局，未能实现突破。另一方面，巴西队在2-1绝杀战胜日本队后，成功晋级世界杯16强。在16强比赛中，巴西队将对阵科特迪瓦队与挪威队之间的胜利者。厄瓜多尔矿业监管局总部附近29号凌晨发生爆炸，一名安保人员受伤，机构办公楼及周边建筑受损。据厄瓜多尔国家警察通报，当地时间29号凌晨3:00，位于首都基多北部的矿业监管局总部外围连续发生2起爆炸。爆炸发生前，有人驾车抵达现场，丢下2个包裹，随后发生爆炸。矿业监管局强烈谴责这一项暴力行为，称任何威胁和犯罪行为都无法阻止其监管和执法工作，并重申将继续加强打击非法采矿力度，保护国家自然资源。据当地媒体29号报道，科特迪瓦经济首都阿比让发生连日强降雨，并引发滑坡，造成至少12人死亡，5人受伤。据科特迪瓦军事消防部门初步统计，强降雨引发滑坡，导致墨西克罗社区多处房屋倒塌，造成至少12人死亡，另有5人受伤，伤者已被紧急送医救治，救援人员仍在现场搜救，以确认是否还有其他失踪人员。受强降雨影响，阿比让多地严重内涝，交通中断。阿曼与伊朗联合工作组举行首次会议，讨论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等议题。会议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阿曼外交部的声明指，双方研究如何在符合2国利益和主权的前提下，加强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的协调。双方也讨论了航运和海事服务合作框架。声明说，阿曼和伊朗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将在现有双边和国际谅解基础上继续推进合作。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伊代表团当地时间星期2将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会面。特朗普形容这次会面可能重要，也可能不重要，很快就会知道。白宫发言人莱维特也表示，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这个星期将前往多哈参加美伊高级别会谈，也会举行技术性会谈。不过伊朗否认消息说，虽然这个星期将派专家代表团前往多哈，但行程目的是为了跟进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不会与美国举行任何级别的谈判，强调目前的重点是确保备忘录相关条款得到执行。秘鲁全国选举程序办公室29号公布的全部计票结果显示，右翼政党人民力量党候选人藤森庆子在总统选举中获胜。 全部计票结果显示，藤森庆子以 50.135% 的得票率打败左翼政党，一起为了秘鲁候选人罗伯托桑切斯，后者得票率为 49.865%。 随后藤森庆子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等待全国选举委员会正式宣布结果。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林有利编辑。

0: 爱 FM 爱生活，关爱你的生活。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由我关爱你生活的敏明和超过300位专业人士为你打造优质的生活资讯类节目，从两性相处、个人成长、亲子关系、生涯规划、营养食疗、医疗养生，到全马唯一弹性说爱的性教育节目《爱要幸福》，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今天敏明邀请来自台湾国立暨南国际大学的谘商心理与人力资源发展学系的副教授，也是资深心理治疗师，他是赵祥和博士，来到节目中跟我们谈陪伴的疗愈力。再次跟赵博士打个招呼。你好。
1: 大家好。
0: 我们在上一段老师聊了很多陪伴的疗愈力源自于我们跟外在的接触，跟一个找回自己的部分哦。当然这个自我的部分老师也花了一些时间在聊。那我们刚刚听到的其实是在我们跟外界的连接里头，包括了跟事件、物件和人。那但是我们有朋友说，如果以以往的社交经验或跟他人的这个关系经验里头是不愉快的，或者是曾经让自己受到很大的伤害，那现在我只跟我自己连接，我只跟我的物件连接，或者是我都跟任何事情连接，就是不要跟人有连接，可以吗？我觉得这样子自己活得比较快乐。
2: 是，没有什么不可以。我们任何成长过程当中会长成某一种生命形态，那都是我们跟外界互动形成了我们自己的一部分。那我们形成我们自己这部分，我们也用这部分在回应这个世界。可是不要忘了，我们形成了我们那个部分，有时空脉络，有背景，有过程。那个时代的时空背景的脉络形塑出来的我跟外面的人的互动，我们在那个年代的互动有问题，在那个时那个成长阶段的互动有问题，或者跟某一些人有互动有问题，它并不代表我未来也都是这样子啊，因为我们必须要有某一种开放性，我们才会增加我们的生命形态的深度跟厚度啊，所以并不是说这样子就有错，但是我们会鼓励我们回头去看去检视，如果我们可以有一些不一样，我们可以怎么回应，有增加一些不一样，这样我们的生命里面会有一些新的火花出来。那这是第一个层面的问题。第二个是当我在讲陪伴的时候，并不是说我们要很

0: 跟自己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很满足，可是这个满足让我们不敢或者不愿意或者走不出去，那这个满足其实是它有某个地方流动性卡住了。
1: 嗯，
0: 因为我们自己有满足，我们一定会想要把我们的满足流出去，分享给别人。
1: 嗯，
0: 这个时候我们才不会卡住。流动这个概念是很重要的，因为流动，如果没有流动的话，我们就不会有成长，我们就不会有形塑某一种东西。岁月会流动，我们一生当中会做很多错的事，做很多对的事，做很多对得起的事，做很多对不起的事，我们很多。可是这一些就像是一个手工艺品，它的确没有做得那么完美，可是当它磨着磨着的时候，它那个整体就有这个生命的风格，这个就是一个生命的艺术品。我们现在长成这样子是一个生命艺术品，这个艺术品是可以跟人家交流的。这艺术品不是把它放在柜子里面，你用这样的一个意象去想象的话，你就知道说，如果这个艺术品要跟外界有交流的话，它是可以拿出来的，它是可以跟人家互动的，是没有问题的。可是并不是说我到处去跟人家推销，也不必要到这样子，那是另外一个层面的问题。所以你从这两者去看的话，也就是说，也许有一些朋友你过去有一些经验不是那么好，那也是一个事实，我们也不能硬是把不好的经验说成是好。我们过去也受过很多伤，那也是一个事实。所以我们需要疗伤，需要跟自己相处。然后因为过去有这些不好的经验，所以我们会担心，会害怕，会有焦虑感，甚至会担心说遇到相似的情况，这也很正常。所以我们因为有了这些感受，所以我们用这种感受来理解其他的人，来感受其他的人事物，所以我们才有所谓的共情，才有所谓的同理，不是吗？我们才能够理解彼此，就是因为我们有相互交错的经验。那有一些的确对我们来讲太不堪了，比如说太多了，那我们就需要有一些专业的人帮我们度过，这也很正常，但是并不表示说我们好不容易走到这个阶段是对的或者是错的，不必要那么快去下这个结论，因为我们还活着，所以活着就是一个机会，也就是这个机会就是有一个流动的机会，我们有无数的机会跟外界接触，跟他者连接，那这样子我们会增加我们很多有长出新的回应的能力，如果我们过去的经验让我们学会了某一组回应的能力，也许那组回应的能力在现在是有效的，可是他怎么让这个有效再去增加再去发挥，这个其实是我们有一个很深的满足感，那个就是连结，所以连结也不是说我们一定要找一个人陪我们，说我们不能跟自己相处，我现在喜欢跟自己一个人相处，为什么不行？没有不行，很好，但是并不会阻碍我们跟别人连接。
1: 是，不要把自己的之前的所谓你觉得不满意或者是造成你创伤的经验局限自己只是在当下或者是目前，那因为我们会一直不断的成长，遇到新的人，做不同的事情，我们也希望自己有新的发现和看见吧。
0: 是，阶段性是可以，阶段性，好比说我这段时间实在太疲累了，觉得人事这么复杂，公司这么复杂，觉得非常的挫败，我想要静一静，我这个礼拜大家不要找我，静一静，那当然没有问题，因为你是在用某一种方式跟你自己做深度的连接，因为你应付不过来，你回应不过来，你还没有产生一组有效能的回应的方式来成就你自己，来确立你自己，所以你花一点点时间先摒除了一些杂七杂八的声音，就像这位朋友说很混乱的声音，那这是好的，你这样子做是好的，它不是不好，就是我们也透，我们这也是一个很自然的机制会保护我们自己，好比说我们碰到火我们会缩回来，是一样的意思，可是我们不会因为缩回来之后碰到所有东西都缩回来，
1: 对，
0: 我们开始学习哪一种是火，哪一种不会烫人，哪一种不会烧人，哪一种是会温暖，我们开始会去产生这一组回应的能力，我指的是这个，让我们的生命才会跟不同的人事物有交集，那我们才会有一种丰足感，才会有一种存在感，那个意义感也是这样产生，所以我们常常讲说我想要当怎么样的人，我常常讲说他就像你想要怎么样的艺术品，你的人生的艺术品你想要

0: 造成怎么样子。因为我们的人生不是一开始就是画好一个格子，每个人都走一样，然后我想要这样他就会这样，不会，因为那样子就不叫艺术。艺术品，一个艺术创作者他从来都不知道他创作出来的会是什么东西，他是做着做着做着，他把那个感觉流露出来，
1: 虽然他有概念，
0: 对，他只是一个概念。就像 我们都会说，哎，我将来想要当什么，然后真的会那样吗？你看看你小学的作文，你是那样子写，但是你走着走着就变成是一个节目主持人了，对不对？就也不一定是去做你当初小学想要做的，可是这都无伤大雅，无伤大雅，因为我们本来就是一个有创意，会幻想，会有各种想象，生命里面的冲动会找出路的一种生命体，所以它是充满着跟世界的连结跟美好的，那这个不表示我们不会挫败，也会，所以面对挫败也是另外一种连接。
1: 是，稍回来呢，我们请赵老师回应下一位朋友的问题，有关于跟配偶的这个连接越来越消失，是因为彼此都不会把各自生活中的难处带回去，因为毕竟不想要让对方担心。当然有些时候看到不妥想要问对方不回应或者是静静的时候呢，就会觉得哎，我们这算是感情疏离吗？怎么越来越没有交流呢？我们稍后来回应这个部分呢，先听歌。

0: 人生老山跑心真系好咧，
1: 爸爸中气十足劲咧。
2: 哇，靓仔爷啊，叹咗如人生老山跑心，果然啊好中气啊。
0: 都系个仔孝顺又叻仔，识得拣如人生老山跑心，心味十足正啊！
1: 而家感恩特价，买一两送一两，多买多送，俾你哋日日悭跑心。
0: 嘿，如人生老山跑心，补气提神，日日好精神。
3: 这个星期天我们去踢球好吗？
4: 哎，看着孩子可爱的笑脸，我不敢告诉他我刚刚在非法赌球平台上输掉了他下个学期的学费。
5: 你以为在博一个翻身的机会，其实你是在拿家人的未来当作筹码。球赛的精彩在于拼搏，而不是赌博。别让非法的赔率赔掉了你和家人的未来。
6: 真正的胜利是给家人最稳妥的陪伴。球场上有加时赛，但人生赔光了就没有重来的机会。
7: 拒绝非法赌球，
5: 守住你的钱财，
6: 更要守住你的家。
8: 爱生活节目内容只供参考，不能作为治疗或法律依据。
9: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10: 临床心理治疗师叶浩怀。
11: 分辨焦虑和焦虑症，可以了解焦虑的情绪。如果看见有蛇，你看到那个蛇你很怕了，那个就是害怕的感觉。但是如果你说我房间没有蛇，但是我一直担心它几时会出来，那个就是焦虑了。它是一个指向未来的情绪，这样的一个情绪它会不断的提醒我们，诶，你有未来要去准备。某种程度上是一个很有意义跟有功能的情绪来的。工作也好，做父母也好，准备见客户啊，准备考试，这些我们都会担心嘛。当它变成焦虑症的时候，它的重点就是那个症了。不一样在于可能我们一般的焦虑，我很担心考试，这个焦虑驱使我去准备考试，我考完了就放松了。但是焦虑症的时候，这个焦虑它开始演变成源头没有了，但是它持续在影响你的感觉，有点像火警钟，它不断的
12: 在想，
11: 然后第二，它给你的生活带来很多负面的影响。比如说有一些人他无法好好的去工作了，无法好好的驾车，无法自理啊，这可能是焦虑症的一些源头和预兆等等。
13: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12: 今天我们来聊陪伴的疗愈力。明明邀请到赵翔和博士来到节目中呢，刚才就看到这位女士的问题哦，就是另一半工作压力很大，那其实什么都不敢说，或者是也不想说。那么像感情越来越疏离的部分，只报喜不报忧，回到家像舍友哦，各有各的这个手机看。其实老师你怎么建议现在很多情侣或夫妻都是这样的一个互动模式呢？
14: 你问的这个问题是我们这个工作里面常常需要处理的问题，也就是伴侣之间的关系里面，这是还算是蛮常见的。事实上我们生活人跟人之间生活是需要经营的这是第一点我要特别声明的，就是说我们不会因为我们生活在一起我们就会有陪伴，就会有关系就好比说我没有特别去跟我的同事说早安，我跟我的同事是不会有连结的。所以如果我们生活在一起，就是因为刚刚我看你一位同事进来跟你就说早安嘛那你如果没有这种的话，我们看起来好像是礼貌性但是它事实上是生活里面我们日常里面文化里面的日常里面的一个情感的流动跟表现。所以夫妻之间情侣之间它也类似这样子，你生活在一个空间里面，如果没有机会一起坐下来好好吃饭好好讲话好好问候对方，它本来也就会流失。我们怎么会期待说我们住在一起我们的感情会越来越好，我们的交流会越来越多？因为我们不开口就不会有交流，我们没有注意到对方我们就不会有关怀，就不会有关照，我们根本不在意对方，心根本没有在对方回来状况好不好，然后对方也没感受到，当然也就不会开口。当然有一些人他是习惯性不开口，因为开口就是不愉快那久了之后当然也就更不开口，因为他学会的回应的能力我刚刚讲了就是依照过去的经验
12: 去逃避
14: 有可能是有的就逃避，有的干脆就关起门，对不对？所以两个关起门来 在同一个空间里面还是关起门，不会因为在同一个空间就开门。所以有时候你会看两个住在一起的人在网络上都各自交了网友，不是吗？在最亲近的两个人不愉快的时候，他倾诉的对象是网友，所以网友没有见过面，网友比他更靠近，所以这是什么？这是我们要去思考的啊。所以要怎么样子让自己在伴侣之间是真正有一个连接，这个是一个日常里面需要去培养的。我们一起共餐，对不对？一起共同劳务这个家，房子，房子有共同的这个家务要共同劳务。我们有共同去布置。我们有共同交流的时间啊，那这个是需要去安排跟需要去做的。虽然日常里面我们看起来好像都有，可是如果他上班的时间不一样，也会流失。我们会有共同的不愉快，因为你对我妈不愉快，我对你妈也不愉快啊，所以我们有共同的不愉快。我们的共同不愉快是需要去讨论，需要去相互理解啊，因为我们都有各自带着自己的立场跟观点，那这个也需要交流跟讨论，所以可以交流的东西是非常多的，所以并不会导致不交流。那为什么会导致不交流？那就是因为我们每一段都没有交流，所以最后就不交流啊。每一段的交流其实都是要有机会有时间，然后我们可以好好的去面对，好好的去谈啊。那有些时候伴侣之间并不是一定是口说，不是吗？有时候是动作，不是吗？有时候是一个氛围，不是吗？所以你可以交流的工具理论上讲是比一般的人多。我们一般人大概要打个电话问，还要试探一下，敏敏你有空吗？你还会很担心打扰到对方，对不对？所以可是你是伴侣怎么会弄得比陌生人还陌生？这当中其实它就是有一个关键要点开始逐渐流失，就是没有在一起了。我们要在一起就是我刚刚讲的连结。如果一个活生生的生命每天在我们的房子里面走来走去，我们都没有跟他在一起，请问我们到底在跟谁在一起啊？我们这是一个习惯性的关闭我们自己。
7: 形式上形体上是同在了，
14: 就一样，我们在同一栋大楼里面看到很多人，很多人跟我们没有关系啊，因为我们是关系嘛，我们没有想要认识他，当然不会在一起啊。所以伴侣之间要很小心走成这样子。那通常我们的讲法都很简单，就是说啊，熟到都不用打招呼，熟到都不用在意对方好不好，熟到都不用谢谢。其实是要的，是要常常表达谢谢，表达爱意，表达关心，表达很需要他，表达很谢谢他，表达很欣赏他，这几个是日常里面是要一直重复出现的。可是我们把它简化到那个死老头，那个都老夫老妻了，要讲什么？你全部都把他封死了，那请问你不给他，他同事给他，所以他跟他同事讲，不是吗？你不给他，他网友给他，所以他跟他网友讲啊。就是道理很简单，跟孩子也是一样啊。我们不给孩子，网络给他，不是吗？同学给他，所以他就去了。所以人跟人他都需要这些东西。这个看起来很简单很容易，可是需要我们真的去做，而不是我们知道可是我们没有去做。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知道但是我们没有去做。我们要问一问我们自己到底卡在哪里。我刚刚前头有讲，我们卡住的地方就是我们没有流动的地方。那个没有流动的地方需要我们重新再连接，是什么东西卡住我们自己。所以我们需要有一点点勇气去看到我们卡住的那个地方。
7: 是我们希望这位女士有听到赵博士的回应哦，因为想当初回想，对方为你做了些什么，或者是你为对方做了些什么，曾经让彼此很感动，也感受到善意和爱意的，那我们不妨也再重新试过哦，重新再试一试，看这个方法能够把连接找回来吗？
14: 是，如果真的不行的话，当然就找一个专业人员帮忙。
7: 对，
14: 因为专业人员工具比我们多嘛，所以我们就让专业人员有机会
7: 是
14: 给我们作业，让我们也有机会进到一个改善的框架。要不然我们两个好像 就开始说，哎，我们两个来改善彼此啊，然后在暗示我们两个有多糟，对不对啊？那就搞得关系更紧张。所以有些时候需要有第三者帮忙，也不用客气，因为我们需要人家帮忙，这也天经地义。
7: 嗯，
14: 所以也不要觉得说，好像我关系不好了，我心情不好了，我表达不好了，我沟通不好了，好像我是有问题的人啊。事实上并不是。就有一点像早年我们数学不好补数学，英文不好补英文，国语不好补国语，华文不好补华文，是一样的道理。所以如果我们今天连结关系不好了，那我们就去找个人补习一下，也蛮好的。
7: 是，好，谢谢赵老师。我们稍后回来呢，谈一谈与长辈的陪伴关系啊，稍后再聊。

0: 我的肚子很痛。
1: 放心，我有德安风沙丸。
2: 哦，舒服多了，谢谢德安风沙丸。
1: 对呀，德安风沙丸可帮助减轻肚痛、腹泻、消化不良或轻微呕吐。
2: 飞鹰塔标德安风沙丸肚痛良药，居家旅行都适合随身携带。
1: 购买时请认明飞鹰塔标德安风沙丸。
3: 德安风沙丸。
2: 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4: 30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5: 柔佛和森美兰的选民请注意，第16届柔佛和森美兰州投票日已经正式出炉，请牢记以下重要的日期：柔佛州选投票日落在7月11号星期六，森美兰州选投票日则落在8月1号星期六。由于两州选址不同步，请大家提早规划行程，安排交通。
4: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6: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5: 6月29号星期一，徐冠凤博士谈钝感力不是麻木，而是让心有一层温柔的保护膜。6月30号星期二，教育心理与辅导学赵祥和博士谈陪伴的疗愈力。7月1号星期三，注册营养学范天宇硕士谈如何挑选适合自己的乳制品。7月2号星期四，李帝文中医师谈好好坐月子，如何进补不踩雷。7月3号星期五，爱又幸福乳房外科手术陈以飞医生谈乳房长瘤是吃出来的吗？
7: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8: 好的，这里我们回应一位女儿的问题哦，因为妈妈92岁了，除了自己能够吃饭，其他的一切呢都是由别人来照料，常常觉得自己活在这个世界上目前就是麻烦别人。那么当然主要的照顾者呢是工人，那有些时候他发现因为来不及要小便就小了出来，工人会不耐烦的大小声的说他，然后他尽量安排很多的时间陪伴妈妈，可是妈妈就是从以前会说到后来就沉默寡言，都感觉到他的无奈以及期待自己能够早日的结束生命，而不要留在这里，不能够过自己如愿的生活。我们想想看，目前92岁的一个老人家，在他年轻的时候应该就是很能干的，把一家大小都给养活起来的，那到现在他除了自己能够吃饭，其他的都要靠外人来协助，他心里边的挫败感有多大呢？
9: 嗯，对啊，没错。
8: 嗯，
9: 的确就是这位92岁的妈妈，
8: 嗯，
9: 她其实是蛮辛苦的，因为最主要是这个工人看起来不怎么的体贴。
8: 嗯，
9: 当然如果经济能力条件允许，我们当然就会换掉这个工人，一般来讲会是这样，因为虽然只是一个换尿布，只是一个
8: 洗澡、
9: 嗯、但是那个羞辱感是很强的，因为对于老人的照顾这一点上，我们一直在把老人的照顾这件事把它当作只是一个像做一个物品这样子，其实这是错误的，因为我们的身体愿意被人家洗吗？
8: 嗯，
9: 我们愿意尿失禁吗？我们愿意这种无力的时候需要人家抬需要人家抱吗？我们其实都不愿意，所以那个挫败感，生理上的失能带来的巨大挫败感本来就很高，所以这位朋友他常常安排回去陪妈妈，这是好的，
8: 嗯，
9: 这是好的。但是妈妈到这个阶段，她还可以自己吃，这个已经是很不错的，算是很不错。所以我觉得比较好的就是她需要情绪上的安抚，
8: 嗯，
9: 所以去陪她的时候，尽可能就是抱着她，可以去抱她，
8: 嗯。
9: 或者说跟他有一些肢体上的互动，
8: 嗯，
9: 比如说帮他按按摩揉揉手，让他有一这个温度的感觉，有跟你肢体上的接触，这是我们华人社会里面比较少的。但是当人到了退化到某种程度的时候，其实非常非常需要这一类的照顾，嗯，这一类的连接，嗯，就是肢体上的直接的连接，嗯，因为大部分时候我们特别是华人亚洲华人不太习惯说去抱自己的妈妈，
8: 嗯，
9: 然后甚至 逗他开心，讲笑话给他听，或者跟他一起吃，跟他一起看节目，这些通通都可以。如果我们可以有时间这样子去回应的话，久了之后妈妈就会越来越打开他的那个心里面的感觉，会比较希望期待你回去。可是如果你工人没有换，他持续这样对待他，那对他就是我们讲的就是虐待老人。这个已经形成某个部分上其实很可怕了，因为长期性这样下来，老人家的羞辱感跟自尊全部是没有的。我们被照顾的人是需要好好的被对待。那好好对待另外一个人，这一点不是你会喂他吃就好。你喂他吃，你会不会喂他的时候会有尊重？你会不会帮他换尿布，帮他换裤子的时候会感受到他的心情？这些过程是很细节的，需要去体贴。你光是给他食物端过来，你真的是喂他的时候，你那个感觉那个动作，其实你那个烫不烫，那温度够不够，你试的过程，慢慢喂的过程，甚至你在跟他问的时候，他都会感受到你是不是有回应他的需要。你是不是他的需要不是他需要你喂他，需要你帮他包尿布换尿布，他要的是你尊重他。所以你没有回应这个尊重，你回应所有的外在事物，心痛没有回应。陪伴也是这样子，所以陪伴他就是在回应他的自尊，回应他的爱，回应他的内心里面的渴望连接的需求，就是回应那个。所以我觉得有时候你只是静静的坐在那边陪着他一直看看电视，或者说有事没事跟他讲几句话，虽然看起来很日常，可是他可以感受到你在场，你在意他，所以你跟他在一起，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有品质的了。
8: 因为可能他觉得妈妈最近这几年都不爱说了，也不愿意说了。
9: 是退化是这样子。你日常里面越没有人跟他说话，他本来就越退化。因为到了90岁，你80岁以上的老人如果越少互动或越少表达，他的退化就越快，那是很正常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他是退化是有一定的速率，可是我们不能期待他90岁还跟70岁一样，这是不太可能的。因为他本来就会慢慢慢慢缓化，只是说我们要让他的心情比较平静，这是我们可以观察到的。
8: 对对，因为你说妈妈的腿没力嘛，那可以自行的进食，相对来说他的手运作如常。
9: 对，
8: 那可能我们就可以陪他做一些手做的东西，特别是他喜欢的而又容易做的。
9: 是，所以有些时候跟妈妈多一点互动。
8: 好
9: ，Give me five，
8: 耶，
9: 对，
8: 就跟妈妈有这些互动，对吧？
9: 对，但是因为我们都失去了这个，就是亚洲华人，特别是马来西亚的华人，可能也不是那么习惯，因为特别是如果我们是传统华人的家庭，就比较少。如果你是比较近代一点的或者留学国外的，可能他就有一点不一样的互动方式。可是事实上，长辈需要多元化的活泼也都没有关系，他们就会喜欢，他并不是我们想的那么老古板的。
8: Grace， 我可以欢迎你或请你去网络搜寻了。最近张凌赫上一个节目，他的玩伴跟他玩那个手做的动作，就是你就叫他一刀切，然后他本来那个手的形状就变成一个心，你可以教妈妈比心，也可以妈妈比耶，也可以教妈妈比 why， 就是一些手做的互动很简单，可是可以逗他开心的。
9: 也是也要看了，有可能说他情绪已经低迷到一个程度因为老人忧郁症比例也蛮常见的所以也是要去注意说低迷到什么程度。
8: 是，他说老师说的这些我常有在做，只是因为不是一起住，所以我就尽可能抽空回去尽他所能去陪伴了。我觉得这个
9: 已经很好了，你一定要注意你不能把妈妈的所有的状况都往你身上包，不太可能，
8: 是。
9: 那我们也不主张这样子做，我们要主张是在有条件底下做，有什么条件做有什么条件的事，在那个有条件的情况底下，他就是最好。虽然我们希望我妈妈最好是有10个工人照顾她，可是我们没有条件，一个工人就是一个工人，你只有一个小时就是一个小时，就没有关系的。
8: 谢谢赵尚和博士，我们回应他了稍后回来我们再回应下一位朋友的问题了。
0: 好想，我是妈妈，好开心在家门口看你们的演唱会哦。这几年妈妈看着你一年年的成长，很是欣慰和骄傲。这些年来妈妈也没有在你的身边陪伴和照顾你。

0: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1: 葡萄牙球星 C 罗改写了个人世界杯纪录，除了阿根廷球星梅西以及墨西哥门将奥乔亚， C 罗也是第6度征战世界杯的球员之一。C 罗不仅仅是连续6次出战世界杯，在 K 组小组赛对阵乌兹别克斯坦的梅开2度，也让他成为到目前为止第一位连续6届世界杯都成功破门的球员。他分别在2006年、2010年、2014、2018、2022和2026年世界杯都有进球。C 罗在这一届世界杯小组赛攻进2个球之后，他的世界杯总进球数达到了10个，超越葡萄牙名将尤西比奥的9个进球，正式成为葡萄牙国家队新的世界杯进球王。由于美加墨世界杯还在进行中，C 罗的个人进球数还大有再增加的可能。
0: 下载 RTM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M Click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2: 生活本来就有苦有乐，与其趋吉避凶，不如练习让生命更具有弹性和应变能力，学习如何在人生的起起落落、高低潮情绪之间找到平静，相信自己拥有改善生命品质的能力。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宁，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是的，爱生活。我们今天除了念出朋友的问题，也要感谢像瑞英、Sarah、Alice 啊，还有多儿的一个互动啊，就是他们都觉得在听节目的时候的一些学习，历年来的学习挺多的啊，祝福他们，也祝福我们自己。当然，来到陪伴的这个部分，也有些人会说，其实这世界上最难陪伴的人哦，就是跟我们最亲近的人。他可能是孩子，可能是配偶，可能是我们的长辈。
4: 嗯，呀，这个是一个，这个哦，应该算是远古以来的问题嘛。因为越熟悉的人，我们越容易掉进我们既有的经验跟循环，我们的预测对方也都是比较刻板化的预测，因为他就是那个死样子嘛。你不管怎么讲，他就这样回你。
3: 对，
4: 那所以怎么试着给自己一个新的机会是很重要的。我们要给关系一个新的机会，我们也要给自己一个新的机会。我们的人生永远都会有新的机会，可是如果我们一开始就把这个机会给封起来了，我们就不可能有机会去，如果我们不给我们机会，我们是不会有任何改变的。如果我们想要在我们最亲近的人之间有一点不一样的话，我们要有某一种相信，我们要相信我们可以多做什么，我们可以相信我们之间是可以有变化、有不一样的。如果我们自己都不相信，我们就很难跨出那第一步，因为其实纯粹它就只是一个停住的感觉。那你看哦，如果你觉得你是站着，你觉得你都没有前进，其实没有什么需要去太多的大道理，你不就是应该往前走吗？你不是应该要采取你不是要迈出你的第一步吗？那是什么东西让我们觉得我们迈出第一步这么的困难？那通常我们叫做那个心里面有很多小剧场。那个小剧场呢，演的都是这几十年来我们彼此之间的戏，重复重播所以如果你看腻了你可以演出新的戏，你不需要每天看重播，每天都是新的一集。你不要把它搞成每天都在重播。那我们的脑海里面的剧场的确是会重播，所以不要被它骗了。你脑海想的跟现实有时候落差很大，我们脑海想的常常是刻板的过去的经验或者我们想象的，然后那个都不太精准。如果它很精准，我们老早就没有问题了，不是吗？所以我们不要相信我们脑海里面出现的那个，我们要相信我们想要的是什么，我们开始去做。那这样子就是给我们机会。可是如果我们都按照我们之间过去的经验对他的想象，然后我们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演同样一出戏，我们也知道这不会改变啊，所以我们这个过程我们叫做习得无助感。 那这个习得无助感，当然有些时候跟我们互动之间的挫败有很大的关系。
3: 嗯，
4: 啊，大部分时候亲密的人都是因为被我们彼此之间的挫败给浇熄了我们的关系，所以要重新回过头来提起一点点勇气，回过头来看看我们这个挫败是什么。
3: 嗯，
4: 那的确越亲近就越不容易。
3: 嗯，
4: 这个是过去所有的人都会经验到的，可是并不表示说他不能。
3: 嗯。
4: 啊，不容易是回事，可以是回事，相信是一回事，愿意迈出第一步也是一回事。
3: 嗯，
4: 所以你的机会是很多层面的，并不是完全都堵死啊。所以很多人说没有啊，那个都已经几十年如此，我妈就是这样子，我爸就是这样子，我儿子就这样，我女儿这样，
3: 嗯，
4: 不一定的，
3: 嗯，
4: 不一定的。有些时候你认识很久的时候，他也可以有一些不一样，所以有时候做一点不一样的，他的确也就会不一样。这要靠我们回应的能力。那如果真的都真的在那个僵局里面太久了。那就像我刚刚讲的，特殊的僵局就需要有特殊的第三者帮忙。
3: 对，
4: 那是没办法的，因为我们是有限性在那个地方。
3: 嗯，
4: 如果你还没有到达走到一个所谓特殊的僵局，
3: 嗯，
4: 啊，没有走到所谓的水火不容，
3: 嗯，
4: 也没有走到老死不相往来，
3: 嗯，
4: 啊，只是懒懒的，只是不太知道说要不要问他，
3: 嗯，
4: 那这个机会是很多的，
3: 啊，
4: 那表示说我们的关系并没有走到一个。无助感或者绝望感，或者说好像一种不可挽回的那种感觉的话，我是鼓励大家迈出第一步，它其实是会不一样的。
3: 是，谢谢赵博士。那我们也欢迎朋友们来到 YouTube 平台重看和重听这集节目，也欢迎大家分享出去啊。今天非常感谢赵博士抽空来到爱生活，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了，谢谢。
4: 好的，谢谢。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中午十二点，萨拉马雷西马达尼，您好，我是齐木琴，为您带来新闻快讯。联邦法院原定今天就控方针对麻坡国会议员 Said Sadiq 涉嫌挪用资金案无罪释放裁决的终极上诉作出判决。但因其中一名法官请病假，案件展延至七月十三号。领导联邦法院三司的上诉庭主席 Dadusri Abubakar Jais 指出，法院已经准备好判决，但今天无法宣判。气象局表发表声明否认曾通过任何社交媒体应用程序发布任何与工程采购、物资供应或服务采购有关的申请或招标邀请。声明说，当局在接获投诉后高度重视此事。投诉指出，有不法人士冒充该局官员向公众发出不存在的采购项目或合作邀约，企图进行诈骗。气象局表示，已经针对此事件向警方报案，并呼吁任何受害者或收到可疑申请或邀约的人士尽快向执法单位报案，以协助调查。世界杯消息，在刚刚结束的32强比赛中，摩洛哥队对荷兰队的赛事中，两队在常规时间内以1-1成绩战成平手。不过在点球大战中，摩洛哥最终以3-2的成绩胜出，晋级世界杯16强。韩国队世界杯出局后，队长孙兴敏昨天向球迷道歉，承认让大家失望了。他同时呼吁外界继续支持年轻球员，而不是一味批评。本届赛事孙兴敏状态不佳，3场零进球，主帅洪明甫的用人也备受争议，后者已在出局后辞职。孙兴敏表示，这并非是自己的最后一届世界杯。欧盟29号宣布向委内瑞拉提供500万欧元紧急援助，并将开通空中走廊，向委内瑞拉地震灾区空运救援物资。据欧盟委员会发布的公告，欧盟紧急援助将用于支援委内瑞拉受灾最严重的社区，主要提供应急住所、医疗救助等。此外，欧盟计划开通空中走廊，向委内瑞拉地震灾区空运救援物资。首架航班拟于本周晚些时候从丹麦哥本哈根起飞。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谢淑凤编辑。

0: 我怀念的黄家驹。
1: 好节目是观众的期待，我们责无旁贷。
2: $405 and living.
3: Sound check. 1, 2, 3.
1: 马来西亚广播电视台 RTM 广邀已经向通讯部和财政部注册的制作公司提交2026年电视节目的提案和样片。有兴趣者可在6月10号到6月30号之间把相关资料上传到 etvcms.rtm.gov.my 或联系03-2288-7819询问详情。
4: 可能你以为我们很严肃、
5: 很有气质、
6: 很有风度，
4: 那你就真的误会啦。
7: 因为只要一玩起游戏，我们就原形毕露。
1: 想看 IFM DJ 最失控、最真实、最好笑的一面吗？
6: 那就锁定今天玩什么
8: 饭。
7: 每逢星期三傍晚6点准时上线。嘉莹、
4: 励志、
6: 益胜，
4: 陪你不散不散。
6: 只在 IFM 小号脸书独家上线，记得来看哦。

0: 我们期待的这一天到了。
1: Judy 旅游年度最强一天大促销，
2: 7月4日星期六早上10点到下午6点，黄金8小时，全马 Judy 指定合作旅行社同步举行。
1: 这次不只有旅游配套大促销， Judy 还要送你黄金。你没听错，去旅行送黄金。
2: 快浏览 Golden Destinations Facebook 索取优惠吧。
3: Judy 陪你最好。
4: 马来西亚是个多元的国家，
5: 我们使用各种语言，拥抱各种信仰，
4: 融合各种文化、
5: 种族、宗教与皇室，是我们相互珍惜与共同守护的基石。
4: 让我们理性表达，彼此尊重，携手守护这一片我们热爱的土地。
6: 爱 FM 越听越爱，
7: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我是陈继强，青光眼专科医生。每四年的足球世界杯盛事，这次的赛事在美国举行，大部分的时间呢都是在大马凌晨或半夜时段。经过一天的工作，还得熬夜通宵看足球。除了经典的熊猫黑眼圈之外呢，这也会导致眼睛过度疲劳、干燥等等症状，如眼睛不舒服、频密眨眼睛、刺痛、对光敏感，严重的话呢，可以导致视力模糊、眼皮跳等等。所以适当的休息跟利用人造滋润眼泪，有利于减缓以上的症状，好好保护你们的眼睛。
2: 抢答题，一个有责任感的道路使用者应该做什么？
3: 遵守交通规则。
2: 还有呢？
3: 啊，还有吗？
2: 你也可以协助执法单位监督道路安全。如果你发现有驾驶者闯红灯、开车插队、滥用紧急车道、阻碍他人超车、双线超车、开车时使用手机、使用违规车牌、没有系上安全带或戴头盔等等，都可以透过 MyJPJ 应用程序的 eAdwan 功能提供证据举报。小心开车，互相监督，让人身安全成为每个道路使用者心中最紧要的事。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爸爸，爸爸，这个星期天我们去踢球好吗？
2: 哎，看着孩子可爱的笑脸，我不敢告诉他，我刚刚在非法赌球平台上输掉了他下个学期的学费。
0: 你以为在搏一个翻身的机会，其实你是在拿家人的未来当作筹码。球赛的精彩在于拼搏，而不是赌博。别让非法的赔率赔掉了你和家人的未来。
3: 真正的胜利是给家人最稳妥的陪伴。球场上有加时赛，但人生赔光了就没有重来的机会。
4: 拒绝非法赌球，
0: 守住你的钱财，
3: 更要守住你的家。
5: 三十秒听懂中选大事件。
0: 柔佛和森美兰的选民请注意，第十六届柔佛和森美兰州投票日已经正式出炉，请牢记以下重要的日期。柔佛州选投票日落在7月11号星期六，森美兰州选投票日则落在8月1号星期六。由于两州选址不同步，请大家提早规划行程，安排交通。
6: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 IFM 和你一起关注州选。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一点，联邦拨款一发展需求没有周数被边缘化。二尼诺现象若持续，半岛北部及内陆气温或达40摄氏度。柔佛州选邮寄选票发出超过20000张，选委会提醒不要上传社网。在拉马雷西马达尼，您好，我是齐木琴，为您带来重点新闻。国会下议院今天向 Dajusri Takiuddin Hassan 对其80多岁的胞兄 Mashadin 于昨晚逝世表示慰问。下议院副议长 Dado Ramli Mohammad Noor 今天上午在国会部长问答环节开始前，代表国会发表慰问致辞。较后，首相 Dajusri Anwar Ibrahim 在问答环节表示，除了雪兰莪和槟城之外，几乎所有州属获得的联邦政府拨款都高于各州所贡献的税收。他说，联邦政府是依据各州的发展需求及人民福祉分配拨款，而非以税收贡献作为唯一标准，因此不存在任何州属遭到边缘化或被忽视的问题。首相强调，若要比较昌明政府给予吉打、登嘉楼及吉兰丹等州属的拨款是历来最高的，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多。 Dado Suryanwa 说，政府在决定拨款分配时会根据各州最迫切的发展需求做出安排，包括防洪工程、高速大道提升、泛婆罗洲大道新建工程、排水系统改善、扶贫计划、学校建设以及其他基础设施发展。他强调，联邦政府持续致力于确保各州获得符合实际需求的发展拨款，以推动地方发展及提升人民福祉。在回答另一个问题时， Dado Suryanwa 说，任何州政府针对发展项目因变更通知 NOC 而申请追加联邦拨款或贷款，必须重新协商后才能做出决定。他说，由于 NOC 涉及额外财政支出，因此必须审查多方面因素，包括成本增加是否由承包商问题所引起。他说，联邦政府不能在州政府出现额外成本时自动被绑定，所有追加拨款或贷款申请都必须经过评估与审核。气象局发表声明否认曾通过任何社交媒体应用程序发布任何与工程采购、物资供应或服务采购有关的申请或招标邀请。声明说，当局在接获投诉后高度重视此事，投诉指出有不法人士冒充该局官员向公众发出不存在的采购项目或合作邀约，企图进行诈骗。声明说，气象局从未通过 WhatsApp、Telegram 等社交媒体应用程序或非官方电邮发布任何此类申请或招标邀请。气象局表示，已经针对此事件向警方报案，并呼吁任何受害者或收到可疑申请或邀约的人士尽快向执法单位报案，以协助调查。另外，气象局副总监 Ambun Dingdang 在接受 Astro Awani 访问时表示，如果厄尔尼诺现象未来数个月如气候模型预测般持续发展，我国半岛北部及内陆地区的气温最高可能升至39至40摄氏度。他表示，这次预测是根据我国历次强厄尔尼诺期间所记录的最高气温数据分析得出。他说，虽然马来西亚属于四面环海的热带国家，但这并不代表能够避免厄尔尼诺带来的升温影响，只是海洋能够减缓高温程度，使我国不像温带或大陆性气候国家般出现更极端的高温。 2026世界杯盛大登场，精彩赛事尽在 Sukan Plus OK 频道以及 RTM Click， 一个足球一个世界。继续关注国内新闻。配合第16届柔佛州选举，选举委员会已经发出24677张邮寄选票，分发给符合资格的选民。选举委员会秘书 Dado Kairu Shahril Idris 表示，这批邮寄选票由各选举工作人员在全国56个州议席选区内统一发出，并在各候选人或其代表的见证下进行。他说，这次程序确保选举过程透明公正，并允许所有参选政党或独立候选人代表在场监督。他同时提醒选民务必遵守投票保密原则，不得拍摄邮寄选票或将选票内容上传至社交媒体，以维护选举的公正性与机密性。联邦法院原定今天就控方针对麻坡国会议员 Said Sadiq 涉嫌挪用资金案无罪释放裁决的终极上诉作出判决，但因其中一名法官请病假，案件展延至7月13号。领导联邦法院三司的上诉庭主席 Dadusri Abubakar Jais 指出，他本身和法官 Dadu Colin Lawrence Sakra 在庭内，但是法官 Dadoche Muhammad Ruzima Ghazali 因为今天和明天请病假，因此在缺少一名法官在场的情况下，今天无法宣读判决。国际新闻。菲律宾通讯社报道，菲律宾众议院议长戴三世正推动制定更严格的措施，以保护菲律宾儿童免受社交媒体日益增加的风险。戴三世与众议院多数党领袖马克思于星期一共同提呈第9965号众议院法案及儿童社交媒体安全法草案，旨在建立菲律宾首个针对儿童使用社交媒体的全面监管框架。戴三世表示，政府有责任确保科技促进青少年的健康成长，而不是让他们暴露于各种风险之中。欧盟委员会29号发布的公告，欧盟将向委内瑞拉提供500万欧元紧急援助，用于支援委内瑞拉受灾最严重的社区，主要提供应急住所、医疗救助等。此外，欧盟计划开通空中走廊，向委内瑞拉地震灾区空运救援物资。首架航班拟于本周晚些时候从丹麦哥本哈根起飞，机上将搭载应急住所用品、饮用水、卫生用品、学习用品等约50吨物资。古巴国家主席卡内尔29号表示，古巴救援人员已经抵达委内瑞拉地震灾区。他在社交媒体上说，地震发生后，在委内瑞拉的古巴医疗合作人员已在第一时间投入伤员救治工作。古巴将继续同委内瑞拉站在一起。当地时间6月24号，委内瑞拉在不到一分钟内接连发生2次7级以上强震。据委内瑞拉官方29号的消息，强震造成的遇难人数已经升至1719人。据白俄罗斯29号的消息，白俄罗斯当天最高气温突破40摄氏度，创下该国有相关气象数据以来的最高纪录。此前，该国最高气温纪录于2010年8月8号在哥梅利州首府哥梅利市创下，为38.9摄氏度。近期，白俄罗斯出现异常高温天气，气象部门已经发布高温红色预警。该国气象专家表示，未来可能出现降水，并伴有雷暴和强风天气，提醒居民做好防范。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联邦拨款因发展需求，没有州属被边缘化。厄尔尼诺现象若持续， 半岛北部及内陆气温或达40摄氏度。柔佛州选邮寄选票发出超过20000张，选委会提醒不要上传社网。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谢淑凤编辑。

家下午好，来到六月份的最后一天了。昨天说六月就要说再见，要好好珍惜这两天，所以它特别的有意义，是吧？如果你想要做一个记录啊，那么就把你的信息发送到我要对你说吧。你的记录可以是你的心情，也可以是你经历到的哪一些事情，你觉得给你带来的一些回响，你都可以把你的文字留言，或者是你想要录下自己的声音也行，但是环境啊，就是要给力一些啊，你自己要找一个比较安静的环境，把你的声音给录下来，发送到0111701829，这个是我们的 WhatsApp 号码。我们先来听歌吧，心落雨心落花啊。

0: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优摩宝荣誉呈现。优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1: 是的，马上就来给大家关注了哈，进入32强的各个名单。当然我想啊，今天如果你在凌晨一点就开始看球追球的话，我相信你比我更快知道成绩，因为现在我们是在给大家跟进这个赛程，当然要从今天开始了。今天我国时间啊凌晨一点呢32强的赛事就有巴西跟日本的比赛。那么这成绩方面呢，就是巴西战胜了日本2-1。那么凌晨4:30，32强的赛事呢，就有德国跟巴拉圭的球赛。那么德国就以4-5不敌巴拉圭的。那么再来，在我国时间早上9:00，32强的赛事，荷兰跟摩洛哥的成绩如何呢？荷兰也是不敌摩洛哥3-4啊。那么我想啊，就是看了那么多队的这个球赛了，我相信一些朋友呢在聊起的时候特别的期待自己的心所要的那一支队伍可以胜出的，但是比赛就是有胜有负嘛啊。那日本队距离改写历史只差一步啊。那么在32强的赛事方面，他们其实是一度领先的，却是在补时第95分遭巴西绝杀，以1-2呢遭逆转出局的。那么连续第五次止步世界杯淘汰赛首战，至今仍未尝世界杯淘汰赛胜利的滋味。那么自1998首次亮相世界杯以来，那日本已经连续了8届就是进入决赛圈，其中的5次呢则是成功的从小组赛出现的，却始终无法跨越淘汰赛的首关呢。那么当然在另外一边厢呢，巴拉圭就开心喽，因为巴拉圭爆冷击败了德国队，并且历史性的杀入世界杯16强之后啊，那巴拉圭总统啊佩纳正式宣布，当地时间星期26月30是全国公定假日，以庆祝这一场算是史诗级的胜利。那么我想啊，这一次啊，就南美洲劲旅巴拉圭在这一场惊心动魄的世界杯32强淘汰赛中啊，加时赛跟四届的世界冠军德国战成1-1的平局之后，最终在点球大战中以4-3总比分5-4夺得了将这个热门的德国啊斩落马下，完成了世界杯历史上最大的冷门之一。当然接下来大家还是可以继续追赛事的，因为明天7月1星期3呢就越来越精彩了啊。凌晨一点啊，就有象牙海岸对战挪威。那我国时间凌晨5点就有法国对战瑞典。那么在早上9点就有墨西哥对战厄瓜多尔。那更多的详情继续锁定越听越爱的 IFM。
0: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优摩宝荣誉呈现。优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2: We are ready to
3: 4年一度全民看球。
4: Let's go, let's go。
5: 每4年一次，全世界有几十亿人为一个球疯狂，但你知不知道这股热潮的起点其实源自于一个法国人的浪漫构想呢？早在1920年代，当时的国际足联主席朱尔西·雷米特提议，既然

0: 经风靡全球，为什么不办一场独立的世界最高水平的锦标赛呢？于是在1930年，第一届世界杯在乌拉圭诞生了。当时只有13支球队参加，决赛就在乌拉圭和阿根廷之间展开。有趣的是，因为两队都想用自家生产的足球进行比赛，最后上半场用阿根廷的球，下半场换成乌拉圭的球完成比赛。结果东道主乌拉圭以4-2捧起了第一座奖杯，女神金杯。近百年的历史里，世界杯见证了太多传奇。17岁的贝利在1958年横空出世，开启了巴西的五星王朝。马拉多纳在1986年上演上帝之手与世纪进球。梅西终于在卢塞尔球场圆梦世界杯，捧起大力神杯。球场上的每一分钟都在创造历史，而你我正是这历史的见证者。
1: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2: 30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3: 斯美兰周选即将到来，身在海外或者在投票日当天无法亲临投票站，别担心，选举委员会提醒符合资格的选民，包括前线与选举日工作人员、旅居海外的我国公民以及特定关键机构的代表，都可以申请成为邮寄选民 Windy Post， 以履行公民义务。方法很简单，只需浏览选委会官网线上注册。斯美兰州选的海外选民申请截止日期为7月10号，一旦申请成功，就会在提名日后收到选票，记得在指定时间内投票并寄回。详情可浏览 mysprsprgovernor。
2: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 IFM 和你一起关注州选。

来期待留言的朋友，你已经留言了吗？你已经把你的信息给写下了吗？其实都方便大家的。如果你觉得你比较方便用 WhatsApp 的方式，那么你就记下我们的号码011-1701-8289，你就可以把信息发送过来了。那么如果你是想透过在我们的社交平台开播中来留言的话，你也可以把你的信息发送过来。那随时就希望能够看到大家的留言的同时，然后还有你的选曲同时出现啊。因为有些人可能写漏了一些什么，然后又没有检查就把信息发送过来了，后来才发现哎呀竟然写漏了什么，所以就没有被选上了。所以基本上即使给大家空间留言，也给大家就是一些些的贴士，那么你可以按照我们的一个基本的要求，然后把你的信息发送过来吧。好，那么今天呢，我要对你说，是不是感触万分呢？进入6月份其实也很快，那个时候因为5月大家都在庆祝母亲节，5、6月都是双亲节嘛，所以5月结束了之后，很快我们就迎来6月份了。然后感觉6月份一眨眼就这样子过去了，今年步入6月的最后一天。常常有些时候朋友跟我说，哎呀佩莹你知道吗，就是每一个月份呢，要么就是月头或者是月底的时候特别有感触，因为很快到来又很快走，中间就没有什么感觉，是不是？好，那么我想每一天其实都要用心过，那么都要就是给我们不少的练习啦哈，不同的事情给我们带来就是各种各方面的信息，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怎么样把自己变得更好，或者更加的就是达至自己的目标更近距离多一些。好，如果你对自己是有所要求，想要给自己说一些勉励的话，或者是2026年来到半年，上半年要结束了，下半年就即将开始了，这半年来是谁教会了你什么，那这个人他是你生命中怎么样的一个人，给你带来什么样的启发，大家都可以把信息发送过来。在宇宙尽头的一方，偌大的事不灭火光，

0: 另外这首新歌《偌大的心》，诶，听歌的时候是否也给你一些灵感哦，带来一些想要说的话的一个方向？是的，我觉得会，因为歌其实它听起来，我想它不只是动听而已呀，除了你对它的喜欢，你对它的一些可能在说着你经历过的一些事，那么再来就是听到别人在节目中的留言，多多少少也会想，诶，是咯，我也是有同感，然后就是，诶，我也有话想要对某些人说的哈。好，我们先看一看今天率先登场的 Alan， 平常他都是留言给孩子的，但是今天不一样哦，要留言给他的爱人了，我们先请他登场吧。
1: 哎，主持人，
0: 哎，你好，
1: 中午好。我是来自西南丹州华乐基来的 Alan John。
0: OK，
1: 今天我有话要对我太太说。今天是她的生日。咦呀，今天是你的生日啊，在这里祝你身体健康，笑口常开，也感谢你这么多年来一直陪伴在我身边。年少时不懂得体谅你的付出，你的辛苦，希望往后会多一点点补偿你。在这边我也要祝主持的你身体健康，生活愉快，笑口常开。在这边我要点一首歌给我太太听，是刘德华唱的《谢谢你的爱》。谢谢你，主持人。
0: 不客气，谢谢 Alan 的留言。你没有说你太太的名字，不过我相信他也许也是我们节目中经常都在默默守候着的人哈。那希望他有收到你的这一份心意啦。年少的时候不懂得去想那么多，是不是？因为现在孩子也大了，那么可能能够为另外一半做的事时间也更多了，就好好的享受两个人的甜蜜时光吧。好，今天你挑了这一首歌曲，这是刘德华的谢谢你的爱。听这节目的朋友是否也勾起你的一些对你的爱人想要说的那番话的动力呢？欢迎你留言，等着你的信息。我们先来听歌。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点到傍晚6点。本周季军歌曲《飞道尔》，地球是平的。

0: 本周冠军歌曲
1: 梁静茹《写给天上的爸爸》。
2: 你听得到吗？我在想你啊。
1: 欢迎你为歌曲按赞投票
0: facebook.com/isandbound.ifm。
3: 听讲昨晚嗰场球赛好精彩噃，
4: 系啊，乜你冇睇啊？
3: 醉咗几晚波，翻工瞌眼瞓啊，点似得你啊？仲咁龙精虎猛，
4: 系啊，有心唔怕迟啊嘛。
3: 唉，最弊我有心无力咧。
4: 我系话老山炮心嘅心啊，挨夜次分都撑得住噶。
5: 而家到渔人生买老山炮心，买一两送一两，补气提神，食得补就咪走补啦！快啲到渔人生选购，有心唔怕迟啊！

们继续来看一看哦，在我要对你说这个平台，有些时候会有一些新朋友的留言。哎，这位朋友就是我，应该是第一次念你的信息，你叫宁宁。哎，有话要说，他说，爱你，但相见恨晚。看见你心里是多么的冲动，很想拥有你，很想紧紧的拥抱着你，很久很久的感受你，可是缘分跟我们开了一个玩笑，不敢说的秘密，也不能说的爱，只好把这份爱藏在心里直到永远。不是对爱没有勇气，而是对这特别的爱跟情感只可以默默的守护在心里直到永远。原本你是想哎，看歌库有没有王菲所唱的版本追梦人，但就没有，我就替你挑同样一首歌，但是是凤飞飞的

凤飞飞演绎的版本叫《追梦人》，也成为了经典之一的歌曲了。那有些时候可能看到朋友们留言啊，一时之间可能想不到要什么歌。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就让我来帮你挑歌曲吧。你先把你的心声、你的话语先写过来，或者是录下你的声音发过来就可以了。0111701-8289，这是 Shift 的留言，说佩音你好，那今天来留言是我的第一次的留言，我不知道我有没有达标，但是如你刚才所说，给我们了一个方向，六月已经来到了。最后一天6月30号，也算是今年上半年将跟我们说再见了。整理一下这半年来自己的成果啊，看起来其实获得的还不错，还挺多的。但这六月份啊，整个月份教会了我一件事，就是生离死别，生命无常啊。在一个月里头失去了整整2-3个朋友，那么有其中一个是比较少联络的，但是也把他就是算进属于自己认识的人。那有些时候是这样的，就是离世的那个人如果是朋友的朋友，你可能感触真的没有那么深，但是如果是自己平常都一直有联系的人突然间离开了，刹那间就觉得哇，这生命哦，真的它是那么的脆弱。大家才见面才隔不到一个星期吧，就是前2-3天见面的，但是人嘛，说走就走啊。那么我们能留住的是什么呢？真的没有人能够回答这个问题啊。所以这朋友走了之后给自己很大很大的冲击，就是自己想做事情就去做。以前会顾虑很多，会想很多，哎呀这个不可以啦，那个不可以啦，就给自己很多的标签啦，自己还没有准备好啦。可是你真正准备好的是什么时候？他说有这样很多这样子的声音来问自己。所以你准备的最好是什么时候？倒不如先做一个开始，然后再慢慢的优化，慢慢的去调整自己，那不是更好吗？现在最想对自己说的就是这一个。当然更珍惜的是自己的生命，因为在生命中的每一天有很多可能我们意想不到事情的发生，但是这些事情只要它是能够找到办法解决的，那它就不是难题了。虽然有些时候这事情的发生它也没有一个原因，也没有人能够告诉你你的这个解决的方法是什么，但是也要学会让自己手放开，因为太过于内耗，太过于去钻牛角尖的话，到最后是谁苦？到最后还是自己苦嘛，对不对？所以还是要谢谢佩莹的节目中有很多人的留言，让自己学会了更多的所谓拿得起也要放得下。以前拿得起很多东西，可是要放下的时候就觉得好难哦，这是自己最想要学的事啦。成龙跟苏慧伦的歌，这是 Shift 今天所选的，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你呢？你想要说什么？欢迎你留言。

时光飞逝，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身边。

0: 这是我们的壮丽河山，这里孕育着3600多万人。
1: 你听，这是我们的心跳。
0: 现代化，
1: 传统，
0: 多元，
1: 大自然，
0: 独特，
1: 丰富，
0: 惊叹，探索。这里是马来西亚，一起来马，来体验马来西亚的独有魅力。2026马来西亚旅游年，
1: 欢迎你来马。
2: 妈，你在吃什么药？
3: 哎，这是我在网上买的神草胶囊。你看，吃了2个星期哦，原本我走路膝盖会痛的，现在完全不痛哦。
2: 我看看，没有注明生产日期、成分，也没有卫生部的标签。妈，服用非法药物很危险的。
4: 在我国，只要药物
1: 一
4: 没有向卫生部注册，
1: 二
4: 为模仿原装药物外观的仿冒药，
1: 三
4: 掺杂违禁成分，
1: 四
4: 从非法渠道取得，
1: 五
4: 未经卫生部批准进口，
1: 都属于非法药物。长期服用可能损害肝脏、肾脏和神经系统等重要器官。
4: 购买药物前，请检查是否附有 PharmaTag 全项激光防伪标签和药品注册号码 MAL 已核实注册状态，
1: 或浏览马来西亚国家药品监管局 MPRA 官方网站 www.mpra.gov.my 确认药品的真伪。
4: #Dolaubadidasa
1: #拒绝非法药物。

我要对你说，嗨，你好，我是佩莹，你想要说什么呢？我这边可以替大家传达。马六甲的 Elsa 她说，做了十年的发廊啊，辞职了，是有点后悔啦。但是原本是想，就是给顶下来的，当老板啊。后来就认识了另外一半，他说对方，就是另外一半就叫他另外找地方，来继续自己的老本行。过后结婚生孩子，就没有自己再开发廊了。如果当初继续做下去的话，来做老板可能就有了这个稳定的事业啦。那现在呢，就变成要从零开始，觉得累，不过没有关系啦，就只有坚持下去咯，总有成功的一天。上天不会辜负有心人。是，其实你是有动力的，只是可能有些时候你知道吗，思绪就会活在过去，早知道这样，早知道那样。但是有的时候啊，很多过去的事情，它过去就是过去了，我们自己本身要接受那过去的事情，那不要去想说，哎，那事情如果，我当初我接下来做怎么样？可能如果那是你接下来做，也许自己也做不下去，还有其他的事情，有小插曲的发生，你也不晓得的嘛，对不对？反正就是自有安排啦。最重要是，我觉得你准备好了嘛？那这么看，你应该是打算要自己开发廊，你所谓从零开始，是这样的意思吗？如果不是的话，那你现在从零开始都好。我觉得有些时候有些事情从零开始未必是坏事，它反而可以让我们看见，我们不要带着过去的自己来走未来的路。那如果是好的，我们让它继续；如果是必须要改变的，从零开始，倒是觉得那是一个算是重新回到白纸一张，让自己可以有更多的空间去画上你要的色彩，不就更好吗？你没选歌啊，但我这边就帮你挑了歌曲了。我想这首歌曲还挺适合你。那我常常以这首歌曲来勉励我自己，如果是觉得自己没办法坚持下去，或者找不到坚持的理由的时候，听这首歌曲回到最初，那个动力就回来了。阿杜的歌曲《坚持到底》，也希望勉励在听着节目的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留言参加我要对你说。

谢谢大家的留言，听着歌曲那个想要说话的一些方向啊，或者是你的思绪也许就开始构图了，开始有了一个画面，知道自己想要说什么了啊。好，下来的这位朋友他是欣儿，说佩莹你好，那今天来留言主要是也表达一下自己这上半年的心声啊，其实都在被你的我要对你说这个节目朋友们的留言然后所播出的歌曲疗愈着的，不知不觉已经变成了要追听的节目，在你主持的时候就会在听，虽然有些时候没有留言，但是就感觉自己在被滋养着哈。那听着他人的留言，有的时候又想起，哎，如果是自己的话，自己会怎么应对，或者是哎，我遇过这事情，那当时我是这么走过来，所以大家用这样的方式，即便不认识，但是又可以相互的勉励，喜欢这样的感觉，因为周遭说真的，要给自己有这份爱的感觉是越来越少了。其实所处的这个公司工作呢是大公司，所以大家都是竞争力非常的强，而且甚至有些时候还会勾心斗角，不太喜欢在这样的环境工作，但是在还没有找到一个更加让自己舒服的环境之下，没办法咯，这个文化自己也要接受，只是告诉自己工作嘛啊，为了什么，他说朋友每次这样子开导他啊，为了什么为了赚钱啊，好，那你就是把工作做好就对了，钱赚到就好了，不要去想太多，所以用这样的方式让自己啊一直做到现在。不过有些时候人是这样啊，你觉得你不太喜欢这个文化，但是不代表你下一个公司职场文化就是你可以接受的，因为你还没加入，你还不知道。那日久见人心，你要日子久了，你才能够感受到嘛。但是有些时候渐渐的习惯啊，我这习惯是双引号的习惯，那个不是你所喜欢的习惯，但是你也融入了，而且也让自己可以既不需要被人牵着他们的要的情绪而走，而是能够把自己的工作完成，我觉得这对你来说也算是你上半年的成功啊，所以你今天来留言就是要勉励你自己，希望自己能够被这个世界爱着，也希望佩莹也是，谢谢你的爱，谢谢你的温暖，我也很喜欢这首歌，你挑的这首歌叫希望你被这个世界爱着。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下午两点，萨拉马雷西姆丹尼，您好，我是齐木琴，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首相德鲁斯兰诺伊布拉欣强调，任何选举竞选期间都不允许宣布新的发展项目或新政策。他说，这项规定是依据1954年选举犯罪法令第5号法令第 24B 条文执行。他表示，一旦候选人提名完成，竞选可以继续，但无论是在市政层级、州政府或联邦政府层面，都不能在竞选期间宣布新的项目。不过，已经存在或已在财政预算案中批准的项目可以继续宣布及执行，这并不违反选举规定。卫生部长 Dr. Suri Zulkifli Amma 说，截至今年6月6号，我国共录得11257宗结核病病例，比去年同期增加了478宗，或 4.4%。不过，死亡人数则大幅下降43.1%，整体疫情仍处于受控状态。种植及原产业部长 Dadusri Noradi Amma 说，棕油局 MPOB 成功将超过240项技术实现商业化，潜在市场价值超过60亿 ringgit，证明我们的棕油研究持续符合产业需求，并具高度相关性。他说 ，MPOB 的研究不仅限于新发现，更成功转化为技术、产品及解决方案，直接惠及棕油产业发展。国际新闻，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9号晚援引两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正在前往卡塔尔首都多哈的途中。早前，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已经提出会谈请求，会谈将于30号在卡塔尔多哈举行。然而，伊朗方面29号说，未来几天，伊朗不会同美国举行任何级别的谈判。美国脸书母公司 Meta 29号发声明宣布，将允许全球30亿 WhatsApp 用户为自己的账号选择用户名，以提升用户隐私，让用户无需透露手机号码即可在 WhatsApp 与人联系。Meta 说，将在未来几个月内在全球范围内逐步推出用户名预留功能，并在此功能在全国上线时通知用户。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谢淑凤编辑。

0: 赏识声线，触动心弦。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让我们来一起谈一谈什么是自我。一个和朋友们的下午茶聚会上，我们讨论了一个有趣的话题，那就是自我。我的一个穆斯林朋友，他叫艾莎，他在家里照顾年幼的孩子和年迈的父母，他没有出去工作，他的丈夫工作可以维持家庭的日常开销，所以他每天的任务就是家里的各种琐事。对此他没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反倒乐此不彼的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重复这样的生活。可是我的另外一个朋友问，那你不就失去了自我吗？你没有工作，没有收入，天天在家里面，会不会脱离了社会呢？你不会感到生活很枯燥无味吗？艾伊莎说，我目前还是很满意这样的状态，因为我知道作为穆斯林，我为家人做的哪怕是微小的事情，真主都会给我回赐，并且在家照顾孩子和老人，我更加的安心。我培养他们良好的生活习惯，我知道他们的身体状况，我这么做其实帮助家庭减去了很多开销，比我出去上班更加有意义，并且家人们都很尊重我。我的先生在周末的时候会跟我一起做家务照顾孩子，我的孩子也很依恋我，我教导他们的时候更加的容易，这些都是无法用金钱衡量的。听完阿伊莎的话，我们都感觉她做得很好，毕竟家庭的稳定是社会稳定的核心。那么什么是真正的自我呢？我们要不要坚持自我呢？现在许多媒体与娱乐产业以彰显自我为名，实则不断地刺激和放大个人的欲望，弱化道德与社会规范的约束。当私欲被包装成自由与个性，我们通常忘记自己应该负的责任，而顺从私欲做出伤害别人的事情。在这个过程当中，女性更加容易被物化、消费与伤害，承受隐性而持续的社会性迫害。而伊斯兰中的自我是知道自己是真主的仆人，是服从真主的拜主者，我们清楚自己是由伟大的造物主所创造的。古兰经23:12中说，我却已用泥土的精华创造了人。51:56中说道，我创造精灵和人类只为要他们崇拜我。2:30中说，当时你的主对众天使说，我必定要在大地上设置一个代治者。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任务，穆斯林明白自己自我的职责就是顺服造物主，认知和彰显崇高主宰的德行，全心全意地服从他。安拉喜悦我们女性遮盖羞体，我们就支持遮盖自己，在家庭需要我们的时候，全心全意地照顾家庭里的每一个人。当孩子大了，家庭事务有所减少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走出家门，做有意义的工作，服务于社会。我们在顺从真主的道路上彰显着一个穆斯林的自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再见。我是萨拉崔，
0: 赏识声线每天下午2:05为您播出。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声线，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也修爱分享，在 IFM 为您播出家庭们的分享。#Penyiar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2: 唉，我错过了 IFM 的节目，他们的资讯很好的。
3: 哎呦，你去 IFM 的脸书看咯，那边可以看重播嘛。
2: 哎，除了脸书，你现在还可以通过 Podcast 重温 IFM 的节目，搜索 podcast.rtn.gov.my 或通过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式就可以重温 IFM 的节目了。

来来来，我已经在昨天就张贴了今天的这个节目海报，或者是你平常你都有在听着我的广播的话，大家知道我们在聊这个音乐在谈着 ballad 巴勒情歌的时候，有些人说从一开始可能对巴勒情歌的一个定位不太了解，到今天开始对他有认识，有了一些自己的感触啊。那配音有时候会问大家，你还记得他的副歌吗？然后哪一句歌词你觉得唱得最像你啊？有没有你必听的巴勒情歌啊？大家还是可以继续把这个信息发送过来哈。那么今天我们就大家除了聊这个巴勒情歌，自己觉得最像自己的歌词的那一首歌，必听的有哪一首？其实旋律让你感觉最遗憾的，就是那一首歌曲让你感觉到那种遗憾的感觉涌上心头的是哪一首巴勒情歌？欢迎你告诉我。

0: 30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1: 选票该如何画上叉才不会变成废票？正确的投票方式其实很简单，在你心仪候选人名字和标志旁的空格里清晰地画上一个叉，记得只能选一位，千万不要写字，也不要在选票上涂鸦，否则就成了废票。您的每一票都非常重要，千万别让您的选票变成废票。
0: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 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2: 梦想是与你走遍天涯，
3: 我们期待的这一天到了。
4: 瑞丽旅游年度最强一天大促销，
5: 7月4日星期六早上10点到下午6点，黄金8小时，全马瑞丽指定合作旅行社同步举行。
4: 这次不只有旅游配套大促销，瑞丽还要送你黄金，你没听错，去旅行送黄金。
5: 快浏览 Golden Destinations Facebook 索取优惠吧。

该从自己开始。是的，那今天跟大家聊的巴勒情歌我们来到了完结篇了，那要追上我们这完结篇巴勒情歌的朋友赶紧大家通知大家，不过我相信有些朋友已经看到海报知道了啊，有听我的节目的。那么我们做一个就是做一个小小的总结吧，或者是给大家回顾一下之前我们说过巴勒情歌，因为开头的时候我就跟大家说，哎，你有听过巴勒 ballad 这样的一个字眼吗？是不是觉得他就是很好奇啊，为什么他叫巴勒呢？什么叫巴勒呢？其实它是取自这个 ballad B-A-L-L-A-D 啊，这个名字。所以巴勒情歌它的范围很广，那也因为这样，所以在市面上很多大家所听的歌曲它其实都是属于巴勒情歌。它可以是慢歌，它也可以是听起来它其实在那个编曲的部分没有那么的华丽，但是它的节奏或者是那个歌者的呈现是很容易唱进你的心的。因为一首好歌也要遇上好的歌手，好的歌手也要遇到一首好歌，就相互的啊，人带歌歌带人都好，它都可以对彼此加分的。所以巴勒情歌它的这个和声的结构你去留意一下，其实挺简单的，和声结构就是要为了凸显这歌者还有他们唱出的那个歌词的意思嘛。所以那个特色带出来了之后，可能你想到那个搭配的乐器啊，钢琴啊，吉他啊，弦乐啊，都是最好的，或者是以这些为主的。所以在体现出它的具体的画面，展现那个声音的张力，然后还有那个力度啊，温暖等等呢，传递到你的耳里的时候，就变成了你所喜欢的情歌了。那么其实我在节目中过去几期我都有做不同的搭配，可能在巴勒情歌这么大的一个范围，英语歌曲、马来语歌曲、韩语歌曲、方言歌曲等等，其实都有巴勒情歌在的。那么如果是说到华语流行乐坛呢，我相信可能大家会更加熟悉，因为你听多了嘛。然后这首歌曲我也想把它纳入在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巴勒情歌的范围中，因为这首歌它具有民谣音乐风格，也是属于巴勒情歌里头呢就特别的一个元素在内的。所以虽然这歌者张惠妹她唱出了在感情上的不如意，但是也希望能够迎向阳光的一种心情啊，让张惠妹透过这首歌曲呢来选择一种回归音乐的本质。因为她唱的歌曲都是很大很华丽的嘛，对不对？但是这首歌是舍弃了华丽澎湃的话

拿巧音乐，目的就是要让大家更加的清楚听到张惠妹动人的歌声，凸显她的声音魅力还有感染力。那这首歌到现在还是那么多人喜欢，我想也是这个原因之一。我们来听张惠妹唱的，你听，乐器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其中一种了，吉他。当然还有其他乐器的搭配，提琴的声音也出来了。张惠妹唱的《人质》。

重温了张惠妹的这一首《人质》，是一首在我们聊的这个风格，那个巴勒情歌的范围里头呢，我想给大家做的一首歌曲作为一个参考了哈，华语歌曲的部分。那么当然，哎，韩语歌曲呢，韩国歌手太阳他曾经录制了这首歌曲《Eyes, Nose, Lips》啊，就是眼睛、鼻子跟嘴。那这首歌曲乍听之下那个歌名啊，你会觉得哎，是不是一首快歌呢？但是其实这一首歌曲啊，它是搭配着太阳极具有感染力的嗓音，那么从他的歌声来带出，嗯，能不能再见你一次，就算只是一瞬间，每一天我都因这份思念而焦虑不安啊！你看，他主要展现出的就是逝去的恋情，无限的怀念，一首相当深情的情歌哈。那么，主要是以钢琴的旋律为主的，大家等一下在听的时候，不只是听那个歌者的演绎，其实更多时候我想也希望大家能够听那个伴奏的乐器的声音，这也是相当加分的。那么这首歌曲在乐界获得相当高的赞赏，然后当然这首歌我可以这么说，也许你听不懂歌词，因为它是一首韩语歌，但是你能够从太阳的嗓音中感受到满满的情感，这也就是刚才说的一份好的作品，它也要遇到好的歌手的歌声，才能够把那首歌曲完完全全的给带出来，充满张力的一首歌， Eyes, Nose, Lips。

0: 如何预防与检测流感？伯特拉大学病毒学家徐慧仪教授，
1: 流感病毒呢，它就是有 envelope virus， 就是它有一层膜，洗手的时候你用肥皂，它一般上都可以杀死流感病毒。如果是不舒服或者是去人多的地方呢，我们可以戴口罩。我们现在也有这一个快筛哦，可以自己去到一般的这个 pharmacy 哦，去询问。如果是伴随着有高烧还有全身乏力的话，一般上你可能要怀疑你是有流感。
0: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reuters.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好，大家听着巴勒情歌，也在陆续的把信息发送过来，每个人听歌的要求不一样。那听到巴勒情歌觉得回应一下佩莹刚才所说的哈，这是 Jane 的留言，他说哪一句歌词啊让我最觉得最有遗憾的呢？每当唱到分手的时候，我就觉得特别的能够扣住自己的心弦，可能那些情歌是在自己分手失落的时候听得最大量的啦。像刚才你播的那一首张惠妹的人质啊，就非常的催泪了。然后有人问佩莹刚才那一首就是那首韩语歌曲啊，你刚播过的哈，那个就是不是邓紫棋也有唱过那首歌曲呢？是刚才我播那个韩语歌是叫 Eyes, Nose, Lips 啊，就是眼睛鼻子跟嘴嘛，然后是邓紫棋她有唱中文版的，那她亲自填词啊，叫红蔷薇白玫瑰。那这首歌曲其实真的是带出挺多的画面跟情绪的，所以超喜欢这一首歌，原来韩语也有这样的一首歌曲，认识了。好，那大家从不同的角度来看，有些人是从这里认识到不少的歌，有些人是原本就是可能对巴勒情歌也特别的钟爱，也有一种呢就是不太清楚，但是听了之后啊就清楚多了。所以你看啊，其实我想在聊起音乐的时候，它是一件很开心的事。像巴勒情歌，我们说它就像一片海洋那么大，它是民歌，它是民谣，它也是歌谣，它也是叙事曲，这是一种诗歌的形式，然后通常是音乐结合的故事，所以你听的时候它好像在缓缓地跟你说一些什么，然后再带入这个旋律啊情感的时候，你就会觉得那是一场对话，就好像戏剧，之前我们有说嘛，它是史诗，它是故事，它也是戏剧，这样子对话的特征。所以这个 ballad 一开始的时候是舞蹈，然后接着下来慢慢地演变成了民歌民谣诗歌，然后渐渐的这个旋律呢就铺张成我们越来越熟悉的这个流行歌流行音乐了。所以 ballad 其实它偏重旋律的，然后它的音是继续的，感情相当浓郁，而它最大的特点哦，就是在于它能够将整首乐曲的那个情感变得更加的丰富，变得更加的细腻，所以你在听的时候多一些的用心去听。今天我就是取一些歌曲给大家做一个参考，然后也去了解一下，其实它怎么会像佩莹所说的，就是它是范围那么广。你看啊，如果 ballad 作为音乐跟文学的形式来呈现的时候，在不同民族文化中，它其实也有一些典型的体现的。像中国民歌，我不晓得你们听不听。那如果有听的话，比如中国的安徽民歌《凤阳花鼓》，然后民歌《黄河船夫曲》，对，这首歌曲也是一种 ballad 的表现方式。然后彝族的民歌还分为山歌啊、情歌啊、舞蹈歌、儿歌等等好多大类啊，阿戏跳跃啊，或者是苏格兰民谣啊等等都有的。那么现在我就先挑这一首刚才说的中国安徽的民歌《凤阳花鼓》，让大家来听一听。虽然在年代方面有一些些的差距，但是我挑来挑去呢，我还是挑了这个版本周璇的《凤阳花鼓》。

是的，相信听这首歌曲的时候啊，它真的是超经典的。当然说到 Bella 巴勒琴科，这传统民族音乐跟 Bella 呢，它作为音乐跟文学形式，在民族的这个环节的部分，它的这个范围也相当多哈，所以就是让大家从中去更加的把 Bella 巴勒琴科的视角给开拓。那么其实琴科不在话下啦，山歌还有很多。好，那么现在我们再转往另外一个另外一首歌曲的风格了。那么其实它也是属于巴勒琴歌，但是它其实是属于苏格兰民谣。那么其实如果译为中文的歌名的话，可以算是友谊天长地久，地久天长，往日时光，或者是离歌啦。总之就是举世闻名的一首苏格兰民谣，由诗人罗伯斯彭斯所创作的。那么他在1788年的时候是根据苏格兰传统古诗而改写的，所以在诗词方面、诗乐方面、舞蹈方面、民族方面，其实巴勒琴歌你可以看到它其实能够让我们的触角可以把它伸得更长，可以把我们听歌的范围去到更广，这个就是它的厉害之处。我今天挑的这一首是 Rod Stewart 所唱的版本，大家来听一听。

这首歌你听的时候，你觉得带有伤感，还是更加的提醒你要珍惜岁月呢？其实整首歌曲我很喜欢，是它的那个张力，从开头的时候缓缓的、慢慢的把我们随着歌声而打开了我们的视野。歌曲其实充满了对过往的岁月啊、老友重逢啊、纯真的年代啊、大家的想念跟豁达的心情，所以这首歌曲也算是在我们巴勒情歌的这范围中呢，占了一席之位的歌曲。云凯这位歌手，他的代表作 Blue 啊，这首歌也是近期身边越来越多朋友在听的。哎，这个就我们要说的是流行音乐了哈， Ballad 流行音乐中呢相当具有现代化微醺风啊，这么形容哈，微醺风的 Ballad， 它的松弛的声线还有温柔的鼓点，都是可以快速帮你缓解压力、调整心情的。现在如果你心情懒懒的，可能就还挺适合听这一首歌哈，我们来听这首 Blue。

0: 细细品味属于你年代的首首经典。
1: 汪洋中一条船，
2: 每逢星期四到星期天清晨五点到六点，
0: 由我配音
2: 以及我进宝为你精挑细选各个时代的好歌好曲。
3: 有人告诉我，爱情像一把锁，
0: 回味无穷，牵引你遇见过去的自己。
4: 大家好，我是营养师安东尼。2026 FIFA 世界杯开踢啦，相信不少朋友都会熬夜追看球赛。不过要提醒大家，熬夜不只是让人疲累，还会让你特别容易想吃东西，因为睡眠不足会影响饥饿和饱足感的调节，让人更容易想吃甜食、炸物和各种高热量零食。所以看球时记得多喝水，少喝含糖饮料，也别一边看球一边吃个不停。球赛精彩，健康也别忘了顾。祝大家看球愉快。

是的，我们听过了那么多首巴拉巴拉情歌，那么继续回来听我们这最后一个环节了，就是完结篇的巴拉情歌。英语歌曲方面呢，其实英语悲伤的情歌很多，歌手也唱得相当有爆发力，艾黛尔是其中一位，他的这一首代表作叫 Someone Like You， 对方已经成家立室了，自己却还是困在过去的那一种心情，痛彻心扉啊。

阿黛尔实力派唱将啊，他把他这一种他真正经历过的刻骨铭心的失败恋情唱进歌里头，就得知了前男友结婚后，那这一种要释怀要给予祝福的歌曲。所以简单的钢琴旋律再搭配阿黛尔的浑厚的嗓音，充满爆发力的声音，就把他内心的挣扎不舍还有最终的妥协都演绎得淋漓尽致了啊！谢谢大家的留言，这边也看到一真他说喜欢刚才那首《友谊之歌》啊，回忆起学生时代啊，在毕业典礼上必唱的，你唱的是中文版的。 Janet 也是，那以前呢毕业的时候唱的歌听了还挺难过的，好多的回忆涌上了心头啊。所以你看你们听的这些歌呢，都是属于我们这个月要给大家分享的一种音乐风格，巴勒情歌。单单巴勒情歌就这么多好听的歌了，下个月开始有什么歌曲呢？哎，继续留守这节目哦。好，那么今天在我们的巴勒情歌的完结篇的这个部分，我再选上一首也是属于巴勒情歌的其中一首，那周兴哲这首歌暗恋失败了之后，为了留在一起只能退回朋友位置的那一种遗憾，以后别做朋友。

0: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三点，萨拉马雷西姆丹尼，您好，我是齐木琴，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首相达德斯拉诺伊布拉希姆强调，政府从未阻止任何在联邦土地发展局 FELDA 区域内举行的活动。他说，州政府可以自由在 FELDA 地区举行活动，但不得在选举期间使用包括相关机构在内的政府资源作为竞选工具。他也澄清，自己从未下令取消原定于6月20号至21号在柔佛居銮举行的 FELDA 开斋节活动。通讯部副部长张念群说，自2024年至今，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 MCMC 已经接获12496宗涉及人工智能 AI 滥用的投诉，其中有11677条深度伪造的内容在 MCMC 向相关社交媒体平台提出申请后被下架。副部长说，为遏制 AI 滥用问题，政府已经通过2025年网络安全法令下的风险缓解准则 RMC， 要求持牌社交媒体平台落实风险管理措施，包括针对 AI 生成内容的监管与控制。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副部长林慧英表示，求助于投诉热线15999，在2022年至今年五月期间，共接获9327通涉及家庭暴力的求助电话。这些个案是该热线在同期接获约127000通涉及各类社会与福利投诉电话中的一部分。副部长说，家庭暴力趋势已不再仅限于女性受害者，虽然男性受害者数量较少，但是上升趋势是存在的，因此其部门在保护方面并不局限于女性，而是无差别的保障所有性别的福利与安全。国际新闻，在秘鲁总统大选第二轮决选中，保守派候选人藤森庆子历经4度参选，终于以50.13%比49.86%的得票率险胜左翼对手桑切斯。藤森庆子在胜选后誓言要恢复秩序与希望。据白俄罗斯29号的消息，白俄罗斯当天最高气温突破40摄氏度，创下该国有相关气象数据以来的最高纪录。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谢淑凤编辑。

嘟嘟所演绎的歌曲开启了今天下午的绝配拼盘。嗨，你好，我是佩莹。今天我们涵盖了哪一些语言的歌曲呢？有泰语歌曲啊，菲律宾语歌曲，越南语歌曲，柬埔寨语。那越南语歌曲，是的，这一些可能你平常较少听，但是在绝配拼盘这边都可以让你听见。那如果是说缅甸语歌曲的话，今天这位歌手我也安排了他出场，他叫做丁 Zarmo， 那可以叫他丁扎马。那在20世纪90年代末出道的他，出道的时候就被誉为是相当有前景的歌手啊。他是在缅甸偶像选秀节目的评委之一，然后当然之前他先参加比赛，然后也赢得了冠军，获胜之后就开始筹备了他的首张专辑。那么他的第一张专辑是在1995年发行的，那隔了2年就发行了第二张专辑，受到歌迷们的认可。陆续有来第三张专辑也发行过了，那第三张专辑可以算是取得他事业上的成功啊，在排行榜中呢都排有名次的，就是在缅甸那里。那其实如果是听他的歌声的话，不晓得会给你带来哪一方面的感触，但是的确我想他在这个比赛的这个赛场上呢，曾经算是磨练过他的这个舞台啊，的确是让他后来在乐坛上发光发热的主要原因。今天我就挑了他所演绎的这一首缅甸语歌曲，不妨听一听。

0: 你为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sanbang.ifm
1: I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临床心理治疗师叶浩怀，
2: 分辨焦虑和焦虑症可以了解焦虑的情绪，如果看见有蛇，你看到那个蛇你很怕了，那个就是害怕的感觉，但是如果你说我房间没有蛇，但是我一直担心它几时会出来，那个就是焦虑了，它是一个指向未来的情绪，这样的一个情绪它会不断的提醒我们，诶，你有未来要去准备，某种程度上是一个很有意义跟有功能的情绪来的，工作也好，做父母也好，准备见客户啊，准备考试这些我们都会担心嘛。当它变成焦虑症的时候，它的重点就是那个症了，不一样在于可能我们一般的焦虑，我很担心考试，这个焦虑驱使我去准备考试，我考完了就放松了。但是焦虑症的时候，这个焦虑它开始演变成源头没有了，但是它持续在影响你的感觉，有点像火警钟，它不断的在想，然后第二它给你的生活带来很多负面的影响，比如说有一些人他无法好好的去工作了，无法好好的驾车，无法自理啊，这可能是焦虑症的一些源头的预兆等等。
0: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IFM 越听越爱，孙里阿曼和美里 FM 105.3。
1: 再忙也要歇一歇，听听歌。各种语言，唱出人生百态。

选择。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绝配拼盘，炮制方言及外语歌曲，陪你为下半天继续冲刺。

听过这首歌曲是缅甸一位著名的歌手啊，他其实唱了挺多的热门歌曲的，在他的手上呢就有翻译成中文的话是叫《石阶路》啊，《Kita》啦，《最后的梦》啊，《The Last Dream》啊，这些歌曲。不过他刚才演绎的这一首呢，并不是我提到的，而是他专辑中的其中一首歌曲了。在1956年，他出生在缅甸，那爸爸是一名大学教授，而妈妈呢？叫丁敏敏，也是很爱唱歌的一位歌手。那么他在家里头他是排在第二的，那为什么会踏上这个舞台然后唱歌加入歌坛呢？相信是深受妈妈的影响吧。好啦，今天的越南语啊、缅甸语啊、菲律宾语啊、柬埔寨语啊，还有泰语歌曲还会继续的给大家送上的。我们来听一听这一首歌，歌名很容易记哈，叫 Juliet。

0: 30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1: 投票日当天，当你走进投票室，除了工作人员，是不是总觉得还有几双眼睛盯着你看？别紧张，他们可不是来监视你的，他们是选举的公正之眼。那些坐在后排的陌生人其实是监票员和计票员，他们是由几个参选政党或候选人委派的代表和选举委员会的官员坐在一起，全程监督选票发放、投票箱封箱以及最后的数票过程，每一个步骤都是公开且透明的。
0: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 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四年一度的足球盛事来啦，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登场，揭幕战6月11号在墨西哥城举行，决赛定于7月19号在美国新泽西举行。
2: 这一次，马来西亚广播电视台 RTM 和私人界合作，正式成为我国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的官方转播平台，转播全部104场比赛。
0: 那全国人民都可以用合法的方式免费观赏球赛了。不过该怎么看呢？
2: 你可以通过 RTM 旗下电视台或 RTM Play 免费观看。
0: 太令人兴奋了，那我现在要跟老板说一下。
2: 跟老板说什么？
0: 世界杯期间我可是会把球赛看得比工作更重要哦。
3: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2: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We are 26.

再忙也要歇一歇，听听歌。君が笑った僕もつられて笑った。各种语言唱出人生百态。

0: 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1: 大家好，我是陈盈婷，饮食治疗师。熬夜追看球，明天再补眠就好。但其实身体除了需要休息，也需要营养来恢复。如果昨晚睡得比较晚，今天不建议只靠咖啡撑一整天，先补充水分，帮助身体恢复状态。早餐尽量选择有蛋白质和复合式碳水化合物的组合，例如鸡蛋配全麦面包，牛奶配燕麦，这样可以帮助维持精神，稳定血糖与能量。另外，别因为疲累而一直想吃甜食或高热量的食物来提神。午餐和晚餐尽量维持均衡，多一些蔬菜，优质蛋白质。一定要规律进食，让身体有足够的营养修复，也帮助身体在赛季结束后更容易回到正常作息。球赛可以追，健康也别掉队，照顾好身体，才有精神继续支持下一场球赛。

再忙也要歇一歇，听听歌。君が笑った僕もつられて笑った。各种语言唱出人生百态。

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绝配拼盘，炮制方言及外语歌曲，陪你为下半天继续冲刺。嗨，你好，我是佩莹，今天给大家炮制的这些绝配拼盘里头的菲律宾语歌曲啊，还有缅甸语歌曲啊，还有越南语歌曲啦等等呢，这些歌都是可能你平常少听，但是你听了之后你会爱上的歌。好，那这是一支组合，我接下来说的这个是 Mabu High Singers， 他们是来自菲律宾的歌手团体，在1958年成立的。那成员呢都是后来也成为了独唱歌手啦。那么就他们早期的时候啊，是先从公司组成他们，然后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呢，后来大家组成的一支乐队组合。虽然间中有一些歌手啊，就是在组合中逗留的时间不长，所以组合就是这样，你就要找另外的歌手来替代啊。那后来就是在乐坛上呢发行过的专辑啊超过100张，所以那个时候算是相当具有那个号召力的歌手团体。那主要是唱菲律宾语歌曲，然后再唱一些比较传统的啊，再加入一些流行音乐，但是整体上来说呢还是属于传统的菲律宾语歌曲为主的。好，今天我就挑了这支组合 Mabu High Singers 所演绎的歌曲，我们来听听。

0: 渔人山老山刨心真系好咧，
1: 爸爸中气十足劲咧！
2: 哇，靓仔爷啊，叹咗渔人山老山刨心，果然啊好中气啊！
0: 都系个仔孝顺又叻仔，识得拣渔人山老山刨心，心味十足，正啊！
1: 而家感恩特价，买一两送一两，多买多送，俾你哋日日悭刨心。
0: 嘿，渔人山老山刨心，补气提神，日日好精神。
3: 生活从来不会给我们满分的剧本，但你可以亲手写下自己满分的篇章，留十分给热爱，留十分给偷懒，剩下的留给好听的歌曲和有趣的故事。我是易志，每逢星期天早上6点到10点，有我在爱十分等你，4小时的音乐和故事，陪你把平凡的早晨活成最耀眼的时刻。
4: 我的肚子很痛，
5: 放心，我有德安风沙丸。
4: 哦，舒服多了，谢谢德安风沙丸。
5: 对呀，德安风沙丸可帮助减轻肚痛、腹泻、消化不良或轻微呕吐。
4: 飞鹰塔标德安风沙丸，肚痛良药，居家旅行都适合随身携带。
5: 购买时请认明飞鹰塔标德安风沙丸。
6: 德安风沙丸。
4: 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0: 再忙也要歇一歇，听听歌。
1: 君が笑った僕もつられて笑った。
0: 各种语言唱出人生百态。

听过了这一首泰语歌曲 Peter Rapun 所演绎的歌声，是的，接下来我们再来一首泰语歌吧。那当然说到泰语歌，有人说都是听 Bertong Chai 的歌声而长大，或者是听泰语歌曲都是先听他的歌曲的。 OK， 好，他是泰国的被誉为是歌神号的人物了哈。好了，我们在下节目之前我就选了 Bertong Chai 的歌，那这边就暂时打住了，今天的爱从自己开始，我是佩莹，我们明天见，拜拜。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4点，萨拉马雷西姆丹尼，您好，我是秦慕琴，为您带来新闻快讯。我国18岁及以上公民从明天7月1号起，可以根据个人需求申请有效期为5年或10年的新版马来西亚国际护照。内政部长德鲁斯里塞夫蒂纳斯丹伊斯马尔表示，新增10年期限的选项将为人民提供更大的便利，尤其是因工作、商务、求学或家庭因素而经常出国的人士。他说，10年期限护照的申请费为350 ringgit，比10年内2次办理5年期限的护照需要400 ringgit 的费用节省了50 ringgit。第二财政部长 Datuk Seri Amil Hamzah Azizan 澄清，财政部只是调整卫生部5亿 ringgit 的开支，而不是社交媒体流传的削减30亿 ringgit 拨款。削减31亿 ringgit 拨款，这项调整并不涉及主要开支，包括公务员薪酬、药物供应、加班津贴、值班津贴等。而Amil Hamzah指出，开支调整只是涉及非关键性的行政开支。高等教育部长 Datuk Seri Zamri Abdul Kadir 表示，轻快铁第三干线沙南线投入运作后，将有效改善交通流量，并缓解马拉工艺大学 UITM 沙南校区的学生每天往返校园所面对的交通拥堵问题。他说，随着 UITM 沙南站启用，学生不仅可以更方便前往校园，也有助降低在巴山河流域一带的交通开销。 Zamri 表示，不少学生对 LRT3 通车感到兴奋，相信这将大大减轻他们每日通勤的负担。国际新闻，阿根廷卫生部说，在南部火地岛省首府捕获的啮齿类动物体内发现汉坦病毒，但基因分析显示与红迪厄斯号游轮上爆发的汉坦病毒疫情无关。卫生部表示，结果排除采样的啮齿动物是游轮疫情传染源的可能性。印度东部新孟加拉邦一家石油炼制与石油化工厂星期2发生火灾，造成大约20人受伤，其中有几个人伤势严重。新华社引述印度媒体报道，火灾发生在30号凌晨4点到5点之间，位于西孟加拉邦炼化厂一条输送石脑油的管道起火。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刘振业编辑。

0: 听越爱。
1: Click 流行音乐
0: ，Click 热搜新闻
1: ，Click 体育赛事
0: ，Click 生活资讯
1: ，Click 时事焦点
0: ，Click 电视电影
1: ，Click Podcast 重温。
0: 一个动作，
1: 掌握所有。
0: 下载 RTN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时时刻刻收听 iFM，
1: 随时随地收看 RTN 所有电视频道，紧贴时代步伐。
0: RTN Click 省时省事省心 ，Click Click Click Click。
2: 梦想是与你走遍天涯，
3: 我们期待的这一天到了。
4: Judy 旅游年度最强一天大促销，
5: 7月4日星期六早上10点到下午6点，黄金8小时，全马 Judy 指定合作旅行社同步举行。
4: 这次不只有旅游配套大促销 ，Judy 还要送你黄金，你没听错，去旅行送黄金。
5: 快浏览 Golden Destinations Facebook 索取优惠吧。
6: Judy 陪你最。
7: 即刻通过 Unify TV 观看2026 FIFA 世界杯全104场赛事高清直播。Unify TV 用户仅需50令吉即可获 Season Pass， 全家还可享受 HBO、Nickelodeon、beIN Sports 等70多个优质频道。立即到 unify.com/FIFA World Cup 2026签购。Unify TV 2026 FIFA 世界杯官方转播平台。附条规。
0: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writer.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0: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优摩宝荣誉呈现。优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1: 啥子机会？谁就打扫来看。
0: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2: 法国球星姆巴佩日前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2场小组赛分别对阵塞内加尔和伊拉克时都成功梅开二度。正是这4个进球使得姆巴佩的个人世界杯生涯总进球数正式达到16个，成功追平了德国传奇前锋克洛泽。不过这个进球数目前并非历史第一，因为阿根廷球星梅西在本届赛事已经刷新纪录，把世界杯进球数量推高至18球。当然这个纪录还会继续推进，因为这一届世界杯还没有结束，无论是姆巴佩还是梅西都还有可能再创造新的纪录。值得一提的是，姆巴佩进球的效率惊人，他仅仅通过16场比赛就攻进了16个球，平均每场比赛都攻进1个球。相较之下，克洛泽是在24场比赛收获16个进球，而梅西则是踢了28场比赛攻进16个球。除此之外，姆巴佩也以59个国家队进球超越了吉鲁，成为法国队史上的进球王。
0: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优摩宝荣誉呈现。优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3: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点到傍晚6点。本周季军歌曲《飞道尔》，地球是平的。

0: 本周冠军歌曲
1: 梁静茹《写给天上的爸爸》。
2: 你已经得到了，我在想你啊。
1: 欢迎你为歌曲按赞投票
0: facebook.com/isambang.ifm。
3: 即刻通过 Unify TV 观看2026 FIFA 世界杯全104场赛事高清直播。 Unify TV 用户仅需50令吉即可获 Season Pass， 全家还可享受 HBO、 Nickelodeon、 Bein Sports 等70多个优质频道。立即到 unify.com.my/FIFA World Cup 2026签购。 Unify TV 2026 FIFA 世界杯官方转播平台，不条规。
4: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5: 临床心理治疗师叶浩怀，
6: 分辨焦虑和焦虑症，可以了解焦虑的情绪。如果看见有蛇，你看到那个蛇你很怕了，那个就是害怕的感觉。但是如果你说我房间没有蛇，但是我一直担心它几时会出来，那个就是焦虑了。它是一个指向未来的情绪，这样的一个情绪它会不断的提醒我们，诶，你有未来要去准备。某种程度上是一个很有意义跟有功能的情绪来的。工作也好，做父母也好，准备见客户啊，准备考试，这些我们都会担心嘛。当它变成焦虑症的时候，它的重点就是那个症了。不一样在于可能我们一般的焦虑，我很担心考试，这个焦虑驱使我去准备考试，我考完了就放松了。但是焦虑症的时候，这个焦虑它开始演变成源头没有了，但是它持续在影响你的感觉，有点像火警钟，它不断的在想，然后第二它给你的生活带来很多负面的影响。比如说有一些人他无法好好的去工作了，无法好好的驾车，无法自理啊，这可能是焦虑症的一些源头和预兆等等的。
7: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4: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五点，首相强调选举竞选期间不得宣布新项目。十年期限新版护照明天起可以申请，费用为350 ringgit。印度东部炼化厂发生火灾，造成大约20人受伤。萨拉马林西姆达尼，您好，我是齐木琴，为您带来重点新闻。首相达杜斯里亚诺伊布拉希姆强调，任何选举竞选期间都不允许宣布新的发展项目或新政策。他说，这项规定是依据1954年选举犯罪法令第5号法令第 24B 条文执行。他表示，一旦候选人提名完成，竞选可以继续，但无论是在市政层级、州政府或联邦政府层面，都不能在竞选期间宣布新的项目。不过，已经存在或已在财政预算案中批准的项目，可以继续宣布及执行，这并不违反选举规定。我国18岁及以上公民从明天7月1号起，可以根据个人需求申请有效期为5年或10年的新版马来西亚国际护照。内政部长 Datuk Seri Saifuddin Nasruddin Ismail 表示，新增10年期限的选项将为人民提供更大的便利，尤其是因工作、商务、求学或家庭因素而经常出国的人士。他说，10年期限护照的申请费为350 ringgit， 比10年内2次办理5年期限的护照需要400 ringgit 的费用节省了50 ringgit。新版马来西亚国际护照的安全防伪特征已经由旧版的49项增加至94项，以降低护照被伪造、篡改及滥用的风险。第二，财政部长 Datuk Seri Amil Hamza Azizan 澄清，财政部只是调整卫生部5亿 ringgit 的开支，而不是社交媒体流传的削减31亿 ringgit 拨款。这项调整并不涉及主要开支，包括公务员薪酬、药物供应、加班津贴、值班津贴等。Amil Hamza 指出，开支调整只是涉及非关键性的行政开支，所有核心支出，包括基本公共服务、安全、医疗卫生及教育等领域的拨款，都将按照2026年财政预算案批准的数额继续落实。教育部旗下超过220万名学生可以从明天开始至10月31号，通过耗资2亿2160万 ringgit 拨款的2026年昌明书券计划，每人兑换价值100 ringgit 的电子书券。教育部副部长黄江河说，这项倡议惠及2217579名学生，包括预备班至中六学生，以及来自记者学院、大学预科班和师范学院的学生。书券将从明天上午11点开始，全面通过 Book Capital 平台开始兑换。目前已经有1238家书商登记参与。高等教育部长 Datuk Seri Zamri Abdul Kadir 表示，轻快铁第三干线沙南线投入运作后，将有效改善交通流量，并缓解马拉工业大学 UITM 沙南校区的学生每天往返校园所面对的交通拥堵问题。他说，随着 UITM 沙南站启用，学生不仅可以更方便前往校园，也有助降低在巴生河流域一带的交通开销。 Zambri 表示，不少学生对 LRT3 通车感到兴奋，相信这将大大减轻他们每日通勤的负担。通讯部副部长张念群说，自2024年至今，通讯与多媒体委员会 MCMC 已经接获12496宗涉及人工智能 AI 滥用的投诉， 其中有11677条深度伪造的内容，在 MCMC 向相关社交媒体平台提出申请后被下架。副部长说，为遏制 AI 滥用问题，政府已经通过2025年网络安全法令下的风险缓解准则 RMC， 要求持牌社交媒体平台落实风险管理措施，包括针对 AI 生成内容的监管与控制。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副部长林慧英表示，求助于投诉热线15999，在2022年至今年5月期间，共接获9327通涉及家庭暴力的求助电话。这些个案是该热线在同期接获约127000通涉及各类社会与福利投诉电话中的一部分。副部长说，家庭暴力趋势已不再仅限于女性受害者，虽然男性受害者数量较少，但是上升趋势是存在的，因此其部门在保护方面并不局限于女性，而是无差别的保障所有性别的福利与安全。
2: 2026世界杯盛大登场，精彩赛事尽在 Sukan Plus OK 频道以及 RTM Play， 一个足球一个世界。
1: 世界杯足球赛消息，北非劲旅亚特拉斯雄狮摩洛哥延续世界杯黑马本色，世界杯32强赛摩洛哥与荷兰激战120分钟踢成1-1，最终在点球大战以3-2胜出，总比分4-3淘汰成衣军团荷兰。连续2届世界杯挺进16强赛，再次刷新队史纪录。摩洛哥接下来将在16强迎战加拿大，争取连续2届挺进世界杯8强。这场比赛将在我国时间7月5号凌晨1点进行。巴拉圭在世界杯32强淘汰赛击退德国队，现任总统贝尼亚宣布全国6月30号放假1天，庆祝国家代表队的伟大成就。两队在120分钟内战平1-1，在点球大战中，巴拉圭以4-3击败4届世界杯冠军德国队，创造了世界杯历史上最大的冷门之一。国际新闻，印度东部西孟加拉邦一家石油炼制与石油化工厂星期二发生火灾，造成大约20人受伤，其中有几个人伤势严重。新华社引述印度媒体报道，火灾发生在30号凌晨4点到5点之间，位于西孟加拉邦炼化厂一条输送石脑油的管道起火。炼化厂运营方对媒体说，事故可能和偷窃石脑油活动有关，具体原因还在调查中。据白俄罗斯29号的消息，白俄罗斯当天最高气温突破40摄氏度，创下该国有相关气象数据以来的最高纪录。此前该国最高气温记录于2010年8月8号，在哥梅利州首府哥梅利市创下，为38.9摄氏度。近期白俄罗斯出现异常高温天气，气象部门已经发布高温红色预警。阿根廷卫生部说，在南部火地岛省首府捕获的啮齿类动物体内发现汉坦病毒，但基因分析显示与洪迪厄斯号邮轮上爆发的汉坦病毒疫情无关。卫生部表示，结果排除采样的啮齿动物是邮轮疫情传染源的可能性。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9号晚援引两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正在前往卡塔尔首都多哈的途中。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首相强调选举竞选期间不得宣布新项目。10年期限新版护照明天起可以申请，费用为350 ringgit。 印度东部炼化厂发生火灾，造成大约20人受伤。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刘振业编辑。

0: iFM 振振有词。
1: 你好，我是振义。政府正式推介低空经济路线图，目标在2030年之前引入空中的士和无人机服务，并将我国打造成为新兴低空经济领域的区域参与者。交通部部长陆兆福表示，主导推进该计划的马来西亚民航局已经受命制定一套全面的监管框架，以支持无人飞行器安全融入我国空域。根据该计划，民航局放眼最早能在2027年第一季推出有限的无人机物流服务，而载客无人机和空中的士服务则需要在进一步的研究和测试后才能够获得监管部门的批准。所谓的低空经济是指在1000米及以下空域进行的经济活动，涵盖无人机物流配送、基础设施巡视检查、农业作业、紧急救援以及未来的空中的士等先进空中交通服务。随着无人机和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技术日趋成熟，低空经济被视为未来新的经济增长点。为了推动产业发展，各国纷纷制定低空经济路线图，规划空域管理、监管制度及相关基础设施的建设。在马来西亚，民航管理局正着手制定低空经济监管框架，并和相关业者合作推动先进空中交通运营概念，预计为无人机和空中的士等服务建立更完善的运作标准与安全规范。专家指出，低空经济未来不仅能提升物流运输的效率，也有助于推动智慧城市的建设，强化灾害应对能力，并创造更多高价值就业机会。不过产业发展仍然

0: 新兴产业发展的关键一步，为未来交通和经济发展开辟全新空间。
1: IFM 振振有词，
0: 星期一到五下午5:15播出，每逢星期六上午11:00重播。

0: 的提案和样片，有兴趣者可在6月10号到6月30号之间把相关资料上传到 etvcms.rtm.gov.my 或联系03-2288-7819询问详情。
1: 这个 MBJB 产业税要怎么缴付啊？
2: 到 MBJB Mary Porter 查询并下载账单，如果名字不正确，可以到 MBJB Ehima 办理产业转名手续。
1: 哦，完成转名后，账单就会显示自己的名字，对吗？
2: 就浏览 Majelis Mandaraya Johor Bahru 的 MyBet 和 Ehima 平台，确保账单登记在正确的业主名下。您的产业税推动新山从事发展，马上缴付吧！
1: 我赢得了 MBJB 产业税幸运抽奖！
2: 哇，你怎么赢的？
1: 在2026年10月31日之前缴付产业税，并确保账单是自己的名字。
2: 预知更多详情，请浏览 MBJB Official Website， 一起缴付 MBJB 产业税吧。
0: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星音乐龙虎榜，本周最新歌曲刘宇宁《天心树》。

0: 好节目是观众的期待，我们责无旁贷。
1: $405 and living.
2: Sound check. 1, 2, 3.
0: 马来西亚广播电视台 RTM 广邀已经向通讯部和财政部注册的制作公司，提交2026年电视节目。

0: 你为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sanbang.imm。
1: IFM 星期一到五
0: 下午五点
1: 无所事事，来到了5:24。你好，我是追星进程。
0: 你好，我是甄怡。
1: 那么在开始无所事事之前呢，先跟大家打招呼啦。来到了全新的星期二哈，虽然已经是到了下班的时间，但呢还是全新的一天，而且是六月份的 last day，
0: 真的很快。
1: 当然快啦，因为今年你做了很多事嘛。
0: 我感觉我
1: 你生了一个仔。
0: 是，而且做光三个月就感觉，哎呀，怎么一下子半年就过去了？
1: 主要是因为我觉得，充实嘛，时间会过得很快。
0: 是是，
1: 像这是你人生第一次拍 MV，
0: 真的，
1: 陆鹤穗歌曲是
0: 是是是，
1: 怎么样？那个体验如何？
0: 怎么说呢？我觉得一切对我都是新鲜的，我没有想到原来是这么大制作。
1: 什么什么？你什么意思？你是说我们很随便吗？
0: 不是，我以为拍 MV 嘛，就是一首歌三分钟，可以拍多久？
1: 然后就拍了一整天。
0: 对，之前同事们就说，哎，我们要空一整就一整天都要留下来拍 MV、哎、我就设想，哎，不就下午三点就可以大家一起去喝茶吗？有什么难的？结果那天发现，哎，不是这样的，真的从早上6点我们一路几乎都没有停，大家一路都是在忙碌的一个状态。我是说比如导演组还有学生们、大家都是在一个忙碌的状态。当然因为 DJ 我们会分批嘛，那有人拍摄有人休息，那一整天下来还是怎么说呢，很充实的，而且大家都是其乐融融，然后感觉提前进入到了这个过年的氛围。
1: 我们差不多拍了12吧，当然就是包括化妆啊等待的时间啊等等，早上6点一直到傍晚的6点就完成了我们2027贺岁歌曲的新年 MV。
0: 这也是我们第一次跟学生们合作，对吧？
1: 是没有错。印象中是这样子，我过去拍了应该也有10多年嘛。
0: 老鸟。是啦。
1: 其中一只啦。还有很多只。OK。但是呢我确实看到这个时代的改变。像我们过去呢在办公的时候啊，我们很多时候呢都是要用一些纸张啊等等的。到来到现在我们时代不一样啊，虽然这个我们办公的模式跟做法还是相同，可是在有一些情况下我们发现整个习惯已经不一样。
0: 是是是。
1: 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谈的这个无所事事的话题主要来自于这样的一则新闻。我们看到呢，政府在公共服务推行无纸化的政策之后呢，成功节省了116405纸，那么节省了大约199万令吉的开支啊、那等于呢就是一令是等于500张纸了哈，就是当我们刚刚讲的是116000多令，跟那当然就我们说纸张不是一包一包一盒一盒的吗？
0: 是是啊，
1: 那当然你没有办法用张来算，所以就用令来算哈，所以一令等于500张纸，那如果你要乘下去的话大概是5000多万张，因为是11万令嘛。
0: 是，
1: 所以这个是首席秘书丹斯里三叔阿兹里呢在脸书跟大家说的，那同时呢也在首相的这个主持的会议跟理事会当中呢宣布了这个成果。那么这样的一个效果呢，其实让大家感到，原来我们现在其实很多时候都不需要用到纸张也可以节省这些金钱。
0: 没错，其实从今年2月开始，公务员体系就已经率先在简单的行政事务当中推行无纸化作业，加快政府行政数码化的一个进程啊。
1: 对，
0: 所以来问问看大家，在你自己本身的工作、你的行业或者你的生意，是不是能够进行所谓的无纸化作业呢？就是能不能够不用纸？
1: 我其实有想过这件事情啊，就到底我们的工作可以不要吗？但是因为我们是公家机关，那公家机关有时候呢，它需要有文件，
0: 然后需要签名之类
1: 的。对，文件需要签名，需要打印，然后需要交给不同的部门。所以如果你用数码化的话，其实你自己光想，你也觉得它比较不容易。像你说纸张，我们像每一个人一份报告，然后收集起来，老板可以就是检查，检查完就把这个报告交给上面另外一个部门啊等等。可是如果你说电子的话，那电子就不能盖章，也可能会有改变的，就是会有怎么说呢，修改的情况。
0: 其实我反而觉得就是这个文件啊传来传去，我们用这个电邮也好，或者是使用这个 WhatsApp 之类等等的传文件，它还算简单，但在签名，就是数码签名这件事是很容易被 抄袭，或者是我也很容易冒
1: 被冒签的
0: 啊，对，冒签，我也可以随便签一下 JC 的签名啊，然后我就存在我自己的可能我自己的手机里，那下一次我也能够使用你的数码签名。
1: 对，所以其实当然我们希望大家都可以无纸化啊，像我自己主持现在已经没有再拿手稿了啊，都是用平板电脑啊，都是用手机啊，然后呢可以做一些所谓的
0: 即时的更改，
1: 对，即时的更改或者是上网搜寻的东西。可是真的能够完全无纸吗？就是你看主办单位还是会印流程给我们，还是会印一些文字的东西，名单的东西给我们，在我们的主持桌上啊，这个讲台上还是会有一些纸张的东西。那可能对于一些人来说，像他可能要致辞，也许用纸张的那个文稿会相对比较容易读一点点，
0: 也比较工整啊。
1: 对对对，所以问问大家，你现在的工作是否允许你完全不用纸呢？你的公司有没有逐步的无纸化？如果让你来选择的话，你会希望一切都电子，还是你会像这个老鸟珍妮这样子？因为你说你还是要纸嘛。
0: 我是
1: 很老派耶。
0: 哎，什么东西，我们这种就是注重那个质感，那质感
1: 就老派啊。
0: 哎呀，你看有些人喜欢看书嘛，这就是好啦好啦，
1: 下段回来我让你解释一下为什么你还是会坚持纸张。
0: 也欢迎大家 WhatsApp 进来告诉我，如果你和我一样是坚持纸张的人哦，请来投我一票。
1: 对对对，WhatsApp 到0111701289。
2: 是。
1: 你是纸派还是电子派 ？OK， 这是新燕的歌曲《纸船》啊。那如果你想要表达你的看法，你可以用文字或者是语音信息。当然，如果你想要匿名的话，记得也先写上啊。我希望匿名，然后呢，要表达一下，可能你要说说你公司的一些状况啊，老板的想法，你不想被老板听到，你可以匿名发信息进来。

0: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优摩宝荣誉呈现。优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1: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2: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3: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第一个帽子戏法于6月17号诞生了。阿根廷球星梅西第200次为国家队出场，还成功上演帽子戏法，协助阿根廷在这一组小组赛中以3-0打败阿尔及利亚，替阿根廷的卫冕之路取得开门红。梅西在第一场比赛后的世界杯总进球数达到了16个，追平了德国传奇球员克洛泽创下的历史纪录。接着于6月23号这一组第二场小组赛中，他在阿根廷对垒奥地利时再进2个球，这也意味着于6月24号迎来39岁生日的梅西超越了世界杯总进球数的记录。值得一提的是，这也是梅西第6次代表国家队出战世界杯，他出赛的年份分别是2006年、2010年、2014年、2018年、2022年和这次2026年。如此一来，梅西也成为世界杯史上第一位连续6届都有登场纪录的球员。其实本届赛事另有2位第6度征战世界杯的球员，那就是葡萄牙球星 C 罗和墨西哥门将奥乔亚。这一届世界杯，阿根廷和阿尔及利亚、奥地利和约旦同在这一组。作为卫冕冠军，阿根廷这次保留了17名上届卡塔尔世界杯的夺冠成员。上一次连续2届夺得世界杯的是巴西，分别是1958年和1962年。阿根廷是否能在超过60年后复制这个辉煌纪录，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成功卫冕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2: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RTM Click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0: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优摩宝荣誉呈现。优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Click。

0: iFM 星期一到五
1: 下午五点
2: 无所事事。
0: 下班了没有呢？五点四十一分，你好，我是 J 谢敬虫。
1: 你好，我是 Fish 珍妮。
0: 今天呢，问你，你是数字派还是纸张派啊？
1: 那 我一直想电子派，电子派好像很奇怪，数码派，
0: 数码派也可以，电子派也可以，反正就是要全面的无纸化的啦。不晓得，当然你的办公室可能不允许，但是你自己本身是怎么样呢？像你说你是比较偏好还是看纸张的？
1: 我是看纸张的，就是我如果我们说在主持方面，好像我们是都是主持人嘛，那我自己在活动上我是喜欢拿纸的。
0: OK，
1: 我拿纸我觉得比较有安全感。
0: OK，
1: 比如说我的手稿啊什么之类的，我都会写下来。而且一方面，我觉得记录起来，有什么样的更改啊，用手写过一遍，你比较能够加深记忆。我自己是这样啦。
0: Okay.
1: 但是如果回到我之前的工作，我之前是在这个建筑行业嘛，然后建筑行业我们就有很多的图纸，然后可能你两个月或者是每隔几个星期就会有一次的改正或者是修订版，那就一定会有这个新的图纸啊，我们讲的 A1 size 或者是
0: 就非常大张的那种，
1: 大张很大张，
0: 就是那种图册
1: 张的纸，然后会送到这个工地，然后我们也会根据最新版本的去看。那为什么我会觉得在工地我们用这种纸它会更好用，是因为你用电子版的，你可能只看到某个小部分，那你看到某个小部分的时候，你的那个可能规则啊，或者是它的细节，你没有办法兼顾。比如它改的是在左上角，但你看的是右下角之类的。
0: 所以总结来说，就是在那个情况下，
1: 我觉得纸张它会更高效。它不能说更高效，我觉得它很耗时，我需要耗很大的时间，一个一个去找。
0: 那就不高效。
1: 我觉得需要一个一个去找，
0: 所以应该要用电子化。
1: 你给我的习惯，我喜欢电子化。可是你在工地上，他们用纸张会更方便。
0: OK， 好，虽然就是没有那么有效，但是没有办法，
1: 对，
0: 就必须得用纸张这样子。
1: 总结得很精辟。
0: 因为我在想，那到底你的意思就
1: 是高效还是不高效？
0: 到底工地应该怎么样，或者应该
1: 就是我们坐在办公室里的人，我们喜欢电子化。可是你在工地的话，还是纸张会比较容易、
0: 方便啦。就是因为大家要拿来拿去啊，然后要递给不同的人呐、可能有工程师，然后呢又有建筑的工人呐、等等哈，所以你又不可能加一个平板电脑一直发来发去或者是拿来拿去，所以在有一些情况下呢，纸张是比较方便。像我刚才讲，如果你有报告要交给不同的部门，你什么都电子化的话，其实不容易，不一定很容易这样子。但是以环保的角度，或者是以节省资源金钱的角度，当然不要用纸张是最好的。
1: 我觉得会不会是大家在一个工作或者是一个公司里面，还是有着所谓大家不同的年龄层，可能年轻一派我们比较习惯用电子化，可是可能我们工作在工作岗位上一段时间的一些可能前辈们还是习惯用纸张。
0: 我自己本身其实有一点抗拒用纸张，因为我不知道那个纸张要怎么处理。
1: 譬如之后要
0: 对，就是对，用完了然后呢举个例子，我们常常会要录音嘛，录音不是有文稿吗？对不对？就纸张的稿，念完了，然后那纸怎么办？它就没有寿命了，你懂吗？然后我们也因为要交报告，有时候打印的时候出错，打印错一个字，那你就要整张再重印。那如果你是一张两页的话，那你那两页就要重新再印过。所以有时候我就想，那
1: 既浪费纸张又浪费墨水。
0: 对，浪费纸张又浪费钱，然后又浪费墨水。所以我是相当赞同一切就是最好就电子化。我也觉得不太需要存，像我们自己呢要存一些我们的合约，对不对？那存在那边它就蛮爱位置的。那如果能够是电子版的合约，我存在硬碟里面，或者是存在这个云端，那其实就很好啊。那有什么事情，我随时我不用回去看我回去看我的合约，我的合约在家，在柜子里面要去把它找出来。所以我是真的是倾向，如果能够全面电子化的话，就全面电子化了。
1: 好吧，那来看看大家的留言怎么说呢？来看看 Adrian 了，他说无纸化已经普遍了，但是有一些关键的文件啊，比如送货单或者是确定订单等等，那需要证明的，那这些就不能够电子化啦。但是收据 cash bill 啊，或者是 invoice 啊，这些就可以实现无纸化电子版，让对方有更省的方式去做一个留底啦。顺便和大家说一下，现在的这个 A4 纸一本应该是一
0: 刚刚讲的五一令啦，就是500张的，
1: 已经不便宜了。
0: 是是是不便宜的，因为环保嘛哈，这整个过程运输等等其实不容易。你想一下，那个树砍下来弄成纸张，运到你这边，你画两下。
1: 没有了，
0: 对，就是很可惜。那7979呢，就是说使用纸张的效率感觉比较高。那如果变成电子档，那么就摸不到啊，也没有办法很有效的做笔记批注给别人快速的指示啊，这是他的看法。
1: 来自新山的亮智，他说社团的会议记录呢不用纸，除非老一辈的人没有办法，他们要用 PDF 来看，很多的文件签名都是直接在 PDF 上处理，他是说直接在电子版上签名吗？那他自己本身是不喜欢太多纸的，觉得浪费啊，不环保啊，而且过后像你讲的不知道要怎么处理，要放哪里，放了太多也需要空间去收藏嘛，所以还是强调，不过他也要强调了，不能完全不用纸嘛，减少用纸，这是比较正确的。
0: OK， 好，这位是北海的 CP Food， 他说在法庭啊，那文件呢是蛮多都是要用纸的，但是呢，自从他们所有的文件必须要 online filing 线上呈报，减少了很多用纸。除了一些案件呢要自己打印出来，否则的话呢是真的没有用到纸张啊。当然呢，有一些文件如果要线上签署的话呢，要有QR 认证。好，看来他是跟他应该是做跟法庭相关、法律相关的了。
1: 太平的这。Danny 他应该就是在回应刚才我说的，在建筑行业啊，在户外大阳光底下，你用平板真的很难看得清楚。
0: 我只能够说，平板是一个很私人的东西。譬如像我自己主持，就是主办单位发一些这个流程给我，那我可以在里面处理。可是如果一个东西要大家一起看，它其实用平板是不太方便的。就是如果你今天这个是大家一起看的图册，你最好就用纸张。但如果你是完全自己用的，譬如我们今天开会不是有个会议议程吗？那会议议程打出来干嘛呢？对。对不对？那就发给大家手机里面，你看一看，你知道今天要做什么事情就可以了，对不对？那就省下可能一组十个人就10张纸，20个人就20张纸。所以以前我们开会的时候，每个人的位置要放一张，可能两张一个是流程，一个是会议议程，一个是什么表格之类。你想那边是用蛮多纸张的。那我觉得这些部分可以换成电子档，但是如果你说图册，或者是公告，那就不能了，那公告可能就是要用纸张然后把它贴出来，然后放在那边让大家看。
1: 我不是很确定这件事，可能如果在听节目的朋友可以来纠正一下。我觉得在买房方面，我们不是每次会签很多的这个文件吗？那买房
0: SMB
1: 这个东西它能够电子化吗？
0: 目前不能，
1: 因为我知道保险啊或者什么之类我们现在是可以用电子化的，可是像买房或者买车之类的这种文件好像还是需要纸本，那个纸也是很大一叠嘞，
0: 对对对，那个要签到手软哦。虽然签的时候很开心啦，因为拥房嘛。
1: 哎呀，签一张，
0: 我们都签过，对对对。大家来说一说，如果有跟法律相关的或者是买卖相关的专家，可以来告诉我们这个部分是不是可以，不要用纸呢？上回来呢，再念念大家的留言，同时也给大家更新一下世界杯的消息，不要走开。
2: 大家好，我是男的。
3: 大家好，我是女的。
2: 你以为观众看不出来吗？
3: 喂，你以为听众听不出来吗？
2: 我问你，男人与男人之间的对话叫什么？
3: 简单啦，叫 man's talk。
2: 女人与女人之间的对话呢？
3: 哼，那还用问吗？当然是 women's talk。
2: 如果有男有女还有动物，又说又唱又跳，这个应该是什么 talk 啊？终于被难倒了。
3: 那我知道，是 TikTok。
2: 一起看 iFM 的 TikTok 直播和视频，可以笑得开心，又可以充实内心。
3: AIFM.Malaysia。
4: 渔人山老山跑心真系好咧，
5: 爸爸中气十足劲咧。
6: 哇，靓仔爷啊，叹咗渔人生老山跑心，果然啊好中气啊。
4: 都系个仔孝顺又叻仔，识得拣渔人生老山跑心，心味十足正啊！
5: 而家感恩特价，买一辆送一辆，多买多送，俾你哋日日悭跑心。
4: 嘿，渔人生老山跑心，补气提神，日日好精神。
7: 可能你以为我们很严肃，很有气质，
8: 很有风度，
7: 那你就真的误会啦。
9: 因为只要一玩起游戏，我们就原形毕露。
7: 想看 IFM DJ 最失控、最真实、最好笑的一面吗？
8: 那就锁定今天玩什么
10: 饭。
9: 每逢星期三傍晚六点准时上线，嘉莹、
7: 益智、
8: 益胜
7: 陪你不放不散，
2: 只在 iFM 小号脸书独家上线，记得来看哦。
10: 公益快讯。
11: 关爱健康、热爱生活的你，约定你一起为健康打卡。泰来大学药剂学生协会将在7月5号星期天主办健康乐龄社区健康推广活动，时间从早上10点到晚上7点30分，地点位于吉隆坡双威维乐广场三威 Velocity Mall， 现场提供免费的血压、血糖和胆固醇检查，还有药剂咨询、健康讲座以及捐血运动，出席者也能够获得免费礼袋并参与幸运抽奖。主办方希望通过这项活动提高民众的保健意识，一起提早预防慢性疾病，活得更健康自主。预知更多详情请浏览 Taylor's University Pharmacy Student Society TUPSS 脸书专业查询。
12: 你们的付出我们让更多人听见，
9: iFM 分别在早上9点50分和下午5点50分带来公益快讯，分享让广大群众受益、积极向上的公益项目。
12: 只要活动不涉及金钱利益，可在活动举行前的三个星期或更早的时间，把资料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9: 推广公益不遗余力，
12: 好的活动终身受益。
2: iFM 星期一到五
9: 下午五点无所事事，
0: 马上来看一下大家的回应啊。可能有很多朋友呢就是有买房子啊，或者是相当像相关行业的专家，像 Aaron 呢就特别提到雪隆区呢有几家企业是有回收纸张的服务啊，只要呢是没有涉及敏感资料的纸张他们都会接，那么要么就提供一些现金回扣给提供者，或是你如果无私奉献回馈给社会那就 OK， 当然有一些需要的团体他们也会提供这个环保纸浆所做的纸哦，所以其实如果这些服务能够更加的普及化，不能说普及化，就是让更多人知道的话，我相信那个黄板会更容易做一点了。
1: 好啦，那这边也看到刚才我们提到的，就是买房的时候有很多的这些合约需要签嘛。有朋友包括这位尾号9456的朋友，他说：“哎，现在已经有 ESBA 了，在今年开始执行的。”另外呢，还有刚才这一位朋友7979，他也是说：“S&P 现在慢慢开始电子化了呢，可能要JC买多一套房，他就可以感受到。
0: 为了验证这个，我看是今年买一套房子了。
1: 好嘞，
0: 说的那么容易哈。好了，无纸化呢，是我想每一家公司或者是每一个单位都想要迈向的一个目标。毕竟，环保是一回事，
1: 是
0: 省钱是一回事
1: 。
0: 再加上有时候呢，纸张有很多难保存的，它很占空间呐。除了一些真的没有办法，像法律文件呐、合约啊，这些一定要实体收藏的，可能收藏在这个律师事务所啊等等之外呢，那其他的公司应该都尽量无纸化了。
1: 好吧，我们就期待哦，在未来能够像JC说的，可以全部都用电子化就最好了。
0: 对对对，我都告诉大家哦，你不要印纸张给我，你那个soft copy 就是那个软件，不能说软件，就是那个档案
1: 电子版
0: 啊，就直接发给我就可以了。那第一，我容易在上面看修正。抄下来也容易，因为我想要整理在我的文稿里面。你给我纸张，我要一个一个打进去，好难哦。那刚刚有一位朋友就说，因为在户外呢，纸张比较难看。但我想说的是，我们当主持人的，有时候呢，这个会场内是乌漆抹黑的。他会关灯
1: 啊，
0: 所以如果我拿手卡纸张的话会看不到。
1: 是不同行业有不同的这个习惯跟需要啦。
0: 好，这个时候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体育新闻。
13: 大家好，我是营养师安东尼。2026 FIFA 世界杯开踢啦，相信不少朋友都会熬夜追看球赛。不过要提醒大家，熬夜不只是让人疲累，还会让你特别容易想吃东西，因为睡眠不足会影响饥饿和饱足感的调节，让人更容易想吃甜食、炸物和各种高热量零食。所以看球时记得多喝水，少喝含糖饮料，也别一边看球一边吃个不停。球赛精彩，健康也别忘了顾，祝大家看球愉快。
0: 谢谢。那如果您要看球的话呢，就先给你报告一下， 截至现在的32强的状况了。
1: 是的，来跟大家跟进一下，在6月29号的32强成绩啊。首先呢是第一场巴西对垒日本，是以2-1由巴西拿下了这场比赛。德国对垒巴拉圭呢是在正赛还有加时呢都是1-1的，不过在点球大战上，巴拉圭就以4-3，爆冷赢得了这场比赛。另外呢，也是进入到点球战的是荷兰对垒摩洛哥，他们在正赛和加时赛都是1-1，而摩洛哥呢就在点球战以3-2出现啦。
0: 好了，这边呢，JC 还是要照惯例给大家科普一下，有些朋友就问了，为什么要踢点球？为什么小组赛都没有踢点球，突然间要踢点球，然后呢又爆冷这样子？那主要是因为呢，世界杯是采取就是这样的一个形式，先是90分钟的正赛，因为在小组赛呢，正赛是被允许和平收场的，就是0-0是可以被允许的，1-1是可以被允许的，没有分出胜负也没有关系，反正胜的人就拿3分，打平的话就各拿1分，没有胜出的就输球的就拿0分，然后就看大家谁的积分高啊，谁就有机会晋级。可是到了淘汰赛呢，就是很简单，就像你看羽毛球一样，一定要分出胜负，不能两个人一起都进16强的啊，所以32强一定要淘汰掉一半的队伍。那怎么分出胜负呢？90分钟如果踢成平手，那就加时30分钟，好，分为上半场15下半场15。那如果踢完这30分钟依然还是打平啊，不管你是0-0、1-1还是5-5、10-10，只要是打平就要进入点球大战啊。我就夸张一点讲了哈，就是只要分不出胜负就要进点球。那点球的模式呢，就是你各派5个，我各派5个，就踢完这5个攻门的球，由你的防守这个所谓的守门员来做防守，那就看看谁进的球比较多。 OK， 简单来解释就是这样子。所以在点球大战呢，他就没有所谓什么就是可能阵容啊、战术啊，没有啊，就是纯攻门。所以你会看到呢，巴拉圭打进了4个球，德国打进了3个球，那理所当然的巴拉圭就晋级啦。这是林夕子的歌曲《人生或许很难，但是吃饱就好了啦》，歌曲名字还蛮长的。下个小时回来呢，我们关注国内新闻，不要走开，锁定越听越爱的 IFM。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傍晚六点，萨拉马来西亚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新闻快讯。昨天在泰国南部陶公府炸弹爆炸案中受伤的两名马来西亚男子，已在今天或转移到哥打巴鲁 Raja Perempuan Zainab 医院接受进一步治疗。院方表示，两名伤者分别是45岁的 Abdullah Sarabi Abdurrahman 和38岁的 Muhammad Yusri Wuddin。我国外交部表示，两名伤者是在6月29号发生的自制爆炸装置爆炸事件中受伤。外交部提醒居住在泰国南部地区或计划前往当地的马来西亚公民，必须保持警惕，优先考量自身安全，并遵守当地政府发布的安全指示。交通部推迟全面落实商用车辆安装限速器 SLD 的政策，让业者有更多的时间有序完成整个流程。交通部表示，是在听取业者回馈后决定推迟执行这项政策。交通部在发布的文告中提到，一些业者拥有庞大车队，并且还处在安排加装限速器的过程中。登嘉楼联邦农业销售局已开始展开榴莲加工，解决目前市场上榴莲供过于求的情况。局主任莫曼·法德里·哈桑说，联邦农业销售局位于雾树的新鲜水果加工中心正在展开这项榴莲加工任务，确保种植者的农产品能够更系统的销售，同时解决供应过剩问题。由于供过于求，当局预计每月将加工大约10吨榴莲果肉，而加工中心一次则可储存大约16吨榴莲。榴莲果肉可用来制作传统糕点、冰淇淋及其他产品，其售价在每公斤30到40 ringgit 之间。根据美国国家航空及太空总署的初步卫星数据，发生在上个星期的强烈双地震导致委内瑞拉有大约58870所建筑物被毁。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卡瓦尔赫星期一提到，地震造成855栋建筑物受损，其中189栋完全倒塌。两场分别是7.2和7.5级的地震已造成1700多人死亡。缅甸一个开采玉石的矿地星期天发生土崩，造成5人死亡，大约是5人失踪。缅甸官方媒体星期二表示，土崩事故发生在克钦邦帕敢市，事发当时有大约20人正在寻找玉石，未料过去几天的大雨造成矿地不稳而坍塌。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钟彩燕编辑。

0: 单依纯跟汪苏泷的歌曲《如果爱忘了》6:08，你好，我是追星进虫。
1: 你好，我是 Fish 珍怡。
0: 那么今天呢，我们在7点钟啊，会跟大家聊一聊全新的 LRT Tree 啊，正式已经启动啦。昨天呢，我跟 YY 就谈过这个话题，但今天我们要从城市规划的角度啊，去看一看 LRT 3的通车对大巴生谷的交通体系、公交体系有什么影响？
1: 没错，因为这个沙亚南轻快铁线就是 LRT 3哦，它是经历了10年的建设，所以呢，在昨天正式投入了服务之后呢，政府就宣布即日起到7月31号，民众是可以免费乘搭 LRT 3，还有这个接驳巴士的。不过呢，这个 LRT 3的投入服务是能够怎么样帮助民众去降低通行成本吗？要怎么样才能够鼓励民众不要这个所谓的汽车，然后改搭公共交通工具呢？因为我们一直都说最后里路能不能够解决，当然这个可能也是我们待会儿在节目当中可以来问问我们嘉宾的。所以在7点钟呢，我们就请来了赖俊伟城市规划师来谈一谈大巴生谷的公交体系，从轻快铁线到巴士到所谓的最后一里路，我们要怎么样去解决呢？
0: 好，稍后呢，我们在7点钟就会有今天的爱东方聊天下。先送上这首是众明星而且是巨星演唱的歌曲《恭喜自己》，来自成龙、王力宏还有周华健跟张杰。

0: 哇
1: 哦！哎，女儿，哎，你又在看什么？
0: 我在看优管啊。
1: 优管，快说，男的还是女的？
0: 男女都有啊。
1: 啊？
0: 有问题吗？我在看 iFM 的优管，也就是他们的 YouTube 直播和短视频呢。
1: 哦 ，YouTube 也叫优管。
0: 嗯，没错，也可以叫油管。爸，嗯，我们一起看吧。
1: 好啊。哦，原来是这样的。
0: 想看 iFM 节目的现场直播，又或者重温直播，欢迎你在 YouTube 搜寻 AIFM.Malaysia， 当中还有不少轻松和带有资讯的 iFM 短视频。
1: 不管是男的
0: 还是女的，
1: 我们都值得变得更优秀。
2: 这个 MBJB 产业税要怎么缴付啊？
3: 到 MBJB Mary Porter 查询并下载账单，如果名字不正确，可以到 MBJB Ehima 办理产业转名手续。
2: 哦，完成转名后，账单就会显示自己的名字，对吗？
3: 就浏览 Majelis Mandala Yang Johor Bahru 的 MyBeta Ehima 平台，确保账单登记在正确的业主如下。您的产业税推动新山从事发展，马上缴付吧！
2: 我赢得了 MBJB 产业税幸运抽奖！
3: 哇，你怎么赢的？
2: 在2026年10月31日之前缴付产业税，并确保账单是自己的名字。
3: 预知更多详情，请浏览 MBJB Official Website， 一起缴付 MBJB 产业税吧！
4: 即刻通过 Unify TV 观看2026 FIFA 世界杯全104场赛事高清直播。Unify TV 用户仅需50令吉即可获 Season Pass， 全家还可享受 HBO、Nickelodeon、beIN Sports 等70多个优质频道。立即到 unify.com.my/FIFA World Cup 2026签购。Unify TV 2026 FIFA 世界杯官方转播平台。附条规。
5: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6: 6月29号星期一，徐冠凤博士谈钝感力不是麻木，而是让心有一层温柔的保护膜。6月30号星期二，教育心理与辅导学赵祥和博士谈陪伴的疗愈力。7月1号星期三，注册营养学范天宇硕士谈如何挑选适合自己的乳制品。7月2号星期四，李帝文中医师谈好好坐月子，如何进补不踩雷。7月3号星期五，爱要幸福乳房外科手术陈以飞医生谈乳房长瘤是吃出来的吗？
7: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8: iFM 爱下班聊天下企业节目单元启程2.0。
9: 大家好，我是追西进程。这期我们谈公司设规则严管员工真的有效吗？先来一句老套话，好的管理不是没有规则，而是分清楚什么该管什么不该管。规定员工上厕所必须登记，要扫描员工证，还要统计每个人在厕所里面停留多久，对大部分的人来说都是不常见的。这种离奇的规则似乎加剧了公司和员工之间的不信任。那么问题来了，公司到底应该制定哪一些规则呢？答案就是真正影响公司成果的事情。管理学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叫做关键控制点 Key Control Point， 意思就是在一个系统里

0: 少时间。而一家销售公司应该关注的是客户的开发数量、成交率、回购率，而不是业务员一天离开座位几次，去了哪里。真正影响结果的往往只有少数几个关键指标，重点是规则应该解决问题，而不是制造新的问题。在打工族的心态当中，一般都会抗拒公司斤斤计较的规则，也不喜欢不人性化的硬性规定。对老板来说，对，这很无奈，但却很现实。如果公司每天检查打卡时间，员工就会努力准时打卡。如果公司奖励的是成交金额，员工就会把心思放在销售。如果公司鼓励创新，员工就会愿意尝试新的方法。规则本身没有好坏，但它会展现出公司想要把大家带到哪里。所以，能用文化解决的问题，就不要用制度。能够用制度解决的问题，就不要靠监督。能够用信任完成的事情，就不要增加更多无谓的限制。监督可以换来服从，但是会牺牲投入。优秀的员工不应该是因为害怕被处罚才认真工作的。iFM 企业节目单元启程 2.0， 每逢星期一到五傍晚6:15播出，每逢星期六早上10:00五集完整重播。
1: 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只在爱下班聊天下。
0: 6:19了，你好，我是追西进程。
2: 你好，我是 Fish 甄怡。
0: 祝你下班愉快啊！那如果你回家的路上有点堵车的话，没关系啦，都是
2: 习惯了啦。
0: 哎呀，你都已经是知道它一定是会发生的啊。那如果今天没有堵车，那当然就是一个幸运的一天。但是有堵车，也就耐心，没关系，有 IFM 陪伴着大家。一边在车上，可能稍微的就是专心开车，也同时呢，吸收一下一些新闻资讯，尤其今天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来看一下，这是房政部的消息。房屋及地方政府部就说啊，城市规划局呢正在起草一份针对非穆斯林墓地、火葬场还有这骨灰安置所的国家规划指南。那么该部的部长尼可敏就说，这个指南呢将会要求规划人员在选地址的时候考虑公共卫生、安全、土地用途的适宜性，还有地形、土壤的结构以及交通的便利性。譬如选址必须要避开容易受到洪水侵袭的区域、滑坡的区域，还有可能会对环境或居民造成负面影响的地点。
2: 那他也补充啊，这份指南一旦最终定稿，将会要求火葬场的选址呢跟开发边界之间至少要留出30公尺的缓冲区，并且禁止在住宅区、商业区、休闲区或者是旅游区内建造火葬场。那还有就是这个燃油还有柴油的火葬场是可以规划在重工业区内的，而露天火葬场是可以在乡村地区进行，只是要注意是不能够在泥炭地上去进行的。
0: 那此外呢，经营者必须要遵守环境部门的要求，包括安装经过批准的排放控制系统来过滤烟尘还有灰烬，那么也确保火化之后的废水不能够被排放到河流、排水沟或者是公共污水系统当中。当局呢正在评估这样的一个方案的时候呢，也可以根据适用的法律和程序考虑居民的意见和反馈。房地部呢将会继续的确保啊，这些火葬场他们的开发符合法律和指导的指南，并且呢兼顾当地的实际情况。
2: 其实呢，在过去啊，我们马来西亚不同的州属的这个纪念啊，还有殡葬的事务啊，主要其实都是由地方政府在负责的，尤其是对于非穆斯林的群体来说，大部分的墓地开发、管理还有这个运营的工作，通常啊，我们都是交给可能宗亲会啊、会馆啊，又或者是宗教组织去负责的嘛。最基本的法律框架其实是来自于这个1976年地方政府法令里面呢，有一些条文其实就是规定了，比如这些墓地或者是火化场的土地拥有者，你是要把这个地方做成墓地或者是火化场的话，那你必须要得到地方政府的许可，又或者是执照啊。那地方政府其实也可以下令，比如我要拆除相关的建筑，或者是恢复土地的原状，或者是我要改变这个土地的用途等等。那之前我曾经在节目当中之前曾经访问过一个相关业者，他们就有说在过去因为地方政府嘛，所以其实他们不同的州属其实是不能够一概而论的啊，因为
0: 不同的，你是说不同的政府有不同的规定？
2: 对对对，因为不同的。

0: 地区或者是不同的州属啊，地方政府可能他们会有不同的规定，这样。
1: 没错没错，当然每一个州的情况都不一样哈、哦。那你说如果它是雪州的话，它当然就是比较都市一点，那都市的考虑啊，跟你说比较偏远地区的州属又不太一样。像你说沙巴沙拉越，哎，那土地可能也比较广一点点，那么他们的考虑点呢、啊，可能也不太一样。所以呢，各地方当局都有不同的规则。如果业者哈要做这方面的这开发的话，就一定要去研究一下哈，到底现在有关当局的规定是怎么样的。可是我觉得不管怎么样都好呢，这个墓地的选址确实是相对的重要。
0: 嗯，
1: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都知道呢，墓地啊或者是这些火葬场，一旦他选择了之后呢，要改变是很难的。
0: 是，
1: 它不像房屋地啊，虽然我们知道要迁移住址也不容易，但是我过去有看到过有一些这个政府的祖屋，那如果他们要移动啊，譬如这块地要征收，可能要做其他的建筑，那么他们要移动呢还有一定的规则，对不对？就是可能帮你搬迁到其他的单位，然后呢再补偿赔偿之类的啊，这个征收呢可能有一定的规则。可是你要知道，当你涉及到墓地，就不是那么简单的，就不是说啊，我现在这个地方要开发，那这个墓地要移哦，那是一件相当敏感跟难的事情。所以如果现在有关当局它有一个规定，就是我们哪一些地方不是很适合，因为它可能未来有一些发展啊，甚至是有一些住宅相关的可能性，那么你也知道就是买房子的人他可能不希望跟墓地靠得太近，
0: 可能有风水的问题，
1: 对对对，类似这样的考量，那你就先弄好一个规定。因为墓地一旦设了，火葬场一旦
0: 定了
1: 它其实是蛮难再更改的。
0: 其实说白了就是城市规划嘛，那你这个城市规划，你可能这十年我们规划是这样，可能十年前这地方它就是工业区，或者它就是远离住宅的一个地区，但十年后我们的城市地区慢慢的扩大，那这个地方可能政府想要把它想要把它收回来当成是商业区还是什么之类的，
1: 或者它突然间很有价值了
0: 啊，对，
1: 那你想要用这个经济价值的理由来去开发它的话，那它就会形成一种为难，你知道吗？
0: 所以现在呢政府是想要做一个全国性的规划指南，但是这全国性的规划指南和地方上的地区发展它是不是能够一致，或者是
1: 能不能够配合，是一件事，
0: 能不能够配合，对。
1: 好，稍后呢应该是说我们就接下来就看一看有关当局如何跟地方政府去协商讨论这起事件。所以也希望有关当局不管是地方政府也好，业者也好，或者是那个当地的土地拥有者也好啊，都可以好好的去解决这件事情，毕竟它是对人民来说呢也相当重要的一件事了。稍后的6:30呢有我们的世界杯相关的资讯，然后再回来了解今天的国内新闻。萧煌奇的突破3000米的勇气。

0: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 U 摸宝荣誉呈现。U 摸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1: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2: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3: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官方主题曲《Die Die》五月十四号正式发布。《Die Die》在意大利语是加油、冲刺的意思，在足球语境下，它象征着球员在球场上永不言败、全力冲刺的拼搏精神，也代表着全世界球迷对足球的热爱与奔赴。这首歌由哥伦比亚拉丁天后 Shakira 携手尼日利亚巨星 Burna Boy 共同演绎，把拉丁的热烈和非洲的律动完美融合在一起。这一次，无数球迷心中的世界杯女王 Shakira 神级回归，她是继2010年 Waka Waka 及2014年 La La La 之后第三次为世界杯献唱官方主题曲。值得关注的是，这首主题曲的 MV 在巴西标志性的马拉卡纳体育场取景，画面中 Shakira 穿着巴西国家队配色服装，手持本届世界杯的官方用球三重浪，与身穿各国球队配色服装的舞者共同起舞，非常吸睛。这个季节跟着 Die Die 的节奏一起为足球狂欢吧。
2: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0: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 U 摸宝荣誉呈现。 U 摸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4: 唉，我错过了 IFM 的节目，他们的资讯很好的。
5: 哎呦，你去 IFM 的脸书看咯，那边可以看重播嘛。
4: 哎，除了脸书，你现在还可以通过 Podcast 重温 IFM 的节目，搜索 podcast.rtn.gov.my 或通过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式就可以重温 IFM 的节目了。
0: 即刻通过 Unify TV 观看2026 FIFA 世界杯全104场赛事高清直播。 Unify TV 用户仅需50令吉即可获 Season Pass， 全家还可享受 HBO、 Nickelodeon、 beIN Sports 等70多个优质频道，立即到 unify.com.my/FIFA World Cup 2026 签购。 Unify TV 2026 FIFA 世界杯官方转播平台，不条规。
6: 一笔一画成诗成文，一字一句都有回声。一首诗背后的秘密，一个名字里的典故，一段被遗忘的创作意识，一部经典的隽永风采。笔尖流转，字字生辉，那些被遗忘的文字藏着最深的思念与记忆。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念念不忘，不忘，念一段话，读一本书，记一个人，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7: 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只在爱下班聊天下。
8: 6:34，你好，我是追西进程。
9: 你好，我是 Fish 珍怡。
8: 最近呢，大家的口中啊，就是在讲这两个字，就是选举。那因为呢，周选已经是在这过程当中了嘛，我们看到这个柔佛的周选呢，也已经提名了。
9: 没错。
8: 那就等待呢，7月多的时候，大家要回到州属那边去做一个投票。那至于其他的州啊，或者是我们的全国大选呢，可能也会就是这段期间，这个所谓的这段期间就是要么今年，不然就是明年这样子。大家都知道呢，这个国会呢，它届满之后，它是必须要解散，然后就是进行大选的。那么，我们对于选举呢是有一定的规则的。
9: 是的，
8: 如果大家公平竞争，那当然就没有问题。可是呢，规则是不能破。我们的首相兼财政部部长的Sri Anwar Ibrahim 就强调，在选举竞选期间，禁止宣布任何新的 项目或政策，以免违反1954年选举罪行法令第 24B 条文。这个法令呢，目的啊，是用来防止那些利用政府资源派发选举糖果来影响选票的行为。他就说，我们的决定依旧是提名日公布之后可以继续竞选活动，但不能使用或宣布有关州属的新项目、承诺或新政策，不能在竞选期间使用政府机关宣布新的政策，不管是市政级别的，或者是州政府级别的，或者是联邦政府层面的。
1: 嗯，不过呢，安华就有提到啊，在宣比如说之前宣布了这个财政预算案当中，有批准了一些现有项目嘛，那这些项目呢是不违反选举罪行法令的，只有涉及到新项目才会构成违法。所以就比如最近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长尼可米就宣布柔佛州有拨款啊，这件事情当中有些人就质疑这是不是违法了呢？安华就解释，这项项目早就已经获得批准了，只是呢房地部重申又或者是再次把这件事情提起啊，它是不构成违法的。那另外他也提到下调这个补贴柴油价格到每公升二令吉时限，这个在年中实施，原本是希望提前一个月实施，但是需要2到3次的测试以及在油站实际的操作，避免出现违规。所以这个是逐步落实目标式的补贴，也就是先从 RON95 汽油开始再到柴油，所以这个呢也不属于首相 Jerry， 它也不是违规，它是面向全国的一个政策啦。
8: 所以意思就是说什么呢，那如果今天是柔佛州选，
1: 嗯，
8: 那当然州政府因为已经解散了嘛，对吧，现在是看守政府嘛，
1: 是的，
8: 所以可能那就不能够用州层级的。那如果是全国，难道在这段时间就不能有新项目吗？
1: 嗯，
8: 那如果各州轮流陆续进行选举的话，那是不是联邦层级也不能一直就是会受限制？我不晓得，但是如果首相认为面向全国的政策不属于在这个违规当中，那我觉得也相对的比较合理啦。
1: 是合理，但是对于民众来说，我们观感上啊，你很难去辨别到底这个是联邦的政策呢，还是州属的政策呢？
8: 可是这个
1: 在我，比如说在选举竞选活动当中，我听到的，我就感觉，哎，你其实是在对我们这些选民说的。
8: 可是人民本来就应该要有一个能力去辨别什么叫做州层级，什么叫全国层级啊。
1: 嗯，
8: 那如果你说啊，人民分不出什么是州，那我觉得是不是我们在公民意识的教育上出了一些问题？我们竟然连州政策跟全国政策都分不太清楚吗？啊，当然有些人说，哦，那你如果呢，你在这两个层级都有掌握一些政权，那你可以就是用这种策略性的方法啊。那这个我觉得选民自己有雪亮的眼睛去判别。但是我必须要说的是，规则是规则。那如果今天规则说的是，哎，看守政府既然已经看守，那你就不能够宣布政策啊、拨款啊等等。或者假设你说，哎，那个州啊刚好有一个议席要补选，然后你对那个议席宣布一个新的政策，那当然很明显它可能就是有一种拉拢的那种感觉存在。所以我相信呢，这个法规啊，就是这个1954年选举罪行法令，那其实呢里面写得蛮清楚的。我想首相就是要提醒大家啊，尤其是各州在解散的时候啊，在竞选的时候啊，在提名之后啊，就是要小心啊，不要触犯这个规则啦。
1: 嗯，不过我也赞成刚才 JC 你说的，公众或者民众，我们在于识读，不管是我们讲之前很多人提到的媒体识读，或者是在过滤一些竞选宣言的时候，大家应该要有这样的一个辨别能力。
8: 就是我们要有一些政治的素养、啊，就是我们
1: 要有基本的认知跟认识。
8: 对对对，我们第一我们要知道，哎，什么东西是州的地方层级，像我们刚刚讲到了哈，就是那个火葬场啊，或者是这种土地啊，那它是州或者是地方政府在管理
1: 的，
8: 对不对？然后呢，如果你的地方上有一些问题啊，那你要找的可能是市政议员或者是州议员等等啊，你去找国会议员，可能 他就跟你说，哎，我的工作是国会辩论啊，因为我是立法的其中一个分子，所以有时候我们要多理解这些部分，那这样子我们才能够辨别谁应该为什么事情负责，
1: 你应该
8: 谁不能做什么，
1: 谁
8: 可以做什么，对，然后等等的这些事情了。
1: 不过说到州政府啊，安华也有提到另外一件事哦，就是州政府在为涉及变更通知，就是 NOC 的发展项目申请额外资金的时候，是必须要重新谈判的哦，才能够批准所谓的追加额外拨款或者贷款，因为州政府当你有涉及到这些额外财政影响的时候，是需要全面的审查的。比如这些额外的成本是要由承包商来承担吗？是由他们造成的吗？因为联邦政府不能受制于州政府额外费用的决定，反而呢，应该对每项追加拨款申请进行评估之后再做出决定。
8: 换句话说呢，就是联邦政府认为州政府如果要有额外的拨款，那就必须要先说明用途和需求，由联邦政府评估之后才来决定啊要不要批准，而不是哦你要你申请就一定会获得拨款了。当然他也说啊，联邦政府呢一直都在和州政府协调，根据发展需求还有关键的项目，平衡州政府对收益共享的诉求。福音 and Sam 还有蔡恩宇的歌曲《小时光》。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优摩宝荣誉呈现。优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2: 这时候呢，给大家跟进一下哈，就是世界杯的消息。如果呢你今天的清晨没有看球赛的话呢，稍微给大家形容一下哈。首先呢，先关注就是巴西对垒日本的比赛，这场呢算是没有爆冷了哈。巴西呢就以2-1拿下了晋级16强的名额。那日本队呢，距离改写历史呢只差一步，因为呢这个32强的比赛啊，日本是一度领先的，可是在补时第95分钟的时候呢，被巴西绝杀，就本来是1-1，最后呢就1-2啊，就被逆转出局。他们呢就连续第五次止步世界杯淘汰赛的第一战，至今都还没有尝过世界杯淘汰赛胜利的滋味。我们说的是日本队了，因为呢自98年第一次亮相世界杯的决赛圈以来呢，日本已经连续八届跻身这个决赛圈，其中五次成功从小组赛出现，但就是跨不过第一场比赛就被淘汰出局的关卡。
3: 不过呢，这一场呢，也有人说，虽然日本输了比赛，但是赢得了尊重啊，所以相信下一届的这个世界杯，他们能够有更好的表现啦。
2: 是，
3: 来看看另外一场呢，算是大爆冷吧。是德国对垒巴拉圭，他们在正赛与加时赛都是1-1打平的。不过巴拉圭呢，就在点球大战以4-3出现了。那这个是世界排名第10的德国对战，排名第41的巴拉圭。翻车哦，所以让大家都跌破眼镜啊。
2: 所以呢是爆冷杀进16强了哈。所以现在巴拉圭的全国上下呢都热血沸腾，而且呢他们宣布放假一天。
3: 这其实是他们说德国第二次送给南美洲的第二个假期。因为上个星期他对垒这个厄巴多尔的时候
2: 是
3: 也是爆冷嘛，所以厄巴多尔当时宣布
2: 也放假
3: 哦，所以送了南美洲两个假期这样子。
2: 蛮厉害的，能够打败这个日耳曼战车其实是很非常值得庆祝的啦哈。那么另外呢，我们看到荷兰对摩洛哥也是上演点球大战。那么他们因为这两队激战120分钟之后1-1难分难解，最后呢就用点球来分胜负。最后呢荷兰就只进两个点球，而摩洛哥进三个点球，所以呢就被淘汰出局了。这也是荷兰自1934年参加到现在12次的世界杯决赛圈第一次没有过到16强，那荷兰算是强队啊，这次呢输给了摩洛哥，他们应该也蛮难接受的，
3: 挺恨啊。
2: 是是是，那我们说到这个点球大战，我就问甄怡，雷懂吗？点球大战怎么踢的？
3: 当然还不懂啦！
2: 你讲一下啊，就是还是有一些几条基本的规则你是懂的啦。
3: 刚才我们就有提到这个点球嘛，一般我们提到的点球，其实就是在比赛的时候，如果有出现了违规的行为，那你就有点球。可是，在淘汰赛的时候，点球就不一样了。刚才在上个小时的时候 ，JC 已经解释过了，
2: 稍微解释过了，
3: 稍微解释这个在淘汰赛的时候点球其实是什么一个情况，就是当加时赛还是打平手的时候就有点球，就是各派五个人。可是如果在点球大战前五轮两队都是平手的话，我就好奇了，那怎么办呢？难道就这样子结束了吗？也不是，比赛就会进入到一个所谓的突然死亡制。
2: 是，就是继续踢啊，前面五个是一定要踢完的。那这五个人踢完之后，如果是0-0啊，或是5-5，大家都进五个球的话呢，下来就再派五个球员出来
3: 啊。
2: 但是呢来到这个阶段呢他就不踢完了，只要有任何一队没有踢进球，他基本上就输掉了啊。就是譬如你的第六位球员射进了球，另外一队的第六位球员射不进，那你就赢了。
3: 就比如今天 JC 跟我，我们两队，
2: 对，
3: 你的第六个人如果踢进了，那我也踢进了，
2: 那就进第七个人，对，就这样子一直不断的踢下去。所以呢，你会看到到了第 可能八个第九个会由那守门员出来踢点球，也是有可能的。
3: 所以他的这个球员是不能重复的吗？点球战的时候？
2: 我印象中是不能重复的，就是这个主帅必须要交上踢点球的名单啊，就是一到十还是一到十一，就是把你的人都用完。当然你不能派罗纳多一直踢嘛，那不公平啊，对不对啊？所以他就要换人了。
3: 所以为什么会说叫突然死亡？就是因为每一球都可能定生死啊。
2: 没错没错，每一球都必须得进啊。所以这个就是一点点关于世界杯的科普。
1: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 U 摩宝荣誉呈现。U 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0: IFM 越听越爱，玻璃市吉打和槟城 FM 101.3。

0: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七点，萨拉马来西亚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新闻快讯。首先来关注本地股市消息。截至今天下午五点闭市时，富时吉隆坡综合指数报1664.06点，跌1.85点；富时创业板指数报4823.43点，涨34.14点；富时全股项指数报12385.11点，涨5.20点，总成交量达29亿1000万股。根据今年的现行资格标准，共有915万1849名慈悯援助金 STR 受惠者符合资格享有 MySalam 国家健康保险计划为 B40 群体提供的医疗保障。第二财长 Dr. Amil Hamza Azizan 说， MySalam 计划自2019年启动以来，截至去年12月31号共有188万069人受惠，已经支付的赔偿总额达14亿2389万3319人民币。截至去年12月31号，基金余额达4亿9090万人民币。这显示此计划仍然能够继续为目标群体提供福利。商用车辆司机健康与安全计划已经数码化，直接整合至陆路交通局的 MySickUp 系统，覆盖全国500家马来西亚医药协会指定诊所。交通部长陆兆福说，这项数码化措施是交通部与人力资源部及涉险机构策略合作的成果，以取消更新公共服务车辆执照 PSV 以及货运车辆驾照 GDL 时需要提交纸质体检表格。他说，第一阶段将为30000名符合资格的商用车辆司机提供健康筛查，他们只需要支付30人民币的补贴价，相比原本大约80至100人民币，其余部分由涉险机构承担。英国政府星期二公布国防投资计划，重点投资50亿英镑发展无人机和自主作战系统，在安全威胁不断加剧之际实现军队现代化。已经宣布辞职的英国首相斯塔默正在正式公布计划前说，这项具有变革意义的投资将增强英国武装部队的实力。根据英国国防部发布的部分投资计划重点，英国将在未来4年投入50亿英镑进行武装部队史上规模最大的无人机投资，打造一支整合型部队。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刘振业编辑。

0: 脸上有光，广告拍摄 Take One Action。
1: 我脸上的肌肤水水的，充满光泽，我的秘诀是它。你是不是也想跟我一样脸上自带光芒？很简单，多听多看多思考，还有不断地提升自己，让自己由内至外散发光芒与智慧，自然会脸上发光。
0: 关注 IFM 脸书
2: AIFM.Malaysia，
0: 吸收不同的内容与资讯，外在固然重要，
1: 内涵更是脸上有光的秘诀。
3: 即刻通过 Unify TV 观看2026 FIFA 世界杯全104场赛事高清直播。 Unify TV 用户仅需50令吉即可获 Season Pass， 全家还可享受 HBO、 Nickelodeon、 beIN Sports 等70多个优质频道，立即到 unify.com.my/FIFA World Cup 2026签购。 Unify TV 2026 FIFA 世界杯官方转播平台，附条规。
4: 听讲昨晚嗰场球赛好精彩噃，
5: 系啊，乜你冇睇啊？
4: 追咗几晚波，
6: 翻工瞌眼瞓啊！
4: 点似得你啊，仲咁龙精虎猛。
5: 系啊，有心唔怕迟啊嘛。
4: 唉，最弊我有心无力咧。
5: 我系话老山跑心嘅心啊，挨夜迟瞓都撑得住噶。
7: 而家到渔人生买老山炮心，买一两送一两，补气提神，食得补就咪走补啦！快啲到渔人生选购，有心唔怕迟啊
8: ！IFM 下班聊天下。
9: 来到了7:11，你好，我是追西进程。
10: 你好，我是 Fish 珍怡。
9: 那么今天呢，我们的爱东方聊天下呢，就要借着这个 LRT3 的通车来了解一下我们大巴生谷的交通体系。那么今天呢，我们请来了城市规划师俊伟啊，俊伟你好 ，Hello，
11: 你好。
9: 我们跟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啊。那同时呢，今天我们也请俊伟来给我们谈谈从城市规划的角度来看一下我们有新的这个轻快铁啦，还有这个整个八声谷的交通体系、公交体系是如何的。首先我问过你一道问题嘛，就是你觉得我们马来西亚尤其是这个
10: 八声谷
9: Klang Valley 一带这种铁路的公交，我们不说巴士啊，我们就说我们有 LRT， 我们有 MRT， 我们有 KTM， 那我们在某一些城市也有他们自己的一些单轨的火车还是等等啊，你觉得这样的这种综合模式多铁路模式是怎么样的效果呢？
11: 所以各位观众大家好，所以讲到这一个公交来讲，其实在一个城市的发展来说呢，它其实它的人口是一直在增加了。所以如果看回我们马来西亚在70年代、80年代、90年代到进入现在来讲呢，我们的那个城市的发展呢，或者是人口聚集在城市是越来越高哦。如果看回以前来讲可能还不到 30%， 可是看回现在2026年来讲呢，我们的城市的人口啊已经去到整超过 75%， 整整有达到77%了。如果看回我们的这个大巴生谷来讲，人口来讲呢，目前来说呢如果看只是吉隆坡我们就有200万的人口，如果看关于那个 PJ苏邦加叶跟沙阿拉跟巴森这一个就是现在的LT3 的那个路线来讲，整个人口来讲呢差不多去到整340万的人口，所以这一个是很大的一个人口一个城市啊。所以在我们有这样大的那个城市的人口来说呢，其中一个点来讲我们需要去注重的就是怎样去维持这一个城市的运作，尤其是在以人方面，我们人跟物方面的那个出行跟运走啊。所以到这一方面来讲呢，如果我们只是靠单一的一个交通系统，如果说是马路来讲呢，要承受这样大的一个那个人流量来讲，其实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所以在这一方面来讲呢，我们就需要去靠一些更高效率的那个交通系统来去支撑整个城市的这个运作咯。所以我们就有了这个铁路方面的这个公交的那个服务，所以不只是单单以巴士，因为巴士还是回到公路， 上面。当公路已经不能承受的时候呢，我们需要一个铁路方面的以更高效率的那个公交来去支撑。
9: 是，当然我知道它是必须要综合的啊，就是马路呢，它可以让大家呢随意的规划自己的行程、你的方向。那铁路就不行嘛，对吧？因为铁路它就是这个道路，那你要从 A 点到B 点，你一定要经过中间的几个已经设定好的点，所以它的变化度没有那么高，可是它可以不用跟别人争路，所以它可以更加快速一点。所以综合是有一个必要的，就是看你喜欢跟你需要哪一种，你可以用巴士，你可以用电召车，你可以用铁路，那铁路又分轻快铁跟火车等等的。我要说的是，我们现在的铁路其实分得蛮怎么说，它的发展一直是逐步逐步的。我们的 LRT 3做了十年，对吧？
12: 对
9: 对，那距离我们最初使用 LRT 1的开始，那也是很久以前的。所以这样的逐步规划，对比起一次城市规划，就是说把所有的东西都做完
12: 一次做完，
9: 那这两者之间是不是逐步做还是相对比较有效率？因为看城市怎么发展，还是有没有哪一个国家真的可以做好一次的铁路网络设计的？
11: 再以这一个铁路来讲呢，其实另外一个很大的挑战就是关于那个建筑的成本方面，这是相当高的。所以当我们要去有一个铁路的时候，它需要一个很详细的一个规划。规划来讲，就是要看人口的密集度在哪一边。当然我们需要看到这一个铁路来讲可以服务更多的那一个人口集中的地区，人群的地方。所以这一点来讲，我们就要看整个城市的人口的聚集地在哪一边，然后当我们去将去规划上来咯。在我们的如果说在大巴生谷来讲，每一个那个市政厅来说呢，他们其实有自己的那个发展蓝图，所以刚才讲的那个人口的聚集地也是需要考虑到土地的用处。如果讲人口的聚集地会是在住宅区，然后人口他们要去哪一边呢？他就是去工作的地点，就是我们的商业区在那边，工作的中心在哪一边。所以这一些我们需要去综合去考量，才可以得出一个比较理想的一个铁路的路线。
9: 所以它是逐步逐步的，然后就看人去到哪里了，发展到哪里了，然后每一个市的发展蓝图是怎么样，再逐步的加那个路线，是吗？
11: 当然我们可以先开始以整个城市的分布的那个土地的用处跟人口，然后规划了路线。接下来的目的呢，可能就要去看当我们到底有多少的那个budget
12: 成本
11: 、然后有哪一个是比较要优先去建造的。所以可能在吉隆坡之前的发展蓝图来讲，有好几个路线是已经是看到以未来的那个城市发展需要，可是当要建的时候呢，就要以 MLD1 MLD2 一步一步的这样子去做咯。因为这些牵涉到成本跟城市未来的这个发展，我们要一步一步去考量啊。
12: 但是所谓的一步一步啊，我其实赞成刚才就是俊伟你说，我们有成本的问题，然后我们需要一步一步的去建造这些所谓的铁路系统。但是当比如我们拿吉隆坡来说，我们的人口是

0: 标体系的规划的时候，其实顺序是怎么样的？你们是先规划城市吗？还是先规划公交？还是是怎么样去做这整体的这些规划？
1: 这个是要一起，其实在规划来讲我们是要一起去考量的。当我们在决定一个城市的发展要去到极远的那个地区来讲，当我们去规划它的土地的用处来讲呢，就也是在同步的考量关于那个公交方面需要延长到那一个地区了。
0: 只是它时间上可能没有这么快，像刚才讲的它需要一点时间。
1: 因为土地的规划来讲，虽然我们是规划好像什么这一些地区需要成为一个住宅区或者是商业区来讲，它也是需要一些时间，然后去慢慢的去发展上来咯。这个发展来讲可能是十年、二十年或者是更久。可是以早期的规划是会更加理想，因为我们不希望就是一个城市如果它发展呢是没有经过一个很详细的规划呢，变成没有那个系统跟不完善。所以早期的规划就是以未来的大家在交通方面的便利需要去做一个比较初步开始的那个工作跟规划。
0: 好，那 LRT 3通车了之后，到底是不是真的已经打通了大巴生谷的整个公共交通网络呢？下一段回来我们再请俊伟来和我们聊一聊吧。这个 LRT 3正式通车之后，到底未来我们的公交导向又是往哪个方向去发展的呢？
2: 这时候呢，你也可以到 YouTube 呢看我们的直播啊。如果你不方便透过 FM 来收听的话呢，社交媒体也会是一个很方便的收听管道。范玮琪的歌曲《落江南》，不晓得你有没有住在 LRT 3附近呢？如果有的话也可以 WhatsApp 来告诉我们你的感受如何，你是否也期待着，或你是否已经在开通的这前两天就已经使用它。WhatsApp 到 01117018289。

0: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幽默宝荣誉呈现。幽默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1: We are ready to。
2: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3: Let's go, let's go。每四年一次，全世界有几十亿人为一个球疯狂。但你知不知道，这股热潮的起点其实源自于一个法国人的浪漫构想呢？早在1920年代，当时的国际足联主席朱尔西·雷米特提议，既然足球已经风靡全球，为什么不办一场独立的世界最高水平的锦标赛呢？于是在1930年，第一届世界杯在乌拉圭诞生了。当时只有13支球队参加，决赛就在乌拉圭和阿根廷之间展开。有趣的是，因为两队都想用自家生产的足球进行比赛，最后上半场用阿根廷的球，下半场换成乌拉圭的球完成比赛。结果东道主乌拉圭以4-2捧起了第一座奖杯，女神金杯。近百年的历史里，世界杯见证了太多传奇。17岁的贝利在1958年横空出世，开启了巴西的五星王朝。马拉多纳在1986年上演上帝之手与世纪进球，梅西终于在卢塞尔球场圆梦世界杯，捧起大力神杯。球场上的每一分钟都在创造历史，而你我正是这历史的见证者。
2: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RTM Play 陪你看球。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0: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幽默宝荣誉呈现。幽默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4: IFM 下班聊天下。
5: 7:31，你好，我是追星进程。
6: 你好，我是 Fish 甄怡。
5: 进入下一段的访谈之前呢，给大家更正一下哈，刚刚有首歌曲呢是《落江南》唱歌的朋友呢应该是范范，跟这个台湾的范玮琪是不太一样的啊，所以我们歌库有一点出错了，但是给大家更正一下，很抱歉。没关系，我们回来呢继续来谈 LRT 三
6: 啊，
5: 因为呢今天我们要来了解一下这个大巴生谷体系的整个交通的发展。今天我们有的是城市规划师赖俊伟。俊伟你好。
6: 好，那刚才我们有提到这个 LRT 三嘛，在昨天正式通车了之后呢，其实它是不是就代表整个大巴生谷的这个公共交通网络啊，它已经完全打通了，四面八方，我们要去哪里都可以，是这样吗？比如之前有人说在八打岭、沙亚南还有巴生，我们有这个公交缺口嘛，那 LRT 三是不是填补了这个空缺？
7: 其实在以整个大巴生谷它的那个发展跟那个扩展呢其实是很大的。如果LRT3 呢可能只是其中一条、那
5: 个、
7: LRT3 呢其实是其中一条的那个地铁的路线。如果讲是已经是把它完整的去
5: 涵盖的
7: 话，涵盖了整个来讲，这个还太早了，还没有到。
5: MRT3 要情何以堪？它还没有来。
7: 所以我们看为在这几十年，我们的地铁的发展，尤其是在这个大巴生谷开始的时候，就是在吉隆坡作为中心，我们有 LRT1、LRT2， 过后进入 MRT 的时代。可是在这一些发展来讲，很多还是集中在吉隆坡，然后去到最远来讲是在八达岭，再去到现在来讲会去到那个 Putra Heights， 或者是说在苏邦加叶那一带。所以很多的那个铁路的路线还是集中在人口最密集的这几个地方哦。如果我们谈在以这个沙亚南再去到巴生来讲，目前来讲我们看到的只有一条的那个 KTN Commuter。在联系了从东边到西边这一个路线哦，然后在这很多年来讲，我们也是看到巴生的发展，就是不只是在以东西方面的这个发展，它也是向南部的部分呢，在巴生港口扩展下去咯，所以其实 MRT3 来讲呢， 说是弥补了其中一部分
6: LRT3、
7: 不好意思 LRT3 呢其实也是弥补了其中这一个空缺的部分的不是说在那个巴生的南部地区没有公交，是有公交，可是主要是以巴士，所以我们知道那个发展的人口已经增加得很快速啊，所以这个 LRT3 呢其实就是可以涵盖了这一个巴生南部地区的发展恰恰就是符合了整个巴生的这个县这个地区的这个扩展哦，它的的发展方面。
5: OK， 那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知道呢，其实 LRT 3它的建设的时间蛮长的，可是，在城市规划，像你说，人会一直不断的移动，然后人也会一直不断的成长哈，人数也会成长等等的。如果今天我规划一个交通工具，然后它要2036年才启用，那2036年的大巴生谷可能是另外一个面貌，你知道吗？所以，您觉得这个速度是不是有一点，不够快？如果能够的话，它应该要在几年内呢？以城市规划来说，我应该要因应现在的需求。可是如果我建一件事情要花10年，那它就不是现在的需求，未来是怎样，我们也不晓得。所以您觉得怎么？
7: 在规划来讲，我们看的不只是现在的需要，我们也是要看以后未来的这个发展。好像在以这个地铁方面的这些路线，尤其好像LRT3， 我们不能等到整个地区的发展已经完善了，我们才开始考虑这一个路线这个地铁的发展。很多时候，当我们要这样子做的话呢，我们就遇到那个土地。是否我们有那个土地去建造，这个也延伸到我们需要去征用这个土地，所以这一些就是出现了很多的不同的问题哦。所以这一边也来到了这个城市规划，我们要一定要预先去做虽然这个发展可能需要一些10年、20年、30年的发展，可是我们知道这一个密度，如果整个地区是完完全全的发展来讲，它的人口肯定会达到一定的那个数目，所以如果我们已经有了那个路线的那个规划，知道是会通往哪一个方向哪一个地区，所以这一边来讲呢就是会比较完善，当我们需要在建造的时候不再遇到没有土地或者是需要征用土地这一方面的问题，所以规划还是要比较先去进行。
5: 所以你认为十年是还好的，不会说太过久是吗？因为一个城市的发展，像我们常说啊，有一个 township 一个城市的规划，好像拉一个10年好像也不为过是吧？
7: 不会有时都会去到20年、30年，可是20年、30年可能是比较属于概念方面，十年可能比较details 或者是讲
5: 比较细致
7: 方面的这个规划。所以我们不能只是停留在细致，然后我们需要有一个大纲，一个概念方面的一个 concept。
5: 所以城市规划呢，动辄就是10年、20年、30年，
6: 这可能也是为什么我们说大蓝图总是10年来为一个基础这样子。但是它会不会拖慢了我们整体的一个把大家转向公交使用率提高的这样子的一个导向？因为我们现在其实是鼓励大家多乘搭这个公共交通工具嘛。可是呢，像刚才 JC 跟我在上一段有提到的，我们的人口可能已经搬到一些比较边界的地方了，但是公交体系还没有跟上。那城市规划我们这边说到的是要一步一步来嘛。那我住在偏远地区，我已经习惯了这个依赖私家车的情况，那其实要怎么样去改变这种状况？
7: 改变我们出行的那个习惯其实改变出行的那个习惯来讲有很多方面呢。一方面是关于那个硬体方面的这个设施地铁方面我们是否有已经是规划在那一个地区公路方面是否有那个连接在那个地方如果有公路的连接来讲，当然巴士是最方便的然后去到一个人口的数目可能已经去到的可以去维持一个地铁的一个设施来讲，就是开始会建造那个地铁咯可是这一个是设施方面的需要去准备另外一个我们要鼓励大家可以用得到这个公交来讲，就是在以它的服务方面咯，服务方面可能就是会不会很舒适去使用，不管是那个巴士或者是地铁 然后也是关系到另外一个舒适方面，就是关系到时间。很多时候很人家不太什么会考虑到用公交，就是时间不准确。到的时间是否很准时，出发的时间是否也是很准时咯。所以这一些都是关于舒适方面的这个影响一个人的出行的选择了，是否是要用自己的汽车或者是属于公交咯。然后我们的公交很多时候大家会提出一个问题，就是那个时间的准确性啊，尤其是巴士。然后巴士也是遇到一个问题，来到我们的公路呢，那个公路的状况有时很难去
5: 预测
7: 跟掌握，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挑战呢。
5: 好，现在回来我们就真的要谈这个部分了，就是我们常说的最后一里路啦，还有就是我们的公共交通公车的这些公共交通，本来呢这个公车巴士应该是最后一里路的选择嘛，对不对？哎，我到了捷运站，我到了轻快铁站，我可以搭巴士回到我家外面应该就有巴士站。可是为什么马来西亚总是纠结在这个最后一里路，然后呢到底大家选择私人交通跟公共交通之间还有什么其他的考量？我们常常拿外国城市做对比，
6: 没错，
5: 什么新加坡啦、
6: 香港
5: 啦、台北啦等等，因为总觉得我们好像为什么别人做到我们做不到啊？我相信呢俊伟呢有一些想法，我们稍后来再继续的谈。同样的，欢迎大家也可以说说你的看法，0111701-8289是我们的 WhatsApp 号码，大家可以就是发信息进来。这是林凡的歌曲《五天几年》。

0: 岁月很长，回忆很满，世界再大，唯有相伴。RTM 的老朋友聊一下在 RTM 的那些事。
1: 难忘的经验就是98年嘛，那年也是世界杯，那时候我们其实还没有直播权，但是我们能够怎么做呢？就是把电视就摆在那边，然后就把它声音稍微调高一点，因为不是直播画面就没有侵权，只是听到背景的声音是 OK 的。嘉禾跟我就轮流着坐在这边，就现场评述。那个时候对很多听众来说，他们很开心的，因为你看直播哪有中文啊，听到的就是英文的，但是很多听众可能就听不太懂，所以呢，他们就一边看电视，一边就扭开我们的电台，就听到现场的这个中文直播。
0: 你好，我是小芬，
1: 我是第五台前 DJ 王嘉明。
0: 聊一下，让这一段段与 RTM 的美丽邂逅再次相遇。
2: 即刻通过 Unify TV 观看2026 FIFA 世界杯全104场赛事高清直播。Unify TV 用户仅需50令吉即可获 Season Pass， 全家还可享受 HBO、Nickelodeon、beIN Sports 等70多个优质频道。立即到 unify.com/FIFA World Cup 2026签购。Unify TV 2026 FIFA 世界杯官方转播平台。不条规。
3: 哎呀，怎么 kick 住了，烦啊。
4: 怎么啦？
3: 我的衣服 kick 在门缝里。哎，
4: 我来帮你吧。那搞定啦。
3: 谢谢你。
4: 下次可以说是衣服卡在门缝里，不是 kick 住，知道吗？
3: 嗯。
4: click click click。喂，都说不是 kick， 是
3: 卡住，对吧？你都没有听清楚我的话，我是说 click。哎，真 kick 心嘛。
4: 哎，click 什么啊？
3: 只要 click 这个网站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又或是手机应用程序 RTM Click， 就可以收听 IFM 的广播。他们的节目很好的，听了都开心呢。
4: 那么你就不会那么 get sim 喽？
3: 哎呀，我知道你是在暗示我，正确的说法应该是伤心
4: 啊。
5: 通过网络收听 IFM， 你可以上网
0: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5: 又或者免费下载手机应用程序
0: RTM Click，
5: 和 IFM 一起
6: 说好华语，越听越爱。
7: IFM 下班聊天下。
8: 今天呢，我们来聊一聊的这个爱托方聊天下的主题就是大巴山谷的交通体系啊，尤其是我们说的公交体系。那么从这个 LT3 正式通车这则新闻来发起并且聊。在现场呢，我们有城市规划师赖俊伟啊，俊伟你好。
9: 好。
8: 那么我们说到最后一里路啊，不管是在哪一个阶段了啊，你说十年前也好，五年前也好，我们都总是在说这个最后一里路。简单来讲，就是这个地铁站出来之后，
10: 我
8: 要如何去到我的目的地，我的公司也好，我要去的商场也好，我的家也好，还是我朋友的家也好，这个部分是大家公认觉得缺的，就是我没有办法一下站就走走走就到一个我要去的地方，大部分的地方都达不到，除非你说金三角，那是另当别论，因为它是一个集中的地方。然后大家就会拿新加坡来比，拿香港来比，拿台北来比啊，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差别呢？
9: 嗯嗯，所以这一个其实有关系到好几个方面的这个问题了。好像很多时候我们就是看新加坡或者是香港或者是台湾为什么大家走路就可以到那个地铁。在以马来西亚来讲，可能一些地铁我们可以做得到，好像在市中心在一些公司方面我们要走到地铁还可以，可是在一些地区呢，可能我们就有一些高速公路啦、河啦或者之类的一些障碍，我们很难。
8: 你看那个 LT3 啊，就曾经有人试过从地铁站下来要去吃肉骨茶，走了20分钟，然后就要跨很多马路这样子，那个模式有点让我们觉得
10: 他没有完全，
8: 他不吸引我。如果我下车我就走到这个地方，那他会吸引更多人去使用。但这个是不是已经是我们的极限了？我们只能做到这样子。
9: 所以关于公交来讲，它不只是一个公交的设施。如果说我们地铁来讲，它不只是一个地铁站这样子的一个就是一个终点。我们知道那个终点就是我们出来这个公交过这个地铁站过后呢，我们将去到我们的目的地。所以它需要很多方面的去 支持整个公交方面的这个系统，所以下到那个地铁站，我们如果要去演的话，就是有那个公共巴士来去带我们去到我们要去的目的地。另外一方面就是那个行人道啊，刚才讲的就是现在这个 LRT3 它下来就可以去到一些我们想去的那个
8: 地方，
9: 或者是想去一些餐厅啊，它有一个距离，只要走了几十分钟啊。我们是说有一个很舒适的一个行人的一个
8: 行人道
9: 道去走到那一个地区啊。当然在巴生可能又有一些的那个高架天桥或者之类的，或者是一个比较隐蔽的地区，我们要经过，所以这一些来讲都需要去把它完善上来啊，给到我们的那个公交可以更好的去联系到四周围的那个地方。
10: 那我觉得在消费者或者是使用者的角度，我自己会，因为我曾经也是一段时间的这个使用者，我比较想要问一下俊伟啊，那既然提到了这个行人道也好啦，高架天桥等等都好，但我们现在比如说在PJ 这一带确实就没有啊，我们在行人道就很不方便啊什么之类的，其实应该要做些什么去缓解或者去解决这个问题吗？地方政府是应该要多建一些行人道吗？或者地方政府能够做些什么去改善大家的这个刻板印象，觉得诶，我们的这个里路就是做不好，我们就是没有办法做，还是它就是一个不能解决的一个困境了？
9: 其实在地方政府来讲也是很努力的是在做这一方面，即使是个LRT3 也是去完善这一方面哦。所以当政府宣布开通这个 LRT3 的时候呢，其中它也是有宣布到就是这个接驳巴士的服务，所以在这一个所说的这一个月的这个免费去承搭这个 LRT3 其实也包括了这个接驳巴士的这个服务啊。所以接驳巴士其实也是其中一方面去完善我们的这个最后一里路啊。然后再以人行道来讲，当然也是会比较集中在以那个地铁站的四周围啊，当然要去涵盖整个城市，提供这个舒适的这个人行道可能还是一个挑战，至少在以那个地铁站当我们出来过后呢，去到一个主要的这个住宅区或者是工业的这个中心来讲呢，会有一个完善的一个行人道这个也是在建设这个地铁站其中一方面，地方政府也是会
10: 规划
9: 跟去投资在这一方面的建设。
8: 好，那最后一道题呢，就是你觉得马来西亚人呢、应该要怎么样去改变自己去适应这个交通的规划跟发展？因为不管今天地方政府也好，或者是联邦政府要做再多这种努力，建设再多这些设备，如果大家的心态还是这样子的话，可能它效力就是事倍功半这样子哦。你作为城市规划师，你觉得有什么要跟大众讲的吗？就是我们其实有这些设施，可是大家用与不用，心中可能有一种矛盾，有一种挣扎存在，
10: 是有一个坎、啊。
8: 对对对，
9: 呀，所以要鼓励大家用这个公交，它有很多的这个因素在里面。当你这个关于这个硬体方面的设施，好像说地铁啦。公路方面的建设，这个就比较是属于硬体方面的这个建设了。当然，刚有提到，就是说我们也需要提供一个比较舒适的一个公交的体验不管是在于清洁，然后时间方面的准确性也是需要的。还有一方面，可能大家有时候会比较忽略，可是这一个方面也是很重要，就是关于那个出行方面的费用在目前来讲，很多时候我们在以选择私人车跟公交的时候，其中一方面就是哪一个会比较划算所以如果讲现在我们可以用车的这个能力是有的，然后关于那个 petrol 方面是
8: 汽油
9: 方面也是还负担得起，所以间接其实是影响大家会开始选择私人的那个汽车然后如果去衡量管理公交，可能还没有感觉到它会给我节省到很多的那个钱方面呢大家就会开始讲不如我就用自己的私家车这样子的情况咯。所以如果我们去 看新加坡来讲，用车是一个很难的一个门槛。
8: 香港也是
9: 啊，香港也是。所以这一方面就是，其实它间接或者是不间接的，就影响了我们对于选择出行的那个方式，是以私家车或者是公车。这样子的选项、
8: OK， 反正呢说到底啊，如果要你要大家去使用它的话，你必须要给自己一个给大家一个诱因了、啊、哈、如果在金钱成本方面差不是很大，或者马来西亚人的尤其是城市人啊，大家的用车的能力真的很高，所以他们不介意开车，不介意花这个汽油的话，那有另外一个方面你可以吸引的，就是时间，时间成本也是成本啊，而且那个是大家很公平的，你再有钱你也就是一天24个小时，所以你要浪费在路上，当然这是你个人的选择。但是如果公交真的能够节省时间，我相信它会吸引很多人投入去使用它了。
10: 作为一个曾经一段时间使用公共交通体系，尤其是在这个大巴车谷的从北到南这个极与极两个不一样的点的一个使用者，我觉得大家尤其很大部分的城市人，我们并不是真的长期在使用，所以我们说出口的时候特别容易，我们总会说哎，一定是不好用，或者一定是怎么样怎么样。我觉得趁着现在 LRT3 正式通车了嘛，或许有一天你可以给自己一个机会，使用公共体系或者这个公交体系去逛一逛啊，你可能会发现它和你想象的不太一样哦，它可能真的和当年相差很多，便利很多了。
8: 好，今天呢就谢谢我们的嘉宾了哈，城市规划师俊伟，谢谢你。
9: 哎，谢谢，
8: 谢谢。那下来呢，我们又要给大家快速的跟进一下哈，世界杯今天晚上可以看的一些球赛，包括马来西亚凌晨，马来西亚时间凌晨1点，象牙海岸呢对垒挪威，那么5点钟呢就会有法国对瑞典。
10: 那来到了早上9点呢，哎，你就可以看到墨西哥对垒厄瓜多尔啦。所以呢，在接下来的这三场32强淘汰赛啊，我们在明天也会跟大家跟进它的结果如何的啦。
8: 是的，明天清晨啊到凌晨到早上都会有球赛，希望大家可以享受在 RTM Play 上看球赛的时光。我是 JC，
10: 我是珍怡，
8: 那么明天再见喽。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八点，萨拉马来西亚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晚间新闻。商用车辆司机健康与安全计划已经数码化，直接整合至陆路交通局的 MySICAP 系统，覆盖全国500家马来西亚医药协会指定诊所。交通部长陆兆福指出，这项数码化措施是交通部与人力资源部及涉险机构策略合作的成果，以取消更新公共服务车辆执照 PSV 和货运车辆驾照 GDL 时需要提交纸质体检表格。他说，政府已经拨款1240万 ringgit 推行这项全面健康筛查，其中700万 ringgit 来自涉险机构，540万 ringgit 来自财政部。通过这项拨款，第一阶段将为30000名符合资格的商用车辆司机提供健康筛查。相比原本大约80至100 ringgit， 他们只需要支付30 ringgit 的补贴价，其余部分由涉险机构承担。我国18岁及以上公民从明天7月1号起，可以根据个人需求申请有效期为5年或10年的新版马来西亚国际护照。内政部长 Dato' Sri Saifuddin Nasruddin Ismail 表示，新增10年期限的选项将为人民提供更大的便利，尤其是因工作、商务、求学或家庭因素而经常出国的人士。他说，10年期限护照的申请费为350 ringgit， 比10年内两次办理5年期限的护照需要400 ringgit 的费用节省了50 ringgit。新版马来西亚国际护照的安全防伪特征已经由旧版的49项增加至94项，并采用全息防伪、紫外线印刷、隐形图像等多项先进技术以及其他防护元素，以降低护照被伪造、篡改及滥用的风险。他说，新版护照将于今年7月起分阶段在全国71间护照签发办事处推出。能源及水务转型部副部长 Dato' Sri Abdulrahman Mohamad 表示，耗资9980万 ringgit 的柔佛士古莱格综合流域发展计划预计完工后，将汇集大约15000名居民，并降低大约50公顷地区的水灾风险。他说，这项纳入第12马来西亚计划的工程，目前正处于前期实施阶段，包括详细规划、现场勘查及相关行政程序，为后续展开实体工程做好准备。测量工作已经在2025年11月展开，预计在2027年5月完成。土地征收程序则在今年6月启动，预计将在今年8月完成。根据现阶段规划，在所有技术要求完成后，将展开采购程序及委任承包商。实体工程预计在2027年年中正式动工。2026年5月的附加选民册即日起开放30天，供选民查阅，直到7月29号。选举委员会秘书 Dato' Khairul Sharil Idrus 指出，五月的附加选民册在昨天核准，并在今天颁布线报，涵盖40139名18岁及以上的公民，他们是在今年5月1号至31号期间自动登记为新选民。该选民册也涵盖23902名更换选区的选民，另外有3400人更改选民身份或组别。北约驻欧洲陆军司令多纳修表示，美国将与欧洲盟友并肩保卫波罗的海国家，北约将在波罗的海地区增设一个指挥部。多纳修表示，威慑力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不是靠讲台上的空谈，而是靠泥泞中奋战的士兵。多纳修将在星期四7月2号卸任，他同时也是美国驻欧洲和非洲陆军司令，此前驻扎在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三国以及波兰北部的北约部队，一直由位于波兰西北部城市的单一多国司令部指挥。设立第二个指挥区将使北约能够向波罗的海国家增派更多兵力。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刘振业编辑，接下来是福建话新闻。

你好，我是齐晓芬，为你带来福建卫新闻。首相拉杜斯安诺尔巴欣强调，任何选举竞选期间，拢无准宣布新的发展的项目，或者是新的政策。伊讲，这项规定是依据1994年选举犯罪法令第24B条文执行。不过，首相讲已经是存在，或者是已经是伫财政预算案中批准的。项目会用的继续宣布和执行，因为这无违反选举的规定。根据今年的现行资格标准，已经是有915,000至1,849名居民援助金 STR 的受惠者，符合资格享有麦萨兰国家健康保险计划为B40群体提供的医疗保障。第二在场的杜斯里阿米尔哈姆斯阿斯生讲，麦萨兰计划自2019年启动以来，截至去年的12月31日，基金共有剩4,990,000元。这显示这项计划依然会用继续为目标群体提供福利。第二财政部长达杜斯里阿米哈姆萨阿兹山澄清，财政部仅是调整卫生部5亿ringgit的开销，临时社交媒体流传的削减31亿ringgit拨款。这项的调整无涉及主要的开销，仅是涉及非关键性的行政开销。58岁及以上的公民从明仔7月1日起，会根据个人的需求来申请有效期5年或者是10年的新版马来西亚国际护照。财政部长达杜斯里塞夫迪纳苏丁伊斯迈尔表示，十年期限护照的申请的收费是350ringgit，比10年来2倍办理5年期限的护照需要400ringgit的收费省了50ringgit。新版马来西亚国际护照的安全防伪特征已经是由旧版的49项增加到94项，降低护照被伪造、篡改和滥用的风险。商用车司机健康和安全计划已经是数码化，直接整合到陆路交通局麦斯格系统，覆盖全国500间马来西亚医药协会指定的诊所。交通部长廖朝福指出，数码化措施落实后，将会取消更新公共服务车执照 PSV 加系运车驾驶执照 GDL 时，需要提交纸本身体检查的表格。高等教育部长达杜斯里·桑布阿杜卡迪表示 ，LRT 3投入运作后，将会有效地改善交通流量，并缓解马拉公的大雾。UITM 沙阿兰校区的学生，大力来回面对的交通拥堵的问题。教育部旗下超过220万名的学生，会使从明仔开始，一直到10月31日，通过合资2亿2160万ringgit拨款的2026年清明书馆计划，达人兑换价值100ringgit的电子书馆。教育部副部长黄家豪讲，这项倡议汇集227,579名学生，包括预备班到中六的学生，加来自技职学院、大学、有科班加师范学院的学生。书馆将会从明仔上午11点开始，全面通过 Book Capital 平台开放兑换。目前已经是有1,238间的册商登记参加。通信部副部长张连群讲，自2024年交动金，通信及多媒体委员会 MCMC 已经是接获12,496宗涉及滥用人工智能 AI 的投诉，其中有11,677条侵盗规则的内容，在 MCMC 向相关的社交媒体平台提出申请后被撤下。辅导家庭及社会发展部副部长林慧英表示，求助投诉热线1999在2022年到今年的5月期间，已经是接获9,327通涉及家庭暴力的求助的电话。以上的 RTM 福建卫新闻由刘金杰编辑。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我的肚子很痛，
2: 放心，我有德安风沙丸。
3: 哦，舒服多了，谢谢德安风沙丸。
2: 对呀，德安风沙丸可帮助减轻肚痛、腹泻、消化不良或轻微呕吐。
3: 飞鹰塔标德安风沙丸，肚痛良药，居家旅行都适合随身携带。
2: 购买时请认明飞鹰塔标德安风沙丸。
4: 德安风沙丸。
3: 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0: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1: 足球的世界正在变大，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迎来史无前例的48队新纪元，规模空前，跨越美国、加拿大、墨西哥，比赛场次从64场激增到史无前例的104场，比起以往，球迷多出整整40场尖叫的机会。这意味着从6月11号到7月19号，整整39天，整个北美的夏天将被足球彻底点燃。相信2026年的世界杯将会更加精彩，全新的32强淘汰赛机制更有可能出现爆冷的成绩。这是全球48支队伍的巅峰博弈，也是全世界球迷的盛大派对。
0: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2: 一笔一画，成诗成文，一字一句都有回声。一首诗背后的秘密，一个名字里的典故，一段被遗忘的创作意识，一部经典的隽永风采，笔尖流转，字字生辉。那些被遗忘的文字，藏着最深的思念与记忆。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念念不忘，不忘，念一段话，读一本书，记一个人，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3: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哪里有华语的哼唱，就会有我们榜单的激荡。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我是敏瑜，
2: 我是 YY 艳影，
1: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每逢星期六下午5点到傍晚6点，
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 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
3: 贴近生活的内容。2026年反霸凌法令已经生效。根据法令引入的共同责任概念，如果未满18岁的霸凌者被裁定涉及霸凌行为，他的父母和家属也可能需要承担相关的法律责任，包括罚款等事项哦。
4: 根据法令，仲裁庭可以裁定最高25万令吉的赔偿，也可以下令霸凌者公开道歉、删除网络内容、接受辅导等补救措施。所有案件需要在60天内完成审理。
3: 反霸凌仲裁庭设立的目的是为受害者提供比传统司法程序更快捷的申诉管道，同时回应社会对霸凌问题日益严重的关注。
1: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点15分播出。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爱 FM 优选神曲，本周季军歌曲 Triple One Night 快乐打卡。亚军歌曲郭家伟《那片海滩》。本周冠军歌曲《大影靠关系》。
2: 听着彼此的消息，朋友之间不能说的话题，关于你不曾代替。
1: 赶快到周末就爱饭为你喜欢的歌曲按赞投票。facebook.com/irelax.ifm
3: 三十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4: 请留意，去投票可不是去逛街，穿错衣服分分钟可能被拒绝进入投票站。第一，记得先上网查询投票站，带上身份证。第二，千万不能穿印有任何政党标志或特定政治标语的衣服和口罩，包括雨伞。第三，进入投票室时绝对不能拿出手机拍照或录影，这是违法的。
3: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 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5: i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6: 临床心理治疗师叶浩怀，
7: 分辨焦虑和焦虑症可以了解焦虑的情绪。如果看见有蛇，你看到那个蛇你很怕了，那个就是害怕的感觉。但是如果你说我房间没有蛇，但是我一直担心它几时会出来，那个就是焦虑了。它是一个指向未来的情绪，这样的一个情绪它会不断的提醒我们，诶，你有未来要去准备。某种程度上是一个很有意义跟有功能的情绪来的。工作也好，做父母也好，准备见客户啊，准备考试，这些我们都会担心嘛。当它变成焦虑症的时候，它的重点就是那个症了。不一样在于可能我们一般的焦虑，我很担心考试，这个焦虑驱使我去准备考试，我考完了就放松了。但是焦虑症的时候，这个焦虑它开始演变成源头没有了，但是它持续在影响你的感觉，有点像火警钟，它不断的在想，然后第二它给你的生活带来很多负面的影响。比如说有一些人他无法好好的去工作了，无法好好的驾车，无法自理啊，这可能是焦虑症的一些源头的预兆等等的。
8: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1: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鲜、有趣、轻松，再搭配最新最热的韩语金曲，一起掌握韩国娱乐消息，解锁更多新剧和新歌，与轻松视角看韩流，用不一样的角度去感受。每逢星期六晚上7点到8点，听着 K-POP， 跟着敏瑜一起走入韩国的娱乐新闻，让你的周末特别又有趣。
1: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2: 晚上9点，萨拉马来西亚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晚间新闻。轻快铁是阿南线昨天第一天运作，录得62184人次的乘客，显示民众对新干线服务反应热烈。马来西亚基建公司主席兼首席执行员阿米尔哈姆丹说，民众的热烈反应证明了巴生谷西部走廊建设轨道网络的确有必要。数据也显示，民众对连接巴达林赛野、沙阿南和巴生地区住宅区、上班地点、教育机构以及商业中心的新型出行方式有很大的需求。从明天7月1号起，在自动取款机和智能循环机 SRM 进行跨银行提取现金，不再需要缴付 Ringgit 手续费。第二财长 Dato' Sri Amir Hamza Azizan 说，这项措施预计有助减轻民众的经济负担。这项由财政部和国内银行合作开展的计划，目的是解决特定地区，尤其是农村和偏远地区自动取款机不足的问题。既然银行有能力承担 Ringgit 手续费的成本，财政部鼓励这些银行就干脆取消 Ringgit 的手续费。联邦政府受促特别考虑为沙巴旅游领域提供针对性柴油补贴，包括把旅游业纳入补贴机制或更合适的支援形式中。沙巴旅游文化及环境部长 Dato' Jeffrey Arifin 说，由于沙巴的地理环境和运作实际情况独特，特别是在仍然依赖柴油的岛屿和内陆地区，因此需要联邦政府做这方面的考量。Jeffrey 表示，每个月200公升的柴油补贴配额不足以应付沙巴离岛及内陆地区旅游业者的营运需求。Jeffrey 说，他的部门已经收到许多完全依赖柴油的业者提出的投诉。玻璃市州政府拨款154万6000 ringgit， 用以展开发展研究和系统开发项目，目的是通过2040年玻璃市州结构蓝图草案，加强玻璃市州的规划与发展框架。玻璃市州务大臣阿布巴卡哈姆萨说，这笔拨款包括用在发展一个数码平台，展开针对居住区的专业行动计划研究以及社区发展研究。2040年玻璃市州结构蓝图草案将成为玻璃市州最主要的发展策划文件，草案将于7月13号提交国家硬体规划委员会会议。尼泊尔禽流感案例逐渐增加，为遏制疫情，当局已经扑杀596000只禽鸟，唯一的动物园宣告关闭。尼泊尔首次爆发禽流感是在2009年1月，今年的第一宗禽流感则出现在3月18号。畜牧部门官员自此开始大规模扑杀鸡只和其他家禽，并销毁了超过100万枚禽蛋。当局怀疑禽流感是由乌鸦传播。日本警方调查又一宗疑似熊袭击导致人死亡的案件。日本青森县北部的官员星期一表示，当天在山中发现的一名男性死者可能是遭到熊袭击死亡。当地官员表示，警方还在调查这名男子的死因，当局在他的遗体上发现熊咬伤的痕迹。根据日本环境部的数据，自4月以来已经有5个人死于熊袭击。去年日本总共有13人死于熊袭击，创下历史新高。随着熊结束冬眠，饥饿的它们开始觅食，与之相关的致命事件也激增。官方数据显示，截至今年3月，全国的熊目击事件超过50000宗，是2年前的2倍多。 日元星期二对美元跌破162，下跌到自1986年12月，也就是39年以来的最低水平。早前日本财务部长片山高月表示，在日元对美元汇率创下40年新低之后，官方已准备好采取适当行动。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钟彩燕编辑，下来是潮语新闻。

你好，我是美芳，为您带来第二个新闻。首先，达到斯里安诺伊布拉欣强调，任何个选举个竞选期间，若无准许宣布新个发展个项目或新个政策，一旦这项个规定是依个1954年选举法犯罪个法令对误号个法令，对24B条文来执行。伊表示，一旦候选人提名往生，竞选会使继续，但无论是到市政个层级。州政府和联邦政府的证明，若未使到竞选的期间宣布新的项目。不过，已经存在和已到财政预算活动批准的项目，会使继续宣布其执行，这并无违反选举的规定。我国18岁及以上的公民，从明日7月1日起，会使根据个人的需求，申请有效期为5年或10年的新版马来西亚国籍的护照。内政部长达德斯里·塞夫丁·纳苏丁·伊斯马表示，10年的期限的护照的申请费为350ringgit。另外，新版的马来西亚国籍护照的安全范围的特征，已经由旧版的49项增加到94项。昨日到泰国南部唐功夫炸弹爆炸活动受伤的诺米的马来西亚男子，伊到今日我转移到国达保路的拉加布伦邦在那为伊接受进一步的治疗。一方表示，诺米的小姐分别是45岁的阿杜拉·谢拉比·阿杜拉曼，甲38岁的穆罕默·尤斯里·尤丁。我国外交部表示，诺米的小姐是到6月29日发生的自制爆炸的装置炸爆炸的事件中受伤。外交部提醒各主导泰国南部地区和规划前往当地的马来西亚公民，必须保持警惕，又需考量自身的安全，并遵守当地的政府发布的安全的指示。根据今日的向五届资格标准，共有915,000至1,849名的持名养助金 STR 的受惠者，符合资格享有麦沙兰国家健康保险的规划，为每40群体提供的医疗保障。对此，财政达到斯里阿米尔罕扎阿吉让达。麦沙朗的规划自2019年启动以来，截至去年的12月31日，共有188万名，共69人受惠，已经支付的赔偿的总额达到14,589,319 ringgit。截至去年的12月31日，基金的额额达到4,900,090 ringgit。这显示此规划已经会使继续为目标的群体提供福利。交通部推出全面落实相应的车辆安装行速器 SLD 的政策，让业者有更多的时间有数个往生者的聊天。交通部表示，是到听取业者的回馈后，决定推出这项的政策。交通部都发布的文告中提到，一撮业者拥有庞大的车队，并且发出到安排加装行速器的轨迹灯。丁家楼农业，丁家楼两帮农业销售局已经开始展开流量的加工，改革目前市场上流量进入过缺的情况。局主任穆罕默·法迪·哈桑达。两邦农业销售局为俄乌斯的新市的水果加工的中心，接到展开这项的流量的加工的任务，确保正式者的农产品会使进系统的销售，同时解决经营过程的问题。由俄经过俄丘，登记俄国每个月将加工大约10吨的流量的果内，而加工中心一次即会使吐出大约有16吨的流量。以上的 RTM 第二个新闻是由郑彩仪编辑，感谢你的收听。

0: 今天是6月30号，1965年的今天，时任雪州州务大臣达多哈基哈伦伊德里斯主持了达曼萨拉供水计划的开幕仪式。该水源储存设施主要用于供应周边地区居民，尤其作为主要饮用水来源。州政府也同步推进多项供水工程，包括 Clan Gate 二项目、Bukit Damboy 计划、燃道攀降项目以及 Ulu Selangor Selatan 和 Ulu Selangor Utara 项目。通过建设这些储水与供水设施，州政府期望能够有效解决雪州的供水短缺问题。
1: 夜晚可以平静。
2: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3: 夜晚也可以跳跃。
4: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1: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3: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1: 让你
5: 越夜越爱。

0: 综艺太多，看到头晕，我的选择困难症又发作了。
1: 好想看这一集，可是那档节目也很精彩，到底要怎么选啊？
0: 别慌，别乱，别再乱点。综艺热搜榜，和你聊热门话题。中港台、韩国、日本综艺全都有。
2: 每逢星期二晚上九点，
0: 锁定 iFM
3: 综艺热搜榜。
2: i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敏瑜。我们在今天呢综艺热搜榜呢将继续开始了哈。今天其实我们也在 iFM 的官方 YouTube 和 TikTok 都在直播啦，所以欢迎大家赶快上线和我们交流互动 AIFM.Malaysia。 今天聊的这档节目啊，如果要说近几年最火的韩国恋爱真人秀，相信很多朋友都会想到同一档节目。它是没有恋爱导师的，也没有父母催婚，节目一开始就直接把一群高颜值单身男女送到一座荒岛，想离开这里吗？也是可以的，但前提是什么呢？你必须成功配对。没错，今天要聊的呢就是 Netflix 推出的风靡全球的韩国恋爱实境节目《单身即地狱》。节目是从2021年首播以来，不只是成为首播打入 Netflix 全球非英语节目排行榜前10的韩国综艺，第二、第三季也持续创下亮眼成绩哦。那么在今年2026年呢，第五季呢更成为了 Netflix 首个推出第五季的韩国综艺，可见它的人气依旧惊人哦。那是不是很好奇有什么吸引力呢？里头一些怎么样的巧思值得大家一起看看，有什么亮点？所以我们今天就跟大家一起聊聊这一档综艺节目了。毕竟说到恋综有很多，可能大家都有很多选择嘛，不过为什么偏偏是这部恋综呢？单身即地狱呢？也有可能你只是看它的简介啊，好像觉得挺简单的。一样的设定嘛，就是一群单身男女来到一座名叫地狱岛的小岛，这里没有舒适的房间，没有豪华餐厅，生活条件是相当简单，唯一能够暂时离开的方法就是和心仪对象互相配对成功。那成功之后呢，两个人才能够乘搭直升机前往天堂岛，在那里不但是能够住五星级饭店哦，享受高级晚餐，更重要的是终于可以公开自己的年龄、职业以及更深入了解彼此。所以节目最大的设定就是地狱岛是只能够靠你的吸引力，那如果你成功就是配对了之后呢，就是到天堂岛才能够真正的了解一个人。这样的规则呢也让节目充满悬念，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喜欢一个人并不是因为他的职业或背景，而是第一眼的感觉。很多人第一次可能在观看这档节目的时候都会有冒出一句话，听说里头的人颜值都很高，不过确实他们就有去找了非常棒的嘉宾，包括从怎么样的职业呢，模特儿啊、健身教练啊，直到舞者、企业人士，每一位嘉宾呢几乎都像韩剧男女主角。不过真正让大家一直追下去的，我觉得不只是停留在外表，而是人与人之间微妙的情绪变化。那比如今天两个人，这两位主角是聊得非常的开心的，明天可能一个新成员加入，整个感情线就会重新洗牌了。你就会发现有人就选择默默等待，有人是主动出击，有人就选择放弃，也有人勇敢表达啊！这些变化也让节目更像是一场真实的人性观察。不晓得在之前你有没有曾经追过这部综艺节目呢？单身即地狱，我们在歌曲回来继续和你聊，也欢迎大家上线和我们交流互动吧。 AIFM.Malaysia 一起来听这首歌曲 Wonder Girls 的 Nobody， 还有另外一首韩语歌曲 Tell Me

0: 港昨晚嗰场球赛好精彩噃。
1: 系啊，乜你冇睇啊？
0: 追咗几晚波，翻个黑眼瞓啊！点似得你啊？仲咁龙精虎猛。
1: 系啊，有心唔怕迟啊嘛。
0: 唉，最弊我有心无力咧。
1: 我系话老山炮心嘅心啊，挨夜迟瞓都撑得住噶。
2: 而家到渔人生买老山炮心，买一两送一两，补气提神，食得补就咪走补啦！快啲到渔人生选购，有心唔怕迟啊！
3: 三十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4: 森美兰周选即将到来，身在海外或者在投票日当天无法亲临投票站，别担心。选举委员会提醒符合资格的选民，包括前线与选举日工作人员、旅居海外的我国公民以及特定关键机构的代表，都可以申请成为邮寄选民 Windy Post， 以履行公民义务。方法很简单，只需浏览选委会官网线上注册。森美兰州选的海外选民申请截止日期为7月10号，一旦申请成功，就会在提名日后收到选票，记得在指定时间内投票并寄回。详情可浏览 mysbr.sbr.gov.my。
3: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 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0: 综艺太多，看到头晕，我的选择困难症又发作了。
1: 好想看这一集，可是那一档节目也很精彩，到底要怎么选呢？
0: 别慌，别乱，别再乱点。综艺热搜榜和你聊热门话题。Ready? One, two, three. 中港台、韩国、日本综艺全都有。
2: 每逢星期二晚上九点，
0: 锁定 iFM
3: 综艺热搜榜。
2: iFM 越听越爱，欢迎回来综艺热搜榜。今天和你聊的这一档综艺呢，就是单身即地狱。而这一档恋综最特别的一点呢，就是大家一开始是不能公开年龄和你的职业的。你可能听起来觉得没什么，不过实际上确实是改变了大家认识彼此的方式哦。你想哈，我们平常在现实生活里头，很多人第一句话都会问你做什么工作，今年几岁呀，你住哪里，或者是你的收入怎么样啊？不过节目里呢，这些完全不能问，大家只能够透过聊天相处、眼神交流，甚至观察一个人的细节去了解对方。节目也因此不断提醒观众，真正吸引人的有时候并不是你的履历哦，而是一个人的性格和相处方式。很多观众都会说啊，这一部或者是这一档综艺节目呢，单身即地狱最大的魔力就是一集接一集，因为它里头的节目节奏是非常快的啊。刚以为你可能认为 A 是喜欢 B， 哎，不过下一秒啊 ，B 就开始注意 C， 结果最后 C 居然是喜欢 D 啊，是不是听起来很乱的？就是我们想不到，我们下一秒到底看似他们两个人也在暧昧了，哎，好像要确定关系了，但之后下一集又来一个大反转，所以就会发现有很多的错过、误会、双向暗恋，几乎每一集都会出现的。节目还加入了竞赛环节，像是体能比赛呀、男女对抗赛。获胜的人呢，还能够优先选择约会对象哦。所以呀，恋爱和比赛结合，也让整个节目是充满变化的。你永远不知道下一次天堂岛到底是谁和谁一起去的哦。那这部恋综呢，单身即地狱虽然是韩国节目，却吸引了世界各地观众。原因也很简单，因为恋爱本来就是全世界共同的话题，喜欢一个人的紧张，或者是等待讯息的期待，害怕被拒绝的不安，鼓起勇气告白的瞬间，这些情绪无论是哪个国家的人，我想都会经历过。而节目没有刻意安排剧本，更多时候呢，就是把这些真实反应放大，所以观众看的不只是别人在谈恋爱，我想也是另外一个方面哦，去回忆起自己曾经喜欢一个人的样子。不晓得你赞不赞同呢？那如果你刚好也有追过这部恋综，聊聊你的观后感，非常鼓励你通过 iFM 的官方 YouTube 或 TikTok 留言区下方分享你自己的想法吧。我们就先继续听歌，有的就是 Seventeen 的 I Don't Understand But I Love You， 还有 Twice 的 What Is Love， 另外呢也是一首韩语歌曲哈，有的就是黄善雄所演绎的危险的爱情。欢迎你继续留守在越听越爱的 iFM。

0: 为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sanbang.imm。
1: 我是陈继强，青光眼专科医生。每四年的足球世界杯盛事，这次的赛事在美国举行，大部分的时间呢都是在大马凌晨或半夜时段。经过一天的工作，还得熬夜通宵看足球，除了经典的熊猫黑眼圈之外呢，这也会导致眼睛过度疲劳、干燥等等症状，如眼睛不舒服、频密眨眼睛、刺痛、对光敏感，严重的话呢，可以导致视力模糊、眼皮跳等等。所以适当的休息跟利用人造滋润眼泪，有利于减缓以上的症状。好好保护你们的眼睛。

0: 综艺太多，看到头晕，我的选择困难症又发作了。
1: 好想看这一集，可是那一档节目也很精彩，到底要怎么选啊？
0: 别慌，别乱，别再乱点。综艺热搜榜和你聊热门话题。Ready?中港台、韩国、日本综艺全都有。
2: 每逢星期二晚上九点，
0: 锁定 iFM
3: 综艺热搜榜。
4: 欢迎回来，综艺热搜榜。你好，我是敏瑜。今天和你聊的这档综艺节目呢，就是《单身即地狱》。近几年呢，韩国恋爱综艺确实是越来越多，像什么呢？像《换成恋爱》呀，《恋爱兄妹》，《我是 solo》等等，每一个都各有特色哦。不过，《单身即地狱》这一档综艺节目呢，能够一直维持高人气，关键在于它成功结合了浪漫、美景、真人秀和竞争的元素。那制作团队呢也透露啊，第五季呢是更加强调心动感，加入更多人物关系变化，让情感发展更加丰富，也希望呈现最真实最坦率的互动。当然节目毕竟是真人秀嘛，有剪辑，有这个所谓的综艺效果，所以我们就可以享受节目带来的那种娱乐。不过也别忘了哈，现实中的爱情呢往往是比综艺更加复杂也更加珍贵咯。今天和大家一起认识了这一档人气韩国恋综《单身即地狱》。我想啊，通过这一档综艺节目呢，它也是让我们看到了爱情有时候就像是一场冒险，有人勇敢表达，有人默默守候，有人因为误会错过，但也有人是因为坚持找到了幸福。也许节目最大的魅力不是最后谁成功配对，而是在每一次选择里都让我们重新思考，如果今天站在地狱岛上的人是我们自己，我们会勇敢追爱吗？还是你会继续等待别人先靠近？我想答案真的是只有自己才会知道。那我们就在下个星期继续和你聊其他的综艺节目。如果你在近期也是了解了或者是你看过了非常爱的综艺节目，希望我在下一个星期能在空中为大家介绍分享，赶快赶快到我们的直播留言区下方分享你希望在下周会听到敏瑜介绍的哪一档综艺节目吧。我们在下个小时有翻唱时光机，和你一起听首首好听的翻唱歌曲。

0: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中午十二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1: 六月二十九号星期一，徐观凤博士谈钝感力不是麻木，而是让心有一层温柔的保护膜。六月三十号星期二，教育心理与辅导学赵祥和博士谈陪伴的疗愈力。七月一号星期三，注册营养学范天宇硕士谈如何挑选适合自己的乳制品。七月二号星期四，李帝文中医师谈好好坐月子，如何进补不踩雷。七月三号星期五，爱又幸福乳房外科手术陈以飞医生谈乳房长瘤是吃出来的吗？
2: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4: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5: 2026年世界杯史上首次由美国、加拿大、墨西哥联合坐镇，这是世界杯史上首次由三个国家共同承办，也打破了地理跨度的记录，跨越16个城市。首先，墨西哥可说是传奇的传承，分别在1970年、1986年和2026年举办世界杯，成为历史上第一个三次举办世界杯的国家。阿兹特克球场是足球世界的圣地，见证过贝利和马拉多纳登基，今年他再次承载开幕式的重任。至于美国，则是核心承办方，在16个主办城市中，美国占据了11个。决赛的场地在新泽西州大都会人寿体育场。今年的世界杯，美国将体育转变为超级娱乐，从高科技场馆到好莱坞式的包装，美国负责将足球推向商业与娱乐的最高峰。加拿大在世界杯可说是心血，早前曾举办过女子足球世界杯，历来首次举办男足世界杯，今年的主办城集中在多伦多与温哥华。在加拿大赛区，主要的特色是多元文化的包容性，你会感受到全世界各民族球迷和谐共处的独特氛围，这就是世界杯今年的口号 VR26 的最佳诠释。
4: 下载 RTM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M Click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十点，萨拉马来西亚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晚间新闻。人力资源部长达杜斯里阿拉曼难说，商用车辆司机在更新执照前，需要在商用车辆司机健康与安全计划之下接受全面的健康筛查。筛查项目包括体检、视力和听力测试、心理评估、睡眠障碍、微睡眠检测、心血管及呼吸与神经系统等关键身体功能的评估，以及糖尿病患者的糖化血红蛋白检测。这些各项检测的目的不是给司机带来不便，而是为了及早发现健康问题，及时提供治疗和干预。在这倡议之下，司机只需缴付30 ringgit， 其余的55 ringgit 费用由昌明政府通过涉险机构承担。他说，人力资源部计划将这项计划扩展到全国3000家指定诊所，让更多司机能够接受健康筛查。国会下议院今天通过2025年就业保险制度修正法案修正案，针对未来社会保险机构通报职位空缺的雇主推出惩罚机制。修正案经过13名朝野议员辩论后获得声浪表决通过。人力资源部副部长 Dato Khairo Firdaus Akbar Khan 在总结辩论时表示，修正案将确保就业生态系统更加规范有序，当局将继续举办指导和交流会，协助雇主遵守通报职位空缺的规定。投资贸易及工业部长 Dasri Johari Abdugani 说，世界贸易组织必须适应当今国际经济的现实，才能在日益激烈的竞争和不断变化的全球贸易格局中保持相关性。 Johari 说，世贸组织诞生之时，降低贸易壁垒和扩大市场准入被普遍视为推动经济繁荣与国际稳定的动力。然而当今决策者所处的环境已截然不同，因此世贸组织必须能够适应现有的国际经济环境，继续应付成员国的需求，并能够在一旦出现歧视性贸易做法时挺身而出解决问题。九号丽是在马来西亚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所于今天主办的第39届亚太圆桌会议上发表主题演讲时这么表示。伊朗外交部表示，伊朗将于星期三和调停方卡塔尔就伊朗被冻结资产举行会谈，同时也否认将和美国举行任何会议。外交部发言人向媒体表示，明天将在多哈举行的会谈将讨论落实谅解备忘录相关条款的事宜，其中包括有关解冻伊朗受限资产的条款。欧洲有记录以来最严重的热浪正在减弱，但根据法新社计算，欧洲大陆30号星期二仍然有超过9500万人面对至少35摄氏度的高温，这个数目低于前一天估计的超过1亿3000万人。世界天气归因组织的科学家说，如果没有气候变化，六月份几乎不可能出现这种程度的热浪。星期二受影响的人口主要分布在欧洲大陆的东部和南部，预计匈牙利几乎所有地区的气温都将达到35摄氏度。斯洛伐克、摩尔多瓦、乌克兰、罗马尼亚、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的气温也将升到这个水平。在西班牙和意大利，数百万人受到高温的影响。美国国家气象局警告，一股危险热浪预计将从6月30号星期二起席卷美国中部和东部广大地区，并持续到7月4号独立日周末。届时，美国将庆祝建国250周年，而已进入淘汰赛阶段的世界杯将有多场比赛在酷热天气下进行。气象预报显示，多地气温将飙升到38摄氏度以上，而高湿度将进一步推高体感温度，白天持续高温加上夜间难以缓解，预计将使高温相关的疾病风险加剧。首都华盛顿的公共预警系统呼吁民众多喝水，减少午后户外活动时间，并多留意邻居的状况。 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钟彩燕编辑，接下来是客语新闻。

然后捱一撞飞脸，温热得来黑而闪换。我国十八世纪以上公民长眠早夜彻夜而后起，可以紧急高年时期身长由后期五年或者是十年的新办马来西亚国际护照。内政部长 Dr. Sri Saifuddin Nasution Ismail 表示，新增十年期限的选项将为人民提供更大的便利，尤其是因工作、商务、求学或者是家庭因素而经常出国的人士。他说，十年期限护照的申请费是350ringgit。新办马来西亚国际护照的安全防卫特征已经由 Q 版的49项增加至94项，并采用前摄防卫、紫外线演算、隐形图像等多项先进技术以及其他防护元素，以降低护照被伪造、篡改及滥用的风险。其中新版护照将从今年七月起分阶段在全国71间护照签发办事处推出。从明早日七月一号起，在自通提款机同自年存款机 SRM 进行跨银行提取现金，不再需要缴付一元的手续费。天意财长 Dr. Sri Amir Hamza Azizan 说，这项措施已经有次减轻民众的经济负担。这项由财政部同国内银行合作开展的计划，目的是改革贴天贴地，尤其是农村同偏远地区自通提款机不足够的问题。银行有能力承担一元的手续费的成本，所以财政部鼓励银行取消一元的手续费。商用车辆司机健康同安全计划已经司马化，即将整合至陆路交通局的 MyCCA 系统，覆盖全国500家马来西亚医药协会指定的诊所。交通部长陆超福指出，这项司马化措施是交通部同人力资源部及沙县机构策略合作的成果，以至少更新公共服务车辆执照 PSV 及货运车辆驾照 GDL 时需要提交资质体检表格。通过这项拨款，第二阶段将为30,000名符合资格的商用车辆司机提供健康视察，相比原本大约80至100ringgit，今后只需要支付30ringgit的补贴价，其余部分由沙县机构承担。轻轨铁沙阿兰线从本月第二日运作，录得62,184人次的乘客，显示民众对新干线服务反应热烈。马来西亚基金公司主席兼首席执行人阿苗坎丹说，民众的热烈反应证明了巴山谷石铺走廊建设轨道网络的确有必要。司机也显示，民众对连接布达林加亚、沙阿兰同巴山地区的出测器、上班地点、教育机构以及商业中心的先行出行方式有后台的需求。2016年5月的富甲县民策即日起开放30年，蒋县民策一直到7月29号。县纪委员会秘书达杜凯鲁沙廖伊朱指出，5月的富甲县民策在陈本月核准，并在今日颁布宪报，涵盖四万人139名十八岁及以上的公民。尼泊尔禽流感案例逐渐增加，为遏制疫情，当局已扑杀596,000只禽鸟，唯一的通报点成交关闭。尼泊尔数次爆发禽流感是在2009年一月，今年的第一种禽流感则出现在3月18号。畜牧部门官员支持开始大规模扑杀鸡同其他家禽。以上的 RTM 黑夜新闻由总裁燕编辑。

0: 夜晚可以平静。
1: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2: 夜晚也可以跳跃。
3: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0: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2: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0: 让你
4: 越夜越爱。

0: 有人唱回青春，有人唱尽遗憾，也有人唱出全新的自己。
1: 依然记得从你口中说出再见，坚决如铁。
2: 听原唱是记得，听翻唱是重新懂得。翻唱时光机，
3: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
0: 不只是听歌，
2: 是听见每一首歌另一面的故事。
1: 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也许有天会情不自禁。
0: 每逢星期二晚上十点，
2: 和敏瑜一起
0: 解锁一首歌
2: 不同的意境。
0: 晚上好，欢迎收听翻唱时光机，我是敏瑜。那我们在这个小时的第一首歌呢，要为你送上的就是热情的沙漠。我想一说到这首歌，大家第一时间应该都会想到的是欧阳菲菲的版本，对吧？哇，是那种充满爆发力的经典版本哦。这首歌最早就是由欧阳菲菲在1974年发行，是由李杰新填词，日本音乐人加濑邦彦，再加上的就是山上路夫一起谱曲的。热情奔放的旋律呢，也加上极具感染力的演唱，让它成为华语乐坛历经不衰的经典哦。而这么多年以来啊，这首歌曲《热情的沙漠》呢，也不断被不同时代的歌手重新诠释，像徐小凤啊、谢玲玲或者是庾澄庆等等都曾经演唱过，各自唱出不同风格。如果说欧阳菲菲版本是性感奔放，那我想动力火车的版本呢，就是多了一股摇滚热血。那说到动力火车这个组合呢，大家应该都非常熟悉，一向呢都是以高亢充满爆发力的嗓音闻名的。他们在现场演出和综艺节目当中曾经翻唱过这首歌曲《热情的沙漠》，保留了原曲的热情氛围，同时加入电吉他、鼓点等摇滚编曲，让整首歌更加有不一样的冲击力。尤其两人招牌式的对唱和浑厚的高音，把这首原本很有能量的歌曲推向另一个层次。现场演唱时啊，观众是几乎会跟着一起拍手合唱，气氛非常热闹，也让这首超过半世纪的经典再次成为跨时代都会唱的热门歌曲哦。动力火车没有刻意改变歌曲的旋律，而是运用他们独特的摇滚唱腔，让热情沙漠多了一份豪迈还有激情，也证明了经典歌曲经过不同歌手重新诠释，依然能够焕发出新的生命力。所以啊，无论你喜欢的是欧阳菲菲的那种版本，就是比较充满时代魅力的原唱，还是动力火车热血沸腾的摇滚版本，都能够感受到同样的魅力哦。一首真正的经典，我想也是不会随着时间褪去，或者是会让你忘记的，反而是会因为一代又一代歌手的翻唱，继续陪伴更多听众。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歌曲。动力火车所翻唱的《热情的沙漠》，原唱者是欧阳菲菲。那之后呢，也会为你送上的歌曲是831乐团所演绎的《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不过为你送上的版本呢，是他们所演绎的粤语版本哦。

0: 我们期待的这一天到了。
1: Judy 旅游年度最强一天大促销，
2: 7月4日星期六早上10点到下午6点，黄金8小时全马 Judy 指定合作旅行社同步举行。
1: 这次不只有旅游配套大促销， Judy 还要送你黄金。你没听错，去旅行送黄金，
2: 快浏览 Golden Destinations Facebook 索取优惠吧。
3: Judy 陪你最
4: 星期天我们去踢球好吗？
5: 哎，看着孩子可爱的笑脸，我不敢告诉他我刚刚在非法赌球平台上输掉了他下个学期的学费。
6: 你以为在搏一个翻身的机会，其实你是在拿家人的未来当作筹码。球赛的精彩在于拼搏而不是赌博，别让非法的赔率赔掉了你和家人的未来。
7: 真正的胜利是给家人最稳妥的陪伴。球场上有加时赛，但人生赔光了就没有重来的机会。
8: 拒绝非法赌球，
6: 守住你的钱财，
7: 更要守住你的家。
9: 爱从自己开始，努力成为独一无二的自己，活得更精彩。每逢星期一到星期四下午2点，由我佩妍带你进入音乐世界，了解歌曲的多元风格，感受各种乐器的魅力，并探索充满巧思的文创手作，还有实用的生活小妙招，一起发现生活中的惊喜与美好，善待它也善待自己。

0: 有人唱回青春，有人唱尽遗憾，也有人唱出全新的自己。
1: 依然记得从你口中说出再见，坚决如铁。
2: 听原唱是记得，听翻唱是重新懂得。翻唱时光机，
3: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
0: 不只是听歌，
2: 是听见每一首歌另一面的故事。
1: 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也许有天会情不自禁。
0: 每逢星期二晚上十点，
2: 和敏瑜一起
0: 解锁一首歌
2: 不同的意境。
0: 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敏瑜。那我们就在这个小时继续和你一起听首首好听的翻唱歌曲。那刚刚我们一起听过的歌呢，就包括了这首歌《热情的沙漠》，为你送上的呢就是动力火车的版本。那当然呢，在很多朋友就想，哇，就唤起了不一样的回忆啊。包括张小英也曾经演唱过翻唱过这首歌。那其实如果是根据最早最早的资料啊，其实呢这首歌曲就是改编自日本双胞胎组合 The Peanuts， 他们是在1973年演唱的这首歌曲《激情沙漠》。不晓得在你的印象当中第一次听的版本又是谁演绎的热情的沙漠呢？那刚才为你送上的就是831乐团所演绎的粤语版的《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下来继续为你送上另外一首翻唱歌曲啦，歌名是《暮色回响》。也有可能我一说这个歌名大家脑子里会答闪过的第一个答案应该就是张韶涵所演绎的，对吧？不过他最初呢就是由新生代组合吉星出租演唱的。2024年发行后啊，凭借细腻的旋律和充满故事感的歌词，迅速在网络走红。歌曲描写对逝去的人、逝去的时光的思念，把遗憾、牵挂和等待都写进了旋律里，也这样的一个关系引起了不少听众共鸣哦。后来张韶涵就受邀为电影《默杀》重新演绎这首歌，担任电影推广曲的演唱者，也让《暮色回响》这首歌曲迎来更多更广泛的关注啦。张韶涵的版本呢也是保留了原曲的情感核心，但是在他的编曲上呢是加了更多的磅礴，也加入了更多丰富的弦乐以及电影感的铺陈，配合他极致穿透力的高音，让整首歌从原本偏向内敛的思念升级成一种更加震撼更有层次的情绪表达。他把歌词里头的遗憾、眷恋和释怀唱得更加浓烈，也因此成为很多人心目中最具代表性的版本。那当然了，随着电影《默杀》的热映，《暮色回响》热度是持续攀升的，不仅成为电影的最重要的情感线索，也入选腾讯音乐年度十大歌曲，并获得数字音乐年度盛典、年度影视歌曲等奖项，进一步证明了这首作品的影响力。不少乐迷认为，吉星出租唱出了是青春里的遗憾，而张韶涵则唱出了经历岁月后的成熟与释怀。两种不同的诠释也让这首歌曲《暮色回响》拥有了截然不同却同样打动人心的魅力。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曲吧，也的就是张韶涵所翻唱的《暮色回响》，原唱者就是吉星出租。之后也会为你送上的就是 W Cheeseburger 所翻唱的《看我72遍》，是重新演绎蔡依林的作品哦。

0: 时候也许不明白它的意义，长大后才懂得这套共同认同的价值正是马来西亚多元社会稳定的基石。当不同种族拥有一致的核心价值，能减少隔阂，增进理解，凝聚团结，一起推动国家不断向前。 IFM 与您一起爱国守法做正直的人，共同守护我们和谐的马来西亚。
1: 脸上有光，广告拍摄 Take One Action。
2: 我脸上的肌肤水水的，充满光泽，我的秘诀是它。你是不是也想跟我一样脸上自带光芒？很简单，多听多看多思考，还有不断地提升自己，让自己由内至外散发光芒与智慧，自然会脸上发光。
1: 关注 IFM 脸书
0: AIFM.Malaysia，
1: 吸收不同的内容与资讯，外在固然重要，
2: 内涵更是脸上有光的秘诀。

0: 有人唱回青春，有人唱尽遗憾，也有人唱出全新的自己。
1: 依然记得从你口中说出再见，坚决如铁。
2: 听原唱是记得，听翻唱是重新懂得。翻唱时光机，
3: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
0: 不只是听歌，
2: 是听见每一首歌另一面的故事。
1: 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也许有天会幸福自己。
0: 每逢星期二晚上十点，
2: 和敏瑜一起
0: 解锁一首歌
2: 不同的意境。
0: 欢迎回来翻唱时光机，我是敏瑜。下来和你聊的这首歌曲歌名是《闭上关》，原唱是一棵小葱与张希云。这首中国风作品是在2019年发行，以敦煌壁画为创作灵感，将传统文化融入流行音乐之中，歌词充满诗意，旋律古典唯美，因此在短视频平台是再度翻红的，也成为近年来最受欢迎的国风歌曲之一。而张元演唱的版本呢，就是在音综歌手中的舞台演绎，让不少观众重新认识这首作品。一直以来，张远都是以稳定的现场唱功著称，这次演唱的这首歌曲《闭上关》呢，他就没有刻意炫技，而是用细腻温柔的声线把歌曲娓娓道来。那相比原版带有浓厚的古风韵味，张远的诠释是更加注重情绪铺陈，让歌曲多了一份故事感，也更容易让听众沉浸其中。尤其是到了副歌部分啊，它层层递进的情感表达，让整首歌既保留了中国风的典雅气质，也加入了现代流行音乐的感染力，把敦煌壁画跨越千年的沧桑与浪漫唱得格外动人。不少网友听完之后都表示啊，张远的版本少了一点空灵，多了一份温暖与沉稳，仿佛不是在欣赏一幅静止的壁画，而是在听一个流传千年的故事。其实这首歌曲呢，也算是经典翻唱最迷人的地方了。同样一首《闭上关》，原唱展现的就是传统文化的神秘与诗意，而张远就用自己的声音为这首作品注入新的生命力，让更多年轻听众再次感受到国风音乐的魅力，也证明一首好歌能够随着不同歌手的诠释绽放出不同的光彩。那我们今天的翻唱时光机就到这里了，如果你还有很喜欢的翻唱版本，记得留言跟我分享。下个星期二晚上十点继续和你聊聊更多翻唱歌曲。下个小时夜了一点听众选曲，欢迎听众在直播间或通过 iFM 的 WhatsApp 点歌 011-1701-8289。 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歌曲吧，张远演绎的所翻唱的这首歌曲《闭上关》，而他的原唱呢，就是一棵小葱与张希云。另外也会为你送上以慧所翻唱的《连名带姓》，原唱者是张惠妹。

0: 哎呀，怎么 kick 住了？烦啊！
1: 怎么啦？
0: 我的衣服 kick 在门缝里。哎，
1: 我来帮你吧。那搞定啦。
0: 谢谢你。
1: 下次可以说是衣服卡在门缝里，不是 kick 住，知道吗？
0: 嗯。
1: kick。喂，都说不是 kick， 是
0: 卡住，对吧？你都没有听清楚我的话，我是说 click。哎，真 kick 心啊。
1: 哎。click 什么啊？
0: 只要 click 这个网站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又或是手机应用程序 RTM Click， 就可以收听 IFM 的广播。他们的节目很好的，听了都开心呢。
1: 那么你就不会那么 get sim 喽？
0: 哎呀，我知道你是在暗示我，正确的说法应该是伤心
1: 啊。
2: 通过网络收听 IFM， 你可以上网
0: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2: 又或者免费下载手机应用程序
0: RTM Click，
2: 和 IFM 一起
3: 说好华语，越听越爱。
4: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5: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6: 2026年世界杯决赛不仅要决出球王，还要引爆你的耳膜。国际足球联合会 FIFA 宣布，今年7月19号，新泽西大都会人寿体育场将迎来史上首个世界杯中场秀。这标志着世界杯正式从单纯的体育赛事进化为全球顶级的体育和娱乐综合体。看看这强大的阵容，美国流行乐天后麦当娜，哥伦比亚女歌手夏奇拉，再加上席卷全球的韩国男团防弹少年团 BTS， 整场大秀将由酷玩乐队 Coldplay 主唱克里斯马丁 Chris Martin 负责策划。国际足联表示，这次中场秀不仅结合音乐和足球，也将支持全球儿童教育项目，帮助更多孩子获得教育和参与足球的机会。7月19号，我们决赛见。 We are 26。
5: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十一点，萨拉马来西亚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晚间新闻。首相达鲁苏里安娜伊布拉希姆说，打击贪污的任务不能只由某一个单一机构承担，而需要执法单位、咨询机构、国会、公共领域、私人界和全体社会之间的携手合作。安诺尔说，在这背景下，贪污事务特别委员会和反贪污顾问团将在制衡方面扮演重要角色，他们将提供独立且批判性的意见，加强反贪污工作的成效。首相基恩在脸书贴文提到，他今天在国会经国家元首同意，向贪污事务特别委员会和反贪污顾问团颁发了任命书。他敦促新任命的成员坚定决心，推动反贪污议程。马来西亚必须加强现有的难民管理框架，确保在履行人道责任的同时兼顾国家安全和主权。副首相达苏里阿马萨克哈米蒂说，世界面对日益复杂的难民危机，已经有超过1.2亿人因冲突和全球局势动荡而被迫流离失所。在这种情况之下，每个国家包括马来西亚都必须要有明确政策和管理机制，在履行人道责任和维护国家安全及主权方面取得平衡。他在脸书贴文提到，难民管理不纯粹是行政问题，更关乎维护国家安全与公共秩序，确保每一项决策都把人民利益和马来西亚的主权列入考量。另外，阿马扎克表示，政府将重整国内雇用外籍员工的管理方向，确保在管理方面更加协调高效，并能配合行业需求。阿马扎克说，这是他今天在国会主持的外籍工人内阁委员会特别会议中所达成的共识之一。他说，会议也同意外籍劳工管理一站式中心应由人力资源部统筹监管。全国大约70万私家车主将从明天起落实的昌明柴油补贴计划受惠，符合资格的私人柴油车主将能够以每公升20.10的售价购买补贴柴油。财政部今天发文告指出，7月1号到8号期间生效的非补贴柴油价格为每公升3.97，这项政策预计将惠及大约40万名马来西亚私人柴油车主，以及来自沙巴、沙拉越和纳敏的大约30万名私人柴油车主。交通部推迟全面落实商用车辆安装限速器 SLD 的政策，让业者有更多的时间有序完成整个流程。交通部表示，是在听取业者回馈之后决定推迟执行这项政策。交通部在发布的文告中提到，一些业者拥有庞大车队，并且还处在安排加装限速器的过程中。登嘉楼联邦农业销售局已经开始展开榴莲加工，解决目前市场上榴莲供过于求的情况。局主任莫马法吉里哈桑说，联邦农业销售局位于雾树的新鲜水果加工中心正在展开这项榴莲加工任务，确保种植者的农产品能够更有系统的销售，同时解决供应过剩问题。由于供过于求，当局预计每月将加工大约10吨榴莲果肉，而加工中心一次则可储存大约16吨榴莲。榴莲果肉可用来制作传统糕点、冰淇淋及其他的产品，其售价在每公斤30到40人民币之间。日本星期二表示，已收回位于横滨之前由美国军方管理、面积大约43公顷的根岸地区。日本防卫部长小泉进次郎说，美国已将这个地区完全归还日本。防卫部计划今年9月举行归还仪式，届时将邀请地方政府和美国代表出席。法国卫生官员说，5月份持续5天的热浪导致的死亡人数比预期高至少300人。法国公共卫生署署长塞麦尔星期二说，国内已记录到300宗超额死亡，增幅近14%。 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钟彩燕编辑，下来是粤语新闻。

你好，我是张慧玲，为你带来粤语新闻。根据今年的现行资格标准，共有915,1849名前文援助金 STR 受惠者，符合资格享有麦瑟兰国家健康保险计划为 B40 群体提供的医疗保障。第二財長 Dr. Sri Amir Hamza Azizan 說，麥薩拉計劃自2019年啟動以來，截至去年12月31日，共有188,069人受惠。商用車輛司機健康與安全計劃已經數碼化，直接整合至陸路交通局的 MyCGAP 系統，覆蓋全國500家马来西亚医药协会指定的诊所。交通部长陆兆福指出，这项数码化措施是交通部和人力资源部及社险机构策略合作的成果，以取代更新公共服务车辆执照 PSV 及货运车辆驾驶执照 GDL 的时候需要提交纸本身体检查报告的措施。人力资源部长 Dr. Sri Aramanan 说，商用车辆司机在更新执照之前，需要在商用车辆司机健康与安全计划之下接受全面的健康检查，项目包括体检、视力和听力测试、心理评估、睡眠障碍、未睡眠检测、心血管及呼吸与神经系统等关键身体功能评估，以及糖尿病患者的糖化血红蛋白检测。这些检测的目的不是要给司机带来不便，而是为了及早发现司机的健康问题，及时提供治疗和干预。在这个倡议之下，司机只需要缴付30 ringgit，其余的55 ringgit 费用由昌明政府通过社险机构承担。他说，人力资源部计划将这项计划扩展到全国3000家指定诊所，让更多司机能够接受健康筛查。国会下议院今日通过2025年就业保险制度修正案，针对未向社会保险机构通报职位空缺的雇主推出惩罚机制。修正案经过13名朝野议员辩论之后，获得声浪表决通过。教育部旗下超过220万名学生可以从明日开始至10月31日通过耗资2亿2160万 ringgit 拨款的2026年昌明书券计划，每人兑换价值100 ringgit 的电子书券。教育部副部长黄家和说，从明日上午11点开始，这些书券可以通过 Book Capital 平台兑换。高等教育部长 Dr. Sri Zambri Abdulkadir 表示，轻快铁第三干线 Shah Alam 线投入运作之后，将有效改善交通流量，并缓解马拉工艺大学 UITM Shah Alam 校区的学生每日往返校园所面对的交通阻塞问题，同时亦有助降低在巴生河流域一带的交通开销。轻快铁 Shah Alam 线昨日第一日运作，录得62,184人次的乘客，显示民众对新干线的服务反应热烈。马来西亚基建公司主席兼首席执行员阿苗坎丹说，民众的热烈反应证明了巴生谷西部走廊建设轨道网络的确有必要。世界银行无限期延长世行气候变化政策框架，但是已经放弃将年度贷款资金的45%用于具有气候协同效益的项目。世界银行星期一发表声明说，将从注重投入转向注重成效，以实现发展效益的最大化。作为世行最大股东，美国的气候变化政策在总统特朗普的领导下产生了急剧的转变。以上的 RTM 粤语新闻由钟彩燕编辑，下一节新闻将在明早7点播出。再会。

0: 夜晚可以平静。
1: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2: 夜晚也可以跳跃。
3: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0: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2: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0: 让你
4: 越夜越爱。
0: iFM 越听越爱，晚上好，我是敏瑜。这个小时夜了一点听众选曲，感谢大家每一次的热情参与。我们这个小时的歌单也已经满了。无论如何，我们在每一天晚上的11点都有夜了一点听众选曲，所以今天没有点到你的歌的朋友呢，请不要气馁，也别生气哦，因为我在每一天都有开放点歌的环节，所以大家留意留守节目呢，希望下一回有机会缘分听听大家点的好歌啦。那我也先听这首歌曲的，就是郭家卫演绎的《想过离开就不再回来》。稍后呢，就会为你送上听众点的好歌。

在这里呢也和大家分享这则消息，也请各位听众注意了哈。如果你是通过频率 FM99.3 收听 IFM， 接下来这段时间收听可能会受到影响。从6月24号到7月14号星期二，每天的早上8点到下午5点，位于吉兰丹州马庄 Bukit Baka 的发射站将进行升级工程。那工程期间呢， FM99.3 的广播讯号可能会不稳定，出现杂音或中断，或者是有短暂的中断啊。那如果是影响了你的收听，欢迎改用手机应用程式 RTM Click RTMKLIK 继续收听 IFM 的节目，不便之处敬请见谅，也谢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与理解。下来一起来听听首首好听的歌曲，都是听众点的歌，包括有林女中林俊杰的抢玫瑰，还有 SHE 的 Always on my mind， 以及郁可唯和胡夏合唱的知否知否，是录制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的主题曲。

0: YouTube 也叫油管，
1: 嗯，没错，也可以叫油管爸，嗯，我们一起看吧。
0: 好啊。哦，原来是这样的。
1: 想看 AIFM 节目的现场直播，又或者重温直播，欢迎你在 YouTube 搜寻 AIFM.Malaysia， 当中还有不少轻松和带有资讯的 AIFM 短视频。
0: 不管是男的
1: 还是女的，
0: 我们都值得变得更优秀。
2: 可能你以为我们很严肃，很有气质，
3: 很有风度，
2: 那你就真的误会啦。
4: 因为只要一玩起游戏，我们就原形毕露。
1: 想看 IFM DJ 最失控、最真实、最好笑的一面吗？
3: 那就锁定今天玩什么
5: 饭，
4: 每逢星期三傍晚6点准时上线。嘉莹、
2: 励志、
3: 易胜
2: 陪你不放不散，
3: 只在 IFM 小号脸书独家上线，记得来看哦。

0: 哇
1: 哦！哎，女儿，哎，你又在看什么？
0: 我在看优管啊。
1: 优管，快说，男的还是女的？
0: 男女都有啊。
1: 啊？
0: 有问题吗？我在看 iFM 的优管，也就是他们的 YouTube 直播和短视频呢。

下来继续来听听听众点的好歌，包括有周杰伦的黑色幽默， Olivia Ong 的海枯石烂，还有大张伟的自语中勿扰。欢迎你继续留守在越听越爱的 IFM。

0: 用
1: 花钱，
0: 不用
1: 买票，
0: 不必
1: 尖叫，
0: 可以，但后果自负。
2: 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有多少人愿意等待？
0: 俊情演唱会每逢星期天晚上9点到11点，国俊和歌手在空中弹弹唱唱。

0: 三十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1: 选票该如何画上叉才不会变成废票？正确的投票方式其实很简单，在你心仪候选人名字和标志旁的空格里清晰地画上一个叉。记得只能选一位，千万不要写字，也不要在选票上涂鸦，否则就成了废票。您的每一票都非常重要，千万别让您的选票变成废票。
0: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 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感谢大家在这个小时的参与点歌。那节目最后呢，为你送上 CT 所演绎的《樱花草》，还有李圣杰的《远走高飞》。那感谢大家的留守和参与啦，我们就在下个星期二的晚上8点到午夜12点，继续在空中和你一起越夜越爱。那我就在明天的早上10点再和大家相见啦。明天有代班，所以期待在空中也继续陪伴大家。祝福你有一个愉快的星期二夜晚，迎接明天美好星期三。我差不多要下班了，祝福你们晚安，拜拜。

0: 居家办公，节能也可以很轻松。空调调到24度，凉快又省电。不用的电器随手关上，别让它们待机耗电。选家电认准高能效等级，省电又耐用。定期保养家电，提升效率。分时电价要逆用，用电更划算，经济又实惠。小动作，大作用。从家里做起，既省钱又环保，一起为绿色未来出一份力。
1: 爱的修复，
2: 伊斯兰主张结婚使人情绪稳定，心情愉悦，男女之间的共同生活建立在有爱、怜悯、和谐、互助、共勉、谅解的基础上。在这种和睦相处的氛围中，让他俩营造一个儿女绕膝、幸福美满的家园。古兰经中精彩地描述了这种男女之间永恒的自然关系，倡导宁静、和谐、安逸，让爱慕、互谅、怜悯中两人相亲相爱。他的一种迹象是，他从你们的同类中为你们创造配偶，以便你们依恋他们，并且使你们互相爱悦、互相怜悯。古兰经第30章21节，坚固的根系传承着生命，安拉将它穿系于两种性命之中，让他俩在婚恋的爱巢中以静谧、仪式、舒畅、心地纯洁的氛围中享受着爱恋的惬意、忠贞的情爱。伊斯兰认为，善良贤惠的女人是安拉赐予男人的一种最大的恩赐和福分。当她疲惫劳作后回到他的身边的时候，会得到一种舒适、甜美以及其他事物无法替代的享受。安拉的使者愿主福安之对此说得入木三分，今世就是享受，最佳美的莫属善良的女人。这是伊斯兰对婚姻最透彻的理解和主张，也是对女性人格的一种最好的肯定。我们的主啊，求你以我们的妻子儿女为我们的安慰，求你以我们为敬畏者的典范。我们的主宰啊，我们的主人呢、啊、我的养主啊，我虔诚地信仰你，独一无二，全心全意地认识你，不断地用口舌赞美你，真诚地热爱你，诚恳地向你坦白和祈祷，并对你的神圣性表示谦恭与臣服，祈求你赐给我最完美的结局吧。一切赞颂全归真主。
1: 爱的修复，每天晚上11:55为您播出。
3: 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圣贤，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也修爱分享，在 IFM 为你播出家庭们的分享。#penyiar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4: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5: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6: 2026年世界杯扩军至48支球队，淘汰赛阶段正式告别了过去16强的规模，跨过小组赛迎接球队的是全新的32强淘汰赛。从小组出线到最终夺冠，球队需要连过5关，那就是32强赛、16强赛、8强赛、半决赛以及最后的决赛。这也意味着一支球队想要最终夺冠，必须在整个世界杯期间踢满8场比赛，也就是3场小组赛加上5轮的淘汰赛，比以往的7场比赛多了1轮。想要夺冠，球队就得踢满8场巅峰对决，对球员的体能和排阵布局更是一场极大的考验。你对2026年世界杯的新规则怎么看？究竟是强队的福利，还是给黑马创造了更多逆袭的奇迹呢？
5: 下载 RGM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RGM Click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7: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0: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临床心理治疗师叶浩怀，
1: 分辨焦虑和焦虑症可以了解焦虑的情绪。如果看见有蛇，你看到那个蛇你很怕了，那个就是害怕的感觉。但是如果你说我房间没有蛇，但是我一直担心它几时会出来，那个就是焦虑了。它是一个指向未来的情绪，这样的一个情绪它会不断的提醒我们，诶，你有未来要去准备，某种程度上是一个很有意义跟有功能的情绪来的。工作也好，做父母也好，准备见客户啊，准备考试，这些我们都会担心嘛。当它变成焦虑症的时候，它的重点就是那个症了。不一样在于可能我们一般的焦虑，我很担心考试，这个焦虑驱使我去准备考试，我考完了就放松了。但是焦虑症的时候，这个焦虑它开始演变成源头没有了，但是它持续在影响你的感觉，有点像火警钟，它不断的在想，然后第二它给你的生活带来很多负面的影响。比如说有一些人他无法好好的去工作了，无法好好的驾车，无法自理啊，这可能是焦虑症的一些源头的预兆等等。
2: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4: 2026年世界杯扩军至48支球队，淘汰赛阶段正式告别了过去16强的规模。跨过小组赛，迎接球队的是全新的32强淘汰赛。从小组出线到最终夺冠，球队需要连过5关，那就是32强赛、16强赛、8强赛、半决赛以及最后的决赛。这也意味着一支球队想要最终夺冠，必须在整个世界杯期间踢满8场比赛，也就是3场小组赛加上5轮的淘汰赛，比以往的7场比赛多了1轮。想要夺冠，球队就得踢满8场巅峰对决，对球员的体能和排阵布局更是一场极大的考验。你对2026年世界杯的新规则怎么看？究竟是强队的福利，还是给黑马创造了更多逆袭的奇迹呢？
5: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6: 很多人问我，你的三条线到底是什么意思？我的答案是，没有答案就是答案。啊，三条线。不是每个问题都只有一个答案，不是每个答案都需要有个问题。不按牌理出牌是我的特色，发挥创意是我的标志。以前是我考考你，现在轮到你来挑战我。给我3样东西，不管是词汇、物品、感觉还是其他，我会打通三条天地线，带来不一样的听觉体验和资讯。好，不明白，那就收听节目吧。每逢星期六晚上9点到11点，国俊跟大家开心互动。俊奇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0: 星期天我们去踢球好吗？
1: 哎，看着孩子可爱的笑脸，我不敢告诉他，我刚刚在非法赌球平台上输掉了他下个学期的学费。
2: 你以为在搏一个翻身的机会，其实你是在拿家人的未来当作筹码。球赛的精彩在于拼搏，而不是赌博。别让非法的赔率赔掉了你和家人的未来。
3: 真正的胜利是给家人最稳妥的陪伴。球场上有加时赛，但人生赔光了就没有重来的机会。
4: 拒绝非法赌球，
2: 守住你的钱财，
3: 更要守住你的家。
2: 从名人的一句话看人生百态，
5: 人生这不过一万多天，
2: 每一句名言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一次成长，或者一段人生启发。和敏瑜轻松互动，让你的周末多一点思考，也多一点趣味。
5: 没事的，慢慢来，眼泪掉。
2: 每逢星期天晚上7点到8点，记得锁定名人语录，我们一起听，一起学，让这些充满智慧的名言陪我们度过一个有意义的周末。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点到傍晚6点，本周季军歌曲《飞道尔》，地球是平的。

0: 本周冠军歌曲梁静茹《写给天上的爸爸》。
1: 你听得到吗？我在想你啊。
0: 欢迎你为歌曲按赞投票
2: facebook.com/isanbang.ifm。
3: 嗨，宝丽龙和小姐，我看你在这角落好一阵子了，你是什么时候来的？
4: 我是上个星期才来的。那你呢，塑料袋先生？
3: 哦，我是刚来的。我觉得我们好登对哦，可以跟你交往吗？
4: 啊，抱歉，我心有所属。你要不要认识我的另一半？他叫 Jerry， 大家都叫他老鼠
5: 啊。乱丢垃圾不但破坏环境，还会引来老鼠害虫。你一时随手乱丢的垃圾，很可能引发长时间的恶臭和传染病。
0: 违法的垃圾虫将被处以2000至10000令吉的罚款。除了罚款，法庭有权判处违法者进行长达12小时的社区服务。
5: 垃圾不落地，环境更美丽。

0: 三十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1: 选票该如何画上叉才不会变成废票？正确的投票方式其实很简单，在你心仪候选人名字和标志旁的空格里，清晰地画上一个叉。记得只能选一位，千万不要写字，也不要在选票上涂鸦，否则就成了废票。您的每一票都非常重要，千万别让您的选票变成废票。
0: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2: 哎呀，怎么 kick 住了？烦呐！
3: 怎么啦？
2: 我的衣服 kick 在门缝里。哎，
3: 我来帮你吧。那搞定啦！
2: 谢谢你。
3: 下次可以说是衣服卡在门缝里，不是 kick 住，知道吗？
2: 嗯。
3: 喂，都说不是 kick， 是
2: 卡住，对吧？你都没有听清楚我的话，我是说 click， 哎，真 geek 心啊！
3: 哎 ，click 什么啊？
2: 只要 click 这个网站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又或是手机应用程序 RTM Click， 就可以收听 IFM 的广播。他们的节目很好的，听了都开心呢。
3: 那么你就不会那么 geek 心喽？
2: 哎呀，我知道你是在暗示我，正确的说法应该是伤心啊。
4: 通过网络收听 iFM， 你可以上网
2: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4: 又或者免费下载手机应用程序
2: RTM Click，
4: 和 iFM 一起
5: 说好华语，越听越爱。
6: 女儿，听说有个网站可以申请未领取的钱，你快帮我上网看看，可能有钱可以拿哦。
2: 哎呀，老爸，不是说了吗？不要再被诈骗了。
7: 等等，这不是诈骗。根据数据，这些因为拥有人忘记领取、遗失或受益人不明而被存放在我国国家会计局的款项，一度高达上百亿令吉。这些资金主要源自不活跃的银行账户、到期未领的定期存款、过期的保险赔偿、支票、工资、佣金、退款等等。
2: 真的吗？那要怎么查询我有没有遗漏的钱呢？
7: 如果你曾经因为各种原因而有一些未领取的钱，也就是 WTD Wang Da Li Dun Dun， 就会被记录在 eGumis 系统当中。首先登录到正确的 eGumis 官网 egumis.anm.gov.my， 点击 Semakan Charian WTD， 输入身份证号码，系统就会显示有多少笔未领取的款项，如果没有款项就会显示 the other data。
6: 女儿，你看，我有一笔未领取的钱。
7: 如果有款项，就可以进一步点击申请，并依据系统的要求上传身份证、银行户头证明等文件，系统核实确认无误之后，就会把资金转入个人银行户头。当局呼吁大众透过正确程序认领，但切记提防任何假冒 eGumis 或该局的电邮，该局是不会发电邮要求你点击任何链接或提交银行账户密码等隐私资料的。
2: 我记得了，认清楚官方网站 eGumis.anm.gov.my。
8: iFM 越听越爱，日理和吉兰丹 FM 91.6。

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0: 你在吃什么药？
1: 哎，这是我在网上买的神草胶囊。你看，吃了两个星期哦，原本我走路膝盖会痛的，现在完全不痛哦。
0: 我看看，没有注明生产日期、成分，也没有卫生部的标签。妈，服用非法药物很危险的。
2: 在我国，只要药物
3: 一
2: 没有向卫生部注册，
3: 二
2: 为模仿原装药物外观的仿冒药，
3: 三
2: 掺杂违禁成分，
3: 四
2: 从非法渠道取得，
3: 五
2: 未经卫生部批准进口，
4: 都属于非法药物。长期服用可能损害肝脏、肾脏和神经系统等重要器官。
2: 购买药物前，请检查是否附有 PharmaTag 全项激光防伪标签和药品注册号码 MAL 已核实注册状态，
4: 或浏览马来西亚国家药品监管局 MPRA 官方网站 www.mpra.gov.my 确认药品的真伪。
2: Hashtag Dola Uba Didasa
4: Hashtag 拒绝非法药物。
5: 夜是黑的，但心情是白的，
6: 你是白色，
5: 生活的颜色由我们选择，不需要委曲求全，也不必随波逐流，自己就是那个独一无二的存在。
7: 能给他一个不管多久都不会变动的家，收留所有的流浪，不让他觉得害怕。
5: 选择独处，保持微笑，选择陪伴，我们同在。
7: 我一个人吃饭旅行，到处走走停停。
5: 每逢星期四晚上9点到11点，国俊用声音和歌曲和你互相疗愈。
8: 有很多事没有答案，有很多人牵手后又聚散。
5: 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9: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10: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11: 2026年美娇末世界杯官方主题曲 Die Die 5月14号正式发布。Die Die 在意大利语是加油、冲刺的意思，在足球语境下，它象征着球员在球场上永不言败、全力冲刺的拼搏精神，也代表着全世界球迷对足球的热爱与奔赴。这首歌由哥伦比亚拉丁天后 Shakira 携手尼日利亚巨星 Burna Boy 共同演绎，把拉丁的热烈和非洲的律动完美融合在一起。这一次无数球迷心中的世界杯女王 Shakira 神级回归，她是继2010年 Waka Waka 及2014年 La La La 之后第三次为世界杯献唱官方主题曲。值得关注的是，这首主题曲的 MV 在巴西标志性的马拉卡纳体育场取景，画面中 Shakira 穿着巴西国家队配色服装，手持本届世界杯的官方用球三重浪，与身穿各国球队配色服装的舞者共同起舞，非常吸睛。这个季节跟着 Die Die 的节奏一起为足球狂欢吧。
10: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0: 这么胖还穿这么少啊？你可以不要出来丢人现眼吗？
1: 白痴哦，这种事都做得出？哼，他要红，我们就给他红。
2: 就是看这种人不顺眼，出门不要被我遇见。
3: 这样做，你真的觉得比较开心吗？但是你的一句话却足以对别人造成网络霸凌。
4: 发送、发布或分享对他人有害或负面、虚假与低俗的内容，甚至是个人的隐私信息，都可被定义为网络霸凌，并构成违法或犯罪行为。
3: 网霸是全球共同面对的社会问题，让我们负起各自的责任，共同营造一个友善的网络环境，拒绝成为用案件伤人的键盘侠。
5: 我是陈继强，青光眼专科医生。每四年的足球世界杯盛事，这次的赛事在美国举行，大部分的时间呢都是在大马凌晨或半夜时段。经过一天的工作，还得熬夜通宵看足球，除了经典的熊猫黑眼圈之外呢，这也会导致眼睛过度疲劳、干燥等等症状，如眼睛不舒服、频密眨眼睛、刺痛、对光敏感，严重的话呢可以导致视力模糊、眼皮跳等等。所以适当的休息跟利用人造滋润眼泪，有利于减缓以上的症状，好好保护你们的眼睛。
2: 贴近生活的内容。2026年反霸凌法令已经生效，根据法令引入的共同责任概念，如果未满18岁的霸凌者被裁定涉及霸凌行为，他的父母和家属也可能需要承担相关的法律责任，包括罚款等事项哦。
6: 根据法令，仲裁庭可以裁定最高25万令吉的赔偿，也可以下令霸凌者公开道歉、删除网络内容、接受辅导等补救措施。所有案件需要在60天内完成审理。
2: 反霸凌仲裁庭设立的目的是为受害者提供比传统司法程序更快捷的申诉管道，同时回应社会对霸凌问题日益严重的关注。
7: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

0: 越听越爱，亚碧 FM 91.9。好节目是观众的期待，我们责无旁贷。
1: $405 and living.
2: Sound check 1 2 3。
0: 马来西亚广播电视台 RTM 广邀已经向通讯部和财政部注册的制作公司提交2026年电视节目的提案和样片，有兴趣者可在6月10号到6月30号之间把相关资料上传到 etvcms.rtm.gov.my 或联系03-2288-7819询问详情。
3: 30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4: 州议会一旦解散，究竟会发生什么事？简单来说，州议会立刻进入看守状态。第一，原有的州议员自动全员卸任；第二，原有的州政府转为看守州政府，只能维持日常行政；第三，选举委员会召开会议，决定提名日和投票日，且必须在60天内举行州选举。
3: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0: 说到动漫，你脑海里浮现的是天马行空的魔法，还是给小孩子看的动画片？其实每一部好的动漫都是真实人生的缩影，看懂一部动漫就像看懂了我们真实的生活。每逢星期一晚上9点到10点，益智和你一起翻看动漫，带你换个视角，打开这扇新大门。
1: Click 流行音乐，
2: Click 热搜新闻，
1: Click 体育赛事，
2: Click 生活资讯，
1: Click 时事焦点，
2: Click 电视电影，
1: Click Podcast 重温，
2: 一个动作
1: 掌握所有。
2: 下载 RTM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时时刻刻收听 iFM，
1: 随时随地收看 RTM 所有电视频道，紧贴时代步伐。
2: RTM Click 省时省事省心， Click Click Click，
0: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点到傍晚6点，本周季军歌曲《飞道尔》《地球是平的》。

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0: 爱乐伴越听越爱，太平、关丹和彭亨东部 FM 106.1。可能你以为我们很严肃、
1: 很有气质、
2: 很有风度，
0: 那你就真的误会啦！
3: 因为只要一玩起游戏，我们就原形毕露。
0: 想看 IFM DJ 最失控、最真实、最好笑的一面吗？
2: 那就锁定今天玩什么。
3: 每逢星期三傍晚6点准时上线，嘉莹、
0: 毅志、
2: 毅胜
0: 陪你不放不散，
2: 只在 IFM 小号脸书独家上线，记得来看哦。
4: 四年一度的足球盛事来啦，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登场，揭幕战6月11号在墨西哥城举行，决赛定于7月19号在美国新泽西举行。
5: 这一次，马来西亚广播电视台 RTM 和私人界合作，正式成为我国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的官方转播平台，转播全部104场比赛。
4: 那全国人民都可以用合法的方式免费观赏球赛了。不过该怎么看呢？
5: 你可以通过 RTM 旗下电视台或 RTM Play 免费观看。
4: 太令人兴奋了，那我现在要跟老板说一下。
5: 跟老板说什么？
4: 世界杯期间我可是会把球赛看得比工作更重要哦。
6: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5: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We are 26。
7: 哇
8: 哦，哎，女儿，
7: 哎，
8: 你又在看什么？
7: 我在看优管啊。
8: 优管，快说，男的还是女的？
7: 男女都有啊。
8: 啊，
7: 有问题吗？我在看 IFM 的优管，也就是他们的 YouTube 直播和短视频呢。
8: 哦， YouTube 也叫优管。
7: 嗯，没错，也可以叫优管。爸，我们一起看吧。
8: 好啊。哦，原来是这样的。
5: 想看 IFM 节目的现场直播，又或者重温直播，欢迎你在 YouTube 搜寻 AIFM.Malaysia， 当中还有不少轻松和带有资讯的 IFM 短视频。
8: 不管是男的
5: 还是女的，
8: 我们都值得变得更优秀。

0: 越听越爱，双打根 FM 九十五点一。
1: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0: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第一个帽子戏法于6月17号诞生了。阿根廷球星梅西第200次为国家队出场，还成功上演帽子戏法，并协助阿根廷在这组小组赛中以3-0打败阿尔及利亚，替阿根廷的卫冕之路取得开门红。梅西在第一场比赛后的世界杯总进球数达到16个，追平了德国传奇球员克洛泽创下的历史纪录。接着于6月23号这一组第二场小组赛中，他在阿根廷对垒奥地利时再进两个球，这也意味着于6月24号迎来39岁生日的梅西超越了世界杯总进球数的记录。值得一提的是，这也是梅西第6次代表国家队出战世界杯，他出赛的年份分别是2006年、2010年

0: 2014年、2018年、2022年和这次2026年。如此一来，梅西也成为世界杯史上第一位连续六届都有登场记录的球员。其实本届赛事另有两位第六度征战世界杯的球员，那就是葡萄牙球星 C 罗和墨西哥门将奥乔亚。这一届世界杯，阿根廷和阿尔及利亚、奥地利和约旦同在追组。作为卫冕冠军，阿根廷这次保留了17名上届卡塔尔世界杯的夺冠成员。上一次连续两届夺得世界杯的是巴西，分别在1958年和1962年。阿根廷是否能够在超过60年后复制这个辉煌纪录，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成功卫冕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1: 下载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RTN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2: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3: 6月29号星期一，徐冠凤博士谈钝感力不是麻木，而是让心有一层温柔的保护膜。6月30号星期二，教育心理与辅导学赵祥和博士谈陪伴的疗愈力。7月1号星期三，注册营养学范天宇硕士谈如何挑选适合自己的乳制品。7月2号星期四，李帝文中医师谈好好坐月子，如何进补不踩雷。7月3号星期五，爱又幸福乳房外科手术陈以飞医生谈乳房长瘤是吃出来的吗？
4: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5: 完成学业，顺利就业，是人生的重要里程碑。
0: 但别忘了，国家高等教育基金局 PTPTN 的助学贷款也该开始缴付了。
5: 诚信还款，履行责任，准时偿还贷款，不仅能保持良好信用，也为未来的学弟学妹提供更多机会。
0: 现在透过手机应用程式 MyPTPTN， 随时随地都能轻松还款。
5: 立即浏览官方网站 www.ptptn.gov.my 了解更多详情。

0: 昌明马来西亚 Malaysia Madani 是我国第十任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提出的政策框架和概念，主要关注国家的良好治理、可持续发展和种族和谐。Madani 这个字涵盖了六个价值观，分别是永续、繁荣、创新、尊重、信任与关怀。首相于2023年1月19号在布城宣布昌明马来西亚理念，引入成为国家政策。团结政府持续坚持昌明马来西亚理念，不仅让人民看到国家明确的目标，也通过人民广泛的参与，推动国家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精神和道德价值的重建，打造更美好的马来西亚。
1: 还记得吗？念书的时候，每个星期的周会，我们都会一起宣读国家原则。

0: 时候也许不明白它的意义，长大后才懂得这套共同认同的价值正是马来西亚多元社会稳定的基石。当不同种族拥有一致的核心价值，能减少隔阂，增进理解，凝聚团结，一起推动国家不断向前。 IFM 与您一起爱国守法做正直的人，共同守护我们和谐的马来西亚。
1: 三十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2: 每次投票时都看到一堆缩写 PRU Pilihan Raya Umum 全国大选， Pilihan Raya Negeri 州选， Ahli Parlimen 国会议员， Ahli Dewan Undangan Negeri 州议员，你是不是一头雾水呢？国州议员同样是叫 YB， 但你知道有什么不同吗？简单来说，国会议员管的是国家大方向，比如制定法律、国家大事。而这次州选举，我们选的州议员阿顿管的则是你身边的大小事，小到你家门口的路灯不亮、水沟没清理，大到整个州属的经济和发展都归州议员和州政府管。
1: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 IFM 和你一起关注州选。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0: 分享，撇开负能量。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想跟大家讲述一位女穆斯林典范法蒂玛的故事。她是伊斯兰先知穆罕默德愿主福安之的最小的女儿，在伊斯兰历史中有着非常高的地位，被无数穆斯林尊敬地称之为信使之母。法蒂玛出生在公元605年的麦加，那时候她的父亲穆罕默德还没有开始公开传播伊斯兰教，但已经常常去一个叫希腊的山洞里静静地思考人生。法蒂玛是家中最小的孩子，从小就在生妻哈迪姐的关爱下长大，也被她的妈妈教育得非常的优秀。她聪明懂事，几个姐姐出嫁后，她就肩负起帮助照顾家人的重担，尤其是深爱她的父亲。当先知开始宣传伊斯兰教的时候，遭到麦加很多贵族的强烈反对，甚至向他丢脏东西去羞辱他。尽管这时候的法蒂玛还只是个孩子，但他毫无畏惧地一次次地冲上去为父亲擦去身上的脏东西。这种勇气让他从小就展现出坚强的性格。法蒂玛长大后嫁给了先知的叔叔的儿子阿里，这段婚姻非常简朴，没有华丽的衣服，也没有奢华的婚宴，连嫁妆也是阿里卖掉一副盔甲换来的。他们结婚的那天晚上，先知亲自教他祈祷词，这些祈祷词后来被许多穆斯林每天都念诵。婚后的生活并不富裕，日子过得相当的清贫。法蒂玛每天磨面粉，把手都磨出了泡，阿里靠打水来养家糊口。可即便是这样，他们也没有向别人抱怨，夫妻两人相互扶持，用信仰和爱撑起了这个小家庭。先知教他们每天念赞词，用心灵的力量去面对生活的考验。除此以外，法蒂玛也是一个热心公益的人，在战乱中她常常和其他妇女一起照顾伤员，给士兵做饭。有一天他家中已经没有什么食物了，可他还是连续三天把食物分给了来讨饭的人，自己和家人却只喝水。这份善良和无私成了后来人学习的榜样。在先知去世之后，法蒂玛非常悲痛，她努力保护父亲留下的教导，为了继承权据理力争，还发表了一次有名的门联演讲，勇敢地讲出了真理，为女性争取了应有的尊严。可惜的是，不久之后法蒂玛也离开了人世，年仅28岁。她的葬礼由丈夫秘密举行，至今她的墓地仍然是一个谜，但她的精神从未消失。就像她的名字 Zahara， 意思是光辉者，她的光芒照亮了一代又一代穆斯林的心灵。法蒂玛的一生告诉我们，真正的伟大不在于财富和地位，而在于信念、爱与奉献。她是信仰的榜样，是女性的骄傲，是慈善和正义的象征。在困苦中保持信念，在家庭中给予爱，在社会中传递善良。愿我们都能成为像法蒂玛一样，以温柔而坚韧的力量改变世界。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我的分享已到了尾声，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再会。我是法蒂玛索颜梅，
0: 夜修爱分享，每天凌晨3:03，一起与您找寻正能量。
2: 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圣贤，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夜修爱分享，在 IFM 为你播出家庭们的分享。
0: #penyiar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0: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We are ready to.
1: 4年一度全民看球。
2: 2026年的世界杯有一个属于我们所有人的口号，那就是 We are 26。很多人问2026年世界杯的口号为什么这么简单 ？We are 26，不就是一个年份吗？其实这句口号不只是一个年份，它是史上第一次将大力神杯的真实图案融入标志。它的寓意是奖杯不再高不可攀，它属于每一个为足球疯狂的我们。48支球队，3个国家，一个共同身份。We are 26，告诉全世界，这场盛宴没有观众席，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场上。We 代表我们，是球员，是球迷，是跨越美加墨三国的文化碰撞。无论你在温哥华的凉爽夏季，还是在墨西哥城的热浪之中，只要你热爱足球，你就是 26 的一部分。2026年世界杯，让我们从我变成我们。We are 26。
1: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3: 大家好，我是男的。
4: 大家好，我是女的。
3: 哎，你以为观众看不出来吗？
4: 喂，你以为听众听不出来吗？
3: 我问你，男人与男人之间的对话叫什么？
4: 简单啦，叫 Man's Talk。
3: 女人与女人之间的对话呢？
4: 哼，那还用问吗？当然是 Women's Talk。
3: 如果有男有女还有动物，又说又唱又跳，这个应该是什么 talk 啊？终于被难倒了。
4: 那我知道，是 TikTok。
3: 一起看 iFM 的 TikTok 直播和视频，可以笑得开心，又可以充实内心。
4: AIFM.Malaysia，
2: 哪里有华语的哼唱，就会有我们榜单的激荡。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我是敏瑜，
4: 我是 YY 艳影，
2: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每逢星期六下午5点到傍晚6点，
4: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营养师安东尼。2026 FIFA 世界杯开踢啦，相信不少朋友都会熬夜追看球赛。不过要提醒大家，熬夜不只是让人疲累，还会让你特别容易想吃东西，因为睡眠不足会影响饥饿和饱足感的调节，让人更容易想吃甜食、炸物和各种高热量零食。所以看球时记得多喝水，少喝含糖饮料，也别一边看球一边吃个不停。球赛精彩，健康也别忘了顾。祝大家看球愉快。
1: 有时候一则高薪海外工作的广告看起来像是机会，其实是陷阱。
2: 他们以甜言蜜语引诱，用免费机票包住宿、福利好、薪水高为诱饵，但一旦上钩，护照被没收，通讯被切断，人就成了被交易的商品。
3: 受害者可能是你的朋友、同学，甚至是家人。
4: 若你发现可疑的工作邀请，或怀疑有人被控制、被迫工作，请立即通报警方或联系 MAPO 热线03-8000-8000。
1: 你的一个电话可能拯救一条生命。

0: 年一度的足球盛事来啦！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登场，揭幕战6月11号在墨西哥城举行，决赛定于7月19号在美国新泽西举行。
1: 这一次，马来西亚广播电视台 RTM 和私人界合作，正式成为我国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的官方转播平台，转播全部104场比赛。
0: 那全国人民都可以用合法的方式免费观赏球赛了。不过该怎么看呢？
1: 你可以通过 RTM 旗下电视台或 RTM Play 免费观看。
0: 太令人兴奋了，那我现在要跟老板说一下。
1: 跟老板说什么？
0: 世界杯期间我可是会把球赛看得比工作更重要哦。
2: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1: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We are 26。
3: 岁月很长，回忆很满，世界再大唯有相伴。 RTM 的老朋友聊一下在 RTM 的那些事。
4: 难忘的经验就是98年嘛，那年也是世界杯，那时候我们其实还没有直播权，但是我们能够怎么做呢？就是把电视就摆在那边，然后就把它声音稍微调高一点，因为不是直播画面就没有侵权，只是听到背景的声音是 OK 的。嘉禾跟我就轮流着坐在这边，就现场评述。那个时候对很多听众来说，他们很开心的，因为你看直播哪有中文啊，听到的就是英文的，但是很多听众可能就听不太懂，所以呢，他们就一边看电视，一边就扭开我们的电台，就听到现场的这个中文直播。
3: 你好，我是小芬。
4: 我是第五台前 DJ 王嘉明。
3: 聊一下，让这一段段与 RTM 的美丽邂逅再次相遇。
0: 30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1: 咦，我之前明明在这间小学投票的啊，怎么今天名字不在这里？不想在投票日当天去错投票站，一定要先上网查询投票地点。选区划分会变动，投票站也可能会调整。投票前一定要上网 mysprsema.spr.gov.my 或通过手机应用程序 mysprsema 输入身份证，确认你最新的投票地点 Busat Mengundi 投票渠道 Saluran 以及建议的投票时间。
0: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 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马来西亚是个多元的国家，
1: 我们使用各种语言，拥抱各种信仰，
0: 融合各种文化、
1: 种族、宗教与皇室，是我们相互珍惜与共同守护的基石。
0: 让我们理性表达，彼此尊重，携手守护这一片我们热爱的土地。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0: 网络是连接彼此的桥梁，却也成了商人的利刃。
1: 网络霸凌问题不是靠严刑峻法就能解决的，
2: 家庭、学校和社会必须携手合作，建立多层次的预防和干预体系。
3: 教育和监管是每个人的责任，我们需要完善的法律、教育和社会的支持，让每个公民远离网络霸凌的侵害，
0: 拒绝网络霸凌，
1: 让网络世界更美好。
0: 你的每一份善意
3: 都是改变的开始。
4: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5: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6: 全球有很多国家热爱足球，但只有巴西被称为足球王国。对巴西人来说，足球到底意味着什么呢？简单来说，那是刻在他们骨子里的三样东西。首先，足球是穷苦孩子改变命运的阶梯。在巴西的贫民窟，一个破皮球，光着的一双脚，就是孩子们摆脱贫困走向世界的机会。从贝利、罗纳尔多到如今的巨星，足球是他们翻转命运的契机。其次，足球是草坪上的桑巴舞。巴西人发明了 Joga Bonito， 这个词来自葡萄牙语，字面的意思是美丽足球。他们不局限于死板的战术，而是把舞蹈的律动融入越过对手和射门的技巧。足球是他们释放天性、表达快乐的至高信仰。最后，足球超越一切，万物皆有边界，唯有足球无界。在巴西，无论阶层贫富，整个国家就只有一个心跳。正因如此，巴西人常说，足球不是生活的一部分，而是生活本身，让热爱超越一切。在巴西，足球是热情，是每天早上第一件事，每个人都热爱足球，所以巴西的足球是不可思议的。
5: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3: 夜晚可以平静，
7: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2: 夜晚也可以跳跃，
8: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3: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2: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3: 让你越夜越爱。

0: 你为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sanbang.imm。
1: 大家好，我是陈盈婷，饮食治疗师。熬夜追看球，明天再补眠就好。但其实身体除了需要休息，也需要营养来恢复。如果昨晚睡得比较晚，今天不建议只靠咖啡撑一整天，先补充水分，帮助身体恢复状态。早餐尽量选择有蛋白质和复合式碳水化合物的组合，例如鸡蛋配全麦面包，牛奶配燕麦，这样可以帮助维持精神，稳定血糖与能量。另外，别因为疲累而一直想吃甜食或高热量的食物来提神。午餐和晚餐尽量维持均衡，多一些蔬菜，优质蛋白质。一定要规律进食，让身体有足够的营养修复，也帮助身体在赛季结束后更容易回到正常作息。球赛可以追，健康也别掉队，照顾好身体才有精神继续支持下一场球赛。

0: 我错过了 iFM 的节目，他们的资讯很好的。
1: 哎呦，你去 iFM 的脸书看咯，那边可以看重播嘛。
2: 哎，除了脸书，你现在还可以通过 Podcast 重温 iFM 的节目，搜索 podcast.rtn.gov.my 或通过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式就可以重温 iFM 的节目了。天南地北谈华语，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30播出。想要重温更多节目，可到 RTN Play 的 Podcast 重听。你也可以浏览 IFM 官方脸书和 YouTube at ifm.malaysia。
3: Stunning goal！
4: 爸爸，爸爸，这个星期天我们去踢球好吗？
5: 哎，看着孩子可爱的笑脸，我不敢告诉他，我刚刚在非法赌球平台上输掉了他下个学期的学费。
2: 你以为在搏一个翻身的机会，其实你是在拿家人的未来当作筹码。球赛的精彩在于拼搏，而不是赌博。别让非法的赔率赔掉了你和家人的未来。
6: 真正的胜利是给家人最稳妥的陪伴。球场上有加时赛，但人生赔光了就没有重来的机会。
7: 拒绝非法赌球，
2: 守住你的钱财，
6: 更要守住你的家。

爱生活，和你一起慢活，享受生活，爱生活。清晨五点到六点，重温 IFM 爱生活节目，让你温故知新。

0: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2026年世界杯史上首次由美国、加拿大、墨西哥联合坐镇，这是世界杯史上首次由三个国家共同承办，也打破了地理跨度的记录，跨越16个城市。首先，墨西哥可说是传奇的传承，分别在1970年、1986年和2026年举办世界杯，成为历史上第一个三次举办世界杯的国家。阿兹特克球场是足球世界的圣地，见证过贝利和马拉多纳登基，今年他再次承载开幕式的重任。至于美国，则是核心承办方，在16个主办城市中，美国占据了11个。决赛的场地在新泽西州大都会人寿体育场。今年的世界杯，美国将体育转变为超级娱乐，从高科技场馆到好莱坞式的包装，美国负责将足球推向商业与娱乐的最高峰。加拿大在世界杯可说是心血，早前曾举办过女子足球世界杯，历来首次举办男足世界杯，今年的主办城集中在多伦多与温哥华。在加拿大赛区，主要的特色是多元文化的包容性，你会感受到全世界各民族球迷和谐共处的独特氛围。这就是世界杯今年的口号 VR26 的最佳诠释。
1: 下载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N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0: 哎，我有个朋友介绍我去外国工作，是客服岗位，月薪15000令吉，工作内容轻松简单，还有花红和免费住宿呢。
2: 哇，这么好，听起来也太完美了吧。真的假的？
0: 是真的。被骗。这些以高薪为诱饵的海外工作机会，很可能是人口贩运或偷渡集团的圈套，你一旦上钩，护照会被没收，行动受限，甚至被迫从事非法活动。
3: 根据2007年反贩卖人口及反贩运移民法令，若有确凿证据显示他们是招募者而不是受害者，他们将被采取严厉法律行动，一旦罪成，可被判处最长30年监禁。
0: 出国打工前一定要确认公司背景和确认聘雇单位是否合法，避免因一时大意而陷入终身遗憾。别让美梦变成噩梦。
4: iFM 越听越爱，怡保和霹雳南部 FM 92.1。

0: 你好，我是马来西亚 NSM 认证的营养师丽颖，谢谢 IFM 和敏明的邀请，今天可以和敏明一起聊关于维持好身材这个一生都需要关注的主题，尤其是在新年过后。那上一集呢，有和大家分享让你新年后维持好身材的运动秘诀，而今天呢，我会分享五个饮食秘诀。毕竟过年大部分的贺年食品啊，其实都很油腻，高脂肪啊，高糖分，高盐分。重要的是每一家通常都会有超过五种以上的年饼，各式各样的诱惑，再加上嘴馋，我们一天摄取的卡路里怎么可能不超标呢？所以这里要听好咯，让你新年后维持好身材的第一个秘诀呢，是别让新年饼取代正餐了。那我们常吃的年饼有酥粉饼啊、饭婆饼啊、蜂窝饼、蛋卷，就是龟咖啡一片一片的鸡蛋卷，还有黄梨饼啊、花生饼、杏仁饼、压果饼，还有很多煎炸类的，比如炸蟹柳啊、紫菜脆片啊、虾饼等等。那农历新年期间呢，爱吃新年饼的人会选择跳过早餐或者午餐，直接以吃年饼、肉干等等作为自己的正餐。但是这个饮食习惯对体重管理来说太危险了，新年饼其实只能作为茶点，不能算是正餐。我们应该是要以正餐为主，因为正餐其实包含了大部分人体基本所需要的营养素，除了卡路里之外呢，主要还有就是比较均衡的碳水化合物啊、蛋白质、脂肪，还有很多不同的维生素和矿物质。但是像年饼这类贺年食品，大多数都只用面粉、糖、脂肪等等制成，缺乏维生素还有矿物质。再说如果我们所吃的食物中有饱和脂肪过高，很容易让身体产生胆固醇，然后会增加心脏病的风险。而年饼呢，尤其是用奶油啊和各式各样的油做成的，都含有大量的饱和脂肪，所以新年已经过去啦，是时候好好照顾自己的健康了。这里呢是会建议大家选择那些不饱和脂肪含量高的食品，来代替这些高量饱和脂肪的食品。再来，煎炸类的食物还有用人造奶油做成的食物呢，大多数都含有反式脂肪酸。这个反式脂肪酸英文叫做 trans fat， 那摄取过多含有 trans fat 的食物呢，是会导致心血管疾病的发生的。这里有几个建议要分享给大家。首先，富含比较好的脂肪的食物有包括高脂鱼类啊、坚果、种子等等，这些都是比较好的食物选择。这些好的脂肪呢，可以帮助降低胆固醇，对心脏也比较有益。另外呢，奶制品类可以考虑选择低脂、脱脂产品，最好也检查一下这些产品的含糖量。肉干呢，可以改成选择吃瘦肉或者鱼肉，而不是加工的。所以呢，最好的建议是调整饮食习惯，让正餐作为主要的营养来源。
1: FM 爱生活，让我们一起感受生活，热爱生活。

0: 越听越爱。
1: 我是陈继强，青光眼专科医生。每四年的足球世界杯盛事，这次的赛事在美国举行，大部分的时间呢都是在大马凌晨或半夜时段。经过一天的工作，还得熬夜通宵看足球，除了经典的熊猫黑眼圈之外呢，这也会导致眼睛过度疲劳、干燥等等症状，如眼睛不舒服、频密眨眼睛、刺痛、对光敏感，严重的话呢，可以导致视力模糊、眼皮跳等等。所以适当的休息跟利用人造滋润眼泪，有利于减缓以上的症状，好好保护你们的眼睛。
2: 这是生活中的你吗？
3: 过度解读别人的话语，对自己所犯下的错误耿耿于怀，
4: 过度在意他人的评价，
3: 不断思考人生意义，怀疑自己的价值，
4: 常用焦虑悲观的心态看待问题，
2: 这些都是精神内耗的典型表现。拒绝精神内耗，学会向负面思维说 pause 暂停，请记得两个原则：一，不要过度要求自己；二，不要过度怀疑自己。我们可以是精神内耗的制造者，也可以是唯一的终结者。让我们一起接纳和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哇
5: 哦！哎，女儿，
6: 哎，
5: 你又在看什么？
6: 我在看优管啊。
5: 优管，快说，男的还是女的？
6: 男女都有啊。
5: 啊？
6: 有问题吗？我在看 iFM 的优管，也就是他们的 YouTube 直播和短视频呢。
5: 哦， YouTube 也叫优管。
6: 嗯，没错，也可以叫油管。爸，嗯，我们一起看吧。
5: 好啊。
3: 哦，原来是这样的。
6: 想看 iFM 节目的现场直播，又或者重温直播，欢迎你在 YouTube 搜寻 AIFM.Malaysia。当中还有不少轻松和带有资讯的 iFM 短视频，
5: 不管是男的
6: 还是女的，
5: 我们都值得变得更优秀。
7: iFM 越听越爱，瓜拉登嘉楼 FM 90.5。

0: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一同学习，一起成长。
1: Hello， 我是营养师丽颖，这里要继续和大家分享让你新年后维持好身材的饮食秘诀。那真正瘦下来而又没有反弹的人呢，在吃方面其实都很在意。首先呢，食物的选择真的非常重要。让你新年后维持好身材的第二个饮食秘诀是要记得定时吃正餐，尤其是培养吃早餐的习惯。在新年期间，有些人的生活作息被打乱啊，习惯晚睡迟起，回到工作岗位上会来不及吃早餐就急着出门工作，那少吃一餐是不是就会更容易瘦下来呢？事实上，不吃早餐并不会让我们更容易瘦的。研究发现，坚持每天吃早餐的人，作息规律，工作效率比较高，瘦身的速度也比一般的人快。这个的原因是呢，因为早餐是开启和加速一天新陈代谢非常关键的一餐，它可以帮助胆汁排出，减低血液的浓度，提升血糖，让身体更有能量去消耗热量，也就是燃烧卡路里。这里建议选择低脂肪的蛋白质食物，比如瘦肉啊、鱼类啊、低脂奶制品和蛋类，也要注意选择脂肪含量较低的蛋白质，比如说脱脂牛奶而不是全脂牛奶。接下来豆类，比如黄豆、豌豆和扁豆，也是很不错的蛋白质来源，含有比较少的脂肪，没有胆固醇，也是肉类的代替品。植物蛋白代替动物蛋白，这样做可以减少脂肪和胆固醇的摄取，也可以增加纤维素。接下来让你新年后维持好身材的第三个秘诀是不节食，但是要控制吃，也就是控制热量的摄取啦。瘦身成功的人其实都明白，节食绝对不是聪明的减肥方法，它不只会导致肌肉流失，还有可能影响新陈代谢。那从饮食方面入手，最好的办法还是控制热量的摄取，选择脂肪、高纤维、高蛋白的饮食。那为什么控制吃那么重要呢？这里要告诉大家我们最爱的新年饼的热量。四片鸡蛋卷的热量是大约210卡路里，也就是相等于一碗七分满的白米饭，也相等于摄取了大约18克的糖，也就是四茶匙的糖。另外还有花生饼，那四粒花生饼的热量为200卡路里，也就是相等于摄取了大约10克的脂肪，是大约一汤匙的脂肪了。接下来还有年糕，那一份年糕的热量呢为220卡路里，它同时含有5克的脂肪，还有大约17克的糖。而我们往往很少只会吃一份或者是一片年饼，我们通常都是这个吃两片，那个吃三粒，那不同的新年饼的热量相加起来就很容易超标了。还有呢，在亲友上门拜年时会呈上蜜饯啊、糖果啊、红枣等来敬客，这种过年的习俗一直流传到现在，蜜饯依然是华人新年必备的小食。那30克的蜜饯，也就是大约4到5颗的热量是120卡路里，它含有大约30克的糖，也就是大约6个茶匙的糖，占了每一天糖分摄取的上限的 68%。 所以说建议大家改吃无添加糖的果干，新鲜水果会更好，比如新年少不了的柑啊，一粒柑的热量大约只是50卡路里，新鲜水果会是比较好的选择。而马来西亚饮食指南那里也建议我们每一天摄取大约2份的水果，也就是大约2颗到3颗柑。好，我们休息一下，那等下再和大家分享最后两个让你新年后维持好身材的饮食秘诀。
2: Yes, I am little Tanaka. My name is Tommy.

虽然我难免还是会想，这样的歌很少人会欣赏，这一首歌无关儿女情长，自信

0: 在水灾发生后，被污染的食物和水源是肠胃传染病的主要传播途径，比如霍乱、痢疾、沙门氏菌感染在内的肠胃传染病会导致患者出现腹泻、腹痛和发烧等等的症状。
1: 大家要遵守食品卫生，避免食用还没煮熟的食物，如果食物被洪水浸泡过都不能吃，要通通丢掉。饭前饭后也必须使用洗手液或者是含酒精成分的洗手液洗手哦。
0: 当眼睛接触到洪水也有可能会感染红眼症，所以啊，一旦出现相关症状就应该要避免和家人以及朋友直接接触，避免共用个人物品，以防止病毒传播。
1: 另外啊，也要注意皮肤病，常见症状包括皮肤发红、发炎、起水泡和真菌感染等等，大家要保持干燥的环境以及穿着透气性比较好的衣服哦。爱 FM 关心你的健康。
2: 哇，原来是这样的。
3: 哎，女儿，你干嘛？
2: 没什么。
3: 哇，你竟然上这种网站啊？
2: 没有。
1: 科技发达带来便利，也会带来不利。
0: 父母应该给孩童制定上网规则，下载任何内容之前先获得父母许可，
1: 不要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分享任何个人信息，
0: 不要在网上提供任何银行卡详细信息。如果不认识社交媒体平台上的陌生人，请不要接受他们，
1: 不要在群聊中骂人或言谈粗鲁，
0: 保护自己和家人，
1: 成为理性使用网络的人。
4: 从名人的一句话看人生百态，
5: 人生这不过一万多天，
4: 每一句名言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一次成长，或者一段人生启发。和敏瑜轻松互动，让你的周末多一点思考，也多一点趣味。
5: 没事的，慢慢来，眼泪掉。
4: 每逢星期天晚上7点到8点，记得锁定名人语录，我们一起听，一起学，让这些充满智慧的名言陪我们度过一个有意义的周末。
6: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7: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6: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7: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6: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7: iFM 强大主持阵容 ：JC 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珍妮、YY 和敏瑜，
6: 陪你看世界变化，
7: 听新闻脉动，
6: 聊天下大小事。
7: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6: iFM 越听越爱。
8: iFM 越听越爱，马六甲和柔佛北部 FM 100.4。
9: 爱生活节目内容只供参考，不能作为治疗或法律依据。
10: iFM 爱生活，感受生活，热爱生活，和你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11: Hello， 我是营养师丽颖，这里继续和大家聊让你新年后维持好身材的第四个饮食秘诀，那就是结束吃加工食品，尤其是肉干的日子了。那华人新年为什么要吃肉干呢？我们的长辈都会说，因为肉干是新年才能吃到的贵食，所以华人总认为农历新年一定要吃到肉干才算圆圆满满。而肉干的颜色是红色的，对华人而言，红色就是吉利啊，吉祥的象征。那重要的资讯来了，不晓得大家知不知道肉干是怎么做的呢？肉干它其实大多数是用猪肉经过调味后烘烤干燥而成的，虽然肉本身是非常不错的蛋白质啊铁质的来源，但是后续加工的过程中会浸泡糖啊盐等调味料，造成钠，也就是盐含量爆表，高温烘烤更会破坏瘦肉中的营养素，甚至会产生致癌物。一片肉干的热量呢是大约370卡路里，也就是相等于一碗满满的白米饭。它同时也含有大约10克的脂肪和860毫克的钠，所以要建议少吃，因为吃一片肉干的盐分摄取量呢就已经占据了每一天盐分摄取上限的68%。那我们为什么会常常提到要控制吃盐呢？因为高盐的饮食会引起高血压，而高血压则会增加心脏病和中风的风险。 世界卫生组织呢，就是 WHO 建议的量是5克而已，一天吃了5片肉干就已经超标了。那这里的建议呢，是选择吃小片的肉干，又或者吃瘦肉肉干，虽然可以减低脂肪的摄取量，但是钠，也就是盐的成分依然高，所以控制量还是很重要的。资料分享最后一个让你新年后维持好身材的秘诀啦，也就是减少喝含糖饮料和酒。我们呢很喜欢在农历新年期间喝碳酸饮料，也就是汽水和包装饮料，而过年喝酒更是一种习俗。华人呢有无酒不成礼的说法，认为过年图的就是一个热闹喜庆啊，而酒自然就成为了最好的助兴工具。这里呢建议选择喝无糖或者无卡路里的饮料，因为一包200毫升的包装饮料呢就大约有15克的糖了，而小过3岁的孩童都不应该摄取任何含有添加糖的食品或者饮料。至于少过6岁的孩童呢，一天摄取2份就已经达标了。另外这里要谈谈关于酒，一罐320毫升的啤酒的热量呢是大约100卡路里，也就是相等于一碗1/4的白米饭。那每罐啤酒都含有大约10克的糖，当酒精的浓度越高，糖分的含量也会越高，所以我们喝下大约4-5罐的啤酒就已经等于吃下一顿饭或者一碟炒饭的热量了，所以喜欢喝酒的人要注意哦。最后要提醒大家，不要忘记上一集的建议，就是要动起来，到户外走走。也希望大家可以和我一起在运动中找到满足感和快乐，更希望通过今天的分享大家有所收获。祝大家身体健康，
12: 爱生活，和你一起慢活享受生活，爱生活。清晨5点到6点重温 IFM 爱生活节目，让你温故知新。

0: 爱的晨光启动思维。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的题目是晒文化。随着互联网的普及，社交媒体上兴起了一种晒文化。所谓的晒文化，也就是说人们在社交媒体上通过照片、视频的方式或者文字的形式分享个人的生活经历和感受。晒文化已经成为很多现代人的生活方式和社交习惯的重要组成部分。互联网上流行着这么一句话，精装的朋友圈，毛坯的人生。这句话准确概括了现代社交媒体中存在的一种普遍现象。许多人在社交媒体上展示着经过精心包装的生活，但现实生活中却没有那么光鲜亮丽。这种现象反映了当今晒文化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很多人在社交媒体上晒豪华美食、豪宅、旅游美景，看到这些奢华的生活，许多人为了追求虚荣，也跟风开始在社交媒体晒自己的生活。然而在伊斯兰教导中，这种晒文化被认为是炫耀，是一种不被提倡的行为。谦逊和低调是一种高尚的品质。正如先知告诫我们，安拉曾经教导我们，对待他人时务必要保持谦逊，不要让任何人感到自负、傲慢或者看不起他人。他还教导我们说，一个人为了安拉而使自己变得谦逊，安拉必将升高他的品级并赐予他荣耀。穆斯林圣训集。晒文化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是给人们带来社交压力。人们在社交媒体看到别人精心修饰过的美好生活，往往会感到焦虑和不安，进而羡慕起别人的生活，与自己的生活进行比较，逐渐忽略自己所拥有的，并对自己的生活感到不满，甚至对他人的生活产生嫉妒。伊斯兰教导嫉妒是一种不好的行为。安拉在《古兰经》第4:32中说，你们应当安分守己，不要忘记非分。安拉让你们一部分超越另外一部分人，男人从自己的所作所为中得到自己的份额，女人从自己的所作所为中得到自己的份额。你们应和安拉祈求他的恩惠。伊斯兰倡导真正的价值是对他人和社会所做的贡献，而非外在的奢华。艾布虎莱勒愿主喜悦之传述，安拉的使者愿主福安之站起来向在座的人们说道，我给你们告诉最优秀的人和最恶劣的人好吗？人们沉默无语。他说了3次，一个人便说，好的，安拉的使者，给我们讲讲最优秀的人和最恶劣的人吧。他说，你们中最优秀的人是他人盼他带来幸福，而不会去想他会带来不幸的。你们中最恶劣的人是他人不盼他带来幸福，而想他有可能带来不幸。Tirmidhi圣训集。晒文化在现代社交媒体的背景下，虽然让人们分享了生活的精彩瞬间，但也带来了虚荣心、嫉妒和社交压力等负面影响。伊斯兰教义提倡我们要时刻保持谦逊，远离炫耀和虚荣。我们应当关注内心的真实和对社会的贡献，而非外在的奢华展示。通过遵循伊斯兰的教导，培养内在的品德和价值观，我们才能在这个充满诱惑的世界中找到真正的平衡与满足。最终，一个人的价值不在于展示，而在于对他人的帮助和对社会的贡献。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我的分享到此为止，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再会。我是法蒂玛索言梅，
0: 爱的晨光每天早上6:03为您播出。#menyarank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这是由本土40位各族歌手合作演绎的阿姑阿那 Malaysia。 来到了早上6:12，进入全新的一个月份啦。你好，我是舒琳。不晓得昨天呢，在上半年的最后一天，有没有回顾自己这上半年达成了什么，或者是给自己做一个小结呢？无论如何啊，我看到这一段话呢，我觉得也是一个重要的提醒。因为当我们回顾过去的时候，特别是当我们的日子就是这样一天一天的过，有时候还过得挺平凡的。但是呢，这段话呢是这么说的哈，不一定每天都要过得非常的有效率有意义才算是好好活着。有些日子你只是吃饭睡觉发呆，看起来什么都没做，但身体和心其实都在默默的修复。不需要每天都产出什么才叫做活得认真，允许自己有平凡无聊什么都没发生的一天，那也是生活很重要的一部分。能够安心度过的普通的一天本身就是一种幸福的象征。这句话，能安心度过普通的一天本身就是一种幸福的象征。有时候啊，我也是会想哦，就是会检视自己的生活，自己够不够努力呀，自己是否有做的够多啊，有没有把握时间等等的。那可是呢，我在想大概可能是100-200年前，或者是500年前、800年前的人类会这样鞭笞自己吗？会不会一直觉得自己没有善用时间呢？或者是要更高效一点呢？要更成功一点呢？要赚更多的钱呢？等等。原始人会不会有这样的追求呢？我曾经思考过，还是因为这个世界迅速的发展啊，特别是我们身边的人在这个资本主义的社会，在这个科技发达的年代，社交媒体盛行的年代，尤其是社交媒体啊，就是放大了人们美好的生活，所以呢，我们也会不断的去质疑自己。看到别人的好，我们就说，怎么我不好，怎么我没有像他那样的生活，那样的充实，那样的精彩，或者在财务上那么的自由等等的。但是呢，回归到自己的生活，其实哪怕是在主播台上啊，我们的生活也不是每天都光鲜亮丽，或者是每天都有很多新鲜事发生的。有时候我们的一天就好像一个上班族一样，去上班下班回到家又有自己的责任，然后睡觉，隔天又迎来一个普通的一天。其实没关系的，能够安心的度过普通的一天，其实本身就是一种幸福的象征。

0: 话成诗成文，一字一句都有回声。一首诗背后的秘密，一个名字里的典故，一段被遗忘的创作意识，一部经典的隽永风采，笔尖流转，字字生辉。那些被遗忘的文字，藏着最深的思念与记忆。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念念不忘，不忘，念一段话，读一本书，记一个人，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1: 大家好，我是陈盈婷，饮食治疗师。熬夜追看球，明天再补眠就好，但其实身体除了需要休息，也需要营养来恢复。如果昨晚睡得比较晚，今天不建议只靠咖啡撑一整天，先补充水分，帮助身体恢复状态。早餐尽量选择有蛋白质和复合式碳水化合物的组合，例如鸡蛋配全麦面包，牛奶配燕麦，这样可以帮助维持精神，稳定血糖与能量。另外，别因为疲累而一直想吃甜食或高热量的食物来提神。午餐和晚餐尽量维持均衡，多一些蔬菜，优质蛋白质。一定要规律进食，让身体有足够的营养修复，也帮助身体在赛季结束后更容易回到正常作息。球赛可以追，健康也别掉队，照顾好身体才有精神继续支持下一场球赛。
2: 30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3: 森美兰周选即将到来，身在海外或者在投票日当天无法亲临投票站，别担心，选举委员会提醒符合资格的选民，包括前线与选举日工作人员、旅居海外的我国公民以及特定关键机构的代表，都可以申请成为邮寄选民 Wendy Pos， 以履行公民义务。方法很简单，只需浏览选委会官网线上注册。森美兰州选的海外选民申请截止日期为7月10号，一旦申请成功，就会在提名日后收到选票，记得在指定时间内投票并寄回。详情可浏览 mysbr.sbr.gov.my。
2: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 IFM 和你一起关注中选。

0: 天南地北谈华语。
1: 来，我买了好些吃的，每样也都给你买了一份。
2: 这么多，有经济米粉、芋头糕、萝卜糕，还有潮州桃果呢。
1: 还有这个你非常喜欢的菜果，有虾米馅儿的和韭菜馅儿的。
2: 是你常光顾的那家吗？
1: 那当然，他们家做的果皮软中带有少许韧性，嚼起来不止口感好，还特别香。
2: 有什么好事吗？这么大方给我这么多好吃的，说话还特别有精神，
1: 一副生机勃勃的样子是吧？
2: 不能说生机勃勃。
1: 那说什么？
2: 生气勃勃。
1: 不都一样吗？

0: 活，形容富有朝气，充满活力。
1: 我还是觉得两者一样。
0: 词典特别注明生机勃勃跟生气勃勃不同，生机勃勃不用于形容人。
1: 哦，生机勃勃不用于形容人，怪不得我不能说自己一副生机勃勃的样子，得改成生气勃勃的样子咯。
0: 这一回说对了，你今天生气勃勃的，说话特别有劲儿，还给我买了这么多糕点，说是不是有什么喜事？
1: 哎呀，能有什么喜事？不就发薪水了，吃好一点嘛。
0: 你前几天吃的也不赖呀。
1: 前几天我囊中羞涩，没看到我正餐都在吃年饼吗？你还一度怀疑我囊空如洗了。囊空如洗倒不至于，囊中羞涩却是真的。以后过年花钱还是得看着点儿。
0: 谢谢你一拿到薪水就给我买这么多吃的，别忘了受伤住院的阳光先生，他更需要你的关心。
1: 这一点你放心，薪水一到账我就立马汇款给他了。哎呀，我们这儿是一个生机勃勃、富有活力又充满爱心的公司，大家凑的钱肯定可以让阳光先生安心养伤，等他痊愈回来，必定还是那个健康开朗、生气勃勃的青年。
0: 记住啊，生机勃勃不用于形容人，而所有能用生机勃勃的地方都可以用生气勃勃，也就是说生气勃勃的适用面较广。
2: 以上内容由李林撰稿，李林和谢佳丽播讲。
3: 天南地北谈华语。

0: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优摩宝荣誉呈现。优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1: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0: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2: 2026年世界杯扩军至48支球队，淘汰赛阶段正式告别了过去16强的规模。跨过小组赛，迎接球队的是全新的32强淘汰赛。从小组出线到最终夺冠，球队需要连过5关，那就是32强赛、16强赛、8强赛、半决赛以及最后的决赛。这也意味着一支球队想要最终夺冠，必须在整个世界杯期间踢满8场比赛，也就是3场小组赛加上5轮的淘汰赛，比以往的7场比赛多了1轮。想要夺冠，球队就得踢满8场巅峰对决，对球员的体能和排阵布局更是一场极大的考验。你对2026年世界杯的新规则怎么看？究竟是强队的福利，还是给黑马创造了更多逆袭的奇迹呢？
0: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优摩宝荣誉呈现。优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0: 起床了没啊？来到了6:32，早上你好，我是舒琳，
1: 我是正业。
0: 今天是7月1号哦，对正业来说应该是相当特别的一个月份吧？
1: 哎，七月是怎么一个特别的月份？
0: 因为你是台历的七月之星啊。
1: 是呀，就是我了。不晓得大家已经是把你的台历翻到七月了吗？
0: 那你这是2026年是你第一次拍台历吗？
1: 对，应该是2025年第一次拍2026年的台历
0: 啊，所以就是也是第一次啦，
1: 对呀，
0: 就第一次出现在台历，看到自己的样子出现在台历是什么样的心情？
1: 就自我欣赏一番，
0: 对不对？毕竟它是一个很难得的经历嘛，
1: 对呀。
0: 那自我欣赏呢，有时候别人会说，这是一种自恋的行为，不是说你，我是说一般上啊，可能自恋就是说，会。很欣赏自己啊，或者是你觉得自恋还有什么样的一些特征？爱自拍？
1: 自拍我觉得是一个自恋的其中一个特征吧。其实我承认的嘞，我承认是一个比较自恋的人。有时候跟朋友开玩笑的时候就会说，刚好什么提到一些帅哥什么之类的，然后我们就讲说，我就是排第一位啊。
0: 我觉得好像每个男人都会觉得自己是最强最帅最厉害的嘞，
1: 普遍上都会这么认为啦。
0: 是哈，
1: 如果是太自卑的话，那就可能那个话题就没有办法聊下去啊。
0: 是，我觉得某程度上的人自恋好过自卑。
1: 是，有时候他自恋的部分如果是太狂妄自大，那又不好。但是我的这种自恋呢，一般上就是在朋友圈当中，主要就是开一个话匣子，然后主要就是让大家笑笑开开心心就好了。
0: 对，就是让那个气氛比较融洽欢乐一点。
1: 对啊，那你们女生呢，也会这样吗？
0: 女生啊，我不晓得其他的女生是怎么样，但是可能女生会比较顾虑彼此的感受，所以不会太过张扬，或只是显示自己的自信或者是自恋那一面吧。
1: 所以女生是比男生细心很多，会照顾别人的感受。
0: 对，我就是怕我太过炫耀自己，你会觉得我们说的德拉萨
1: 是，
0: 或者是你会觉得不舒服。
1: 所以男生在这个部分呢，有时候就是我们说什么大辣辣之类的这样的一个性
0: 格，我觉得是男人的天性男人总觉得自己很好。那如果放眼国家的层面呢，你觉得哪一国的人最自恋？
1: 会不会是马来西亚呢？
0: 马来西亚，我觉得，我猜了，我会选美国。
1: 美国啊？为什么你会选美国？
0: 因为美国，我们经常都会说美国是强国嘛。然后他们有一个也相当自恋的总统。
1: 但是如果是说到强国的话，我倒是会选择中国。因为中国有很尤其是现在我们看很多这种大陆剧，都会看到有很多很帅气的偶像，然后有很多这些偶像剧啊，以前的偶像剧可能是韩国日本，但是近这几年已经是把这个偶像剧的风都吹到去中国了嘛。所以我觉得如果是说自恋的话，因为毕竟都长得很帅嘛，所以我觉得可能如果是要我选的话，我觉得中国应该是会比较自恋吧。
0: 而且整个国家的那个趋势啊，
1: 对，
0: 就崛起了，大家都在看中国剧啊什么的，所以感觉到他们这个民族或者这个国家的气势澎湃啊，在这个世界的主流
1: 是就开始涌上来了。
0: 那你来猜猜吧，最自恋的国家，你会把这一票投给谁呢？下节回来呢，就告诉你啊，关于这个自恋的排行榜，到底哪个国家名列前茅呢？

0: 我们刚才说自恋好过自卑，国风也提醒自恋过头就变好恋。那到底哪一个国家最自恋呢？既然有不少朋友投给新加坡，哎，
1: 都是我们的邻国，
0: 像阿富、国风6715都说是新加坡。好了，我们来看看这一项研究哈，就是由美国密西根州立大学进行的结果显示哈，这个研究结果显示，哎，排在 number one 的就是德国高居榜首，而刚才你提到的中国呢，也跻身前五名，还包括南韩，颠覆了大众对个人主义导致自恋的传统认知。因为个人主义我们一般会觉得西方国家比较是个人主义的嘛，没有想到亚洲国家中国南韩也排名前五位。
1: 是，这项研究呢是涵盖了全球53个国家，而且是有超过45000名的受访者进行的性格问卷。那么自恋程度最高的国家依次就是德国、伊拉克、中国、
0: 尼泊尔，
1: 排在第五的是韩国。
0: 哇，那么刚刚有个大跌眼镜呢。
1: 对啊，刚刚舒林提到的这个所谓的被坊间标签为自恋大国的美国呢，在这个研究当中十强不入，它排在第16位。
0: 表现不如预期哦。
1: 对，
0: 那人格心理学副教授 William Shelby 就说呢，在公共讨论中，美国经常被认为是自恋的典型代表，可是研究结果并非如此。美国确实偏高，但肯定称不上是极端。那至于比较不自恋或者自恋程度最低的国家呢，依序为塞尔维亚、爱尔兰、英国、荷兰、丹麦，都是一些算是先进国嘛，或者有几个北欧的国家。
1: 是，
0: 可能他们就是比较，我曾经到过北欧，我也觉得他们的人民呐，就是比较
1: 谦虚嘛，
0: 谦逊，他们的生活好像也比较比较悠闲一点点。
1: 所以就跟其他的一些先进国就比较不一样，因为很多国家他们都是节奏很快，然后步伐很快，所以可能步伐快的
0: 急于展现自己，
1: 对，所以就要被迫很需要去展现自己。一些国家它可能节奏比较慢的比如说这些纽西兰啊、澳洲啊、澳洲等等之类的，这可能会不会就是都是属于自恋程度比较低的呢？可能一个国家的节奏跟人民是息息相关吧。

0: 爱 FM， 越听越爱，拿赌 FM 91.7。
1: 哎 ，Miss Cool 哎，来了
2: ，Miss Cool 来了。
1: 你好，我是舒琳。画饼英文还可以怎么表达呢？这句说的挺优美的 ，Paint a rosy picture， 画一幅玫瑰色的画。Rose rose 原本指玫瑰。这个句子中 ，Paint a rosy picture，rosy R O S Y， 玫瑰色的，红润的。引申也表示乐观的，有希望的。Paint a rosy picture， 画一幅玫瑰色的画，这是很有希望的画。只不过这个希望恐怕只是幻想，因为说者把事情描述得过于美好，过于乐观，或选择性的强调好的一面，而忽略了现实的问题。He painted a rosy picture about how easy the job would be。他把那份工作说得很轻松，其实不过是夸大其词。He painted a rosy picture about how easy the job would be. Politicians often paint a rosy picture during campaigns. 政治人物在竞选期间常常画大饼。Politicians often paint a rosy picture during campaigns. 我们再回顾之前说的几种表达。如果要指承诺本身过于夸大或不实际，我们说那是 empty promise， 空洞的承诺，或是 a pie in the sky，天上的馅饼，都是形容不实际、过于美好的承诺。如果是动词，表示一个人在画饼，你可以说 over promise, sell someone a dream, 或这一期学习的 paint a rosy picture。

0: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1: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2: 是的，这个时候呢要来关注世界杯目前的局势哈。在进行的是世界杯32强淘汰赛。
3: 那么这32强的淘汰赛啊，刚刚进行过的就是北欧劲旅挪威，它是以2-1战胜了象牙海岸，成功晋级16强，将会在7月5号迎战巴西。挪威是凭借努萨先拔头筹，象牙海岸在下半场是由替补的迪亚洛扳平比分。在比赛尾声的时候，哈兰德攻入了制胜球，帮助挪威锁定了胜局。那这也是挪威追平队史世界杯最佳战绩的一战啊。哈兰德是在本届的世界杯已经是攻入了5个球，不仅是刷新挪威队史单届世界杯的进球纪录，也在射手榜紧追攻入6个球的梅西。至于第一次闯入世界杯淘汰赛的象牙海岸，则是遗憾的止步32强。
2: 不过已经是一项大突破了。
3: 对。
2: 而另外一场的世界杯32强淘汰赛，在我国时间清晨5点开踢，而刚刚呢我们看这个比分跟那个情况应该是刚刚结束了哈。这个法国呢是以3-0打败了瑞典，那法国呢在那个场上的主动权是更加具有优势的，所以呢将会晋级16强，下一轮呢将会对阵巴拉圭。

0: 四年一度的足球盛事来啦！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登场，揭幕战6月11号在墨西哥城举行，决赛定于7月19号在美国新泽西举行。
1: 这一次，马来西亚广播电视台 RTM 和私人界合作，正式成为我国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的官方转播平台，转播全部104场比赛。
0: 那全国人民都可以用合法的方式免费观赏球赛了。不过该怎么看呢？
1: 你可以通过 RTM 旗下电视台或 RTM 会免费观看。
0: 太令人兴奋了，那我现在要跟老板说一下。
1: 跟老板说什么？
0: 世界杯期间我可是会把球赛看得比工作更重要哦。
2: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1: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We are 26.

0: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早上七点，国家教育理事会正式成立，以推动教育全面改革。政府将加强难民管理框架，以兼顾人道与国家安全。委内瑞拉地震死亡人数升已至1943人。萨拉马利西亚马达尼，您好，我是钟维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首相 Datuk Sri Anwar Ibrahim 宣布，政府正式成立国家教育理事会，以推动我国教育体系全面改革，确保教育制度能够与时并进，符合当前时代与国家发展需求。安诺在脸书发文表示，国家教育理事会将重点推动教育内容及课程的优化与改革，同时致力于提升学生的英语能力，将英语作为第二语言加以加强。不过他强调，在提升英语水平的同时，政府绝不会忽视构成昌明马来西亚核心价值的国家语言、文化、道德及价值观。另一方面，首相说，打击贪污的任务不能只由某一个单一机构承担，而需要执法单位、咨询机构、国会、公共领域、私人界和全体社会之间的携手合作。安诺说，在这背景下，贪污事务特别委员会和反贪污顾问团将在制衡方面扮演重要角色，他们将提供独立且批判性的意见，加强反贪污工作的成效。马来西亚必须加强现有的难民管理框架，确保在履行人道责任的同时，兼顾国家安全和主权。副首相 Datuk Sri Ahmad Zahid Hamidi 说，世界面对日益复杂的难民危机，已有超过1.2亿人因冲突和全球局势动荡而被迫流离失所。在这种情况之下，每一个国家包括马来西亚都必须要有明确政策和管理机制，在履行人道责任和维护国家安全及主权方面取得平衡。财政部宣布，随着国际原油市场平均价格下跌，并依据汽油自动定价机制的计算公式，本周多项燃油零售价格获得下调。根据最新公布的价格，润97汽油每公升下调至4 ringgit， 无补贴润95汽油每公升调降至3 ringgit 37 cent，无补贴柴油每公升则下调至3 ringgit 97 cent。 财政部表示，本周燃油价格的公布时间也做出调整，以配合昌明援助计划 Budi Madani 柴油补贴计划于今天正式实施，使新的燃油价格周期与该计划同步生效。另一方面，随着昌明援助计划 Budi Madani 柴油补贴计划正式在全国落实，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宣布，即日起取消沙巴、沙拉越及纳敏联邦直辖区针对陆路运输车辆柴油销售的管制措施。这次取消的限制包括柴油购买上限及50公升、100公升及150公升的购买限额。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执法总监 Datuk Azman Adam 表示，这项调整是配合政府推行新的柴油补贴柴油购买机制，符合资格者可使用 MyCard 在全国油站购买补贴柴油。财政部宣布，2026年昌明书券计划将汇集超过220万名学生，政府共拨款2.2160亿 ringgit 推行这项计划。教育部副部长黄家和表示，每名符合资格的学生将获得100 ringgit 电子购物书券，购书券即日起开放兑换，截止日期为10月31号。他说，所有购书券 将通过 Book Capital 平台全面发放及兑换。目前该平台已有1238家注册书商参与计划，方便学生购选书籍。
1: Pada tahun ini juga pihak Kementerian Pendidikan juga ada menyenaraikan fokus judul khas Madani yang mana merangkumi karya kesusasteraan dan juga karya agung, buku umum dan bukan fiksyen yang memberikan fokus kepada subjek kritikal seperti sejarah, falsafah, ekonomi, geopolitik dan pembangunan modal insan dan sains teknologi masa hadapan berkenaan dengan AI, teknologi maklumat, bidang STEM, pendigitalan dan sebagainya.
0: 从今天起，在自动取款机和智能循环机 SRM 进行跨银行提取现金，不再需要缴付一 ringgit 手续费。第二财长 Datuk Sri Amir Hamza Azizan 说，这项措施预计有助减轻民众的经济负担。这项由财政部和国内银行合作开展的计划，目的是解决特定地区，尤其是农村和偏远地区自动取款机不足的问题。
2: 2026世界杯盛大登场，精彩赛事尽在 Sukan Plus OK 频道以及 RTM Click，一个足球，一个世界。
0: 世界杯消息，在美国达拉斯体育场进行的32强赛事中，挪威队2-1战胜科特迪瓦队，晋级16强。接下来，挪威将在16强赛事中迎战巴西。股市及油价消息，纽约股市三大股指6月30号上涨，当天收盘道琼斯指数上涨 136.46 点，收于 52,319.20 点，标普500指数上涨 58.93 点，收于 7,499.36 点，纳斯达克指数上涨 393.57 点，收于 26,213.72 点。英国伦敦股市闭市时，金融时报指数报收于 10,497.12 点，较前一个交易日上涨 12.90 点。国际油价30号下跌，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1.25 美元，收于每桶 69.50 美元。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3美分，收于每桶 72.92 美元。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罗德里戈斯30号表示，该国日前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1943人死亡，10571人受伤，28380人在医疗机构和野战医院接受救治。罗德里格斯当天在灾情通报会上说，委内瑞拉全国共有855栋建筑受损，其中189栋完全坍塌，666栋部分坍塌，在受灾最严重的拉瓜伊拉州，电力供应几乎全部恢复。罗德里格斯还表示，自救援行动开始以来，已有6461人获救，目前救援工作仍在继续，共有3660名外国救援人员、51个国际代表团、148只搜救犬、49辆支援车辆参与救灾，并已接收超过70万吨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信息网消息，我国时间今天清晨3:45，墨西哥近海加利福尼亚湾发生6级地震，目前尚未传来地震所造成的伤亡与破坏消息。法国公共卫生署署长塞迈尔30号说，5月份持续5天的热浪导致的死亡人数比预期高至少300人。公共卫生署指出，5月份的热浪与往年同期相比，其特点是出现得更早，强度更大，使得尚未适应此时高温的人群暴露在高温之下，学校和工作活动也仍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中。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国家教育理事会正式成立，以推动教育全面改革。 政府将加强难民管理框架，以兼顾人道与国家安全。委内瑞拉地震死亡人数已升至1943人。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林友利编辑。

0: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1: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0: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1: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1: iFM 强大主持阵容，JC进程、小韩、舒林、正业、珍妮、YY 和敏瑜，
0: 陪你看世界变化，
1: 听新闻脉动，
0: 聊天下大小事。
1: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0: ，iFM 越听越爱。

0: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临床心理治疗师叶浩怀，
1: 分辨焦虑和焦虑症可以了解焦虑的情绪。如果看见有蛇，你看到那个蛇你很怕了，那个就是害怕的感觉。但是如果你说我房间没有蛇，但是我一直担心它几时会出来，那个就是焦虑了。它是一个指向未来的情绪，这样的一个情绪它会不断的提醒我们，诶，你有未来要去准备。某种程度上是一个很有意义跟有功能的情绪来的。工作也好，做父母也好，准备见客户啊，准备考试，这些我们都会担心嘛。当它变成焦虑症的时候，它的重点就是那个症了。不一样在于可能我们一般的焦虑，我很担心考试，这个焦虑驱使我去准备考试，我考完了就放松了。但是焦虑症的时候，这个焦虑它开始演变成源头没有了，但是它持续在影响你的感觉，有点像火警钟，它不断的在想，然后第二它给你的生活带来很多负面的影响。比如说有一些人他无法好好的去工作了，无法好好的驾车，无法自理啊，这可能是焦虑症的一些源头和预兆等等。
2: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嘿，渔人山老山跑心真系好咧，
4: 爸爸中气十足劲咧。
5: 哇，靓仔爷啊，叹咗渔人生老山跑心，果然啊好中气啊。
3: 都系个仔孝顺又叻仔，识得拣渔人生老山跑心，心味十足，正啊！
4: 而家感恩特价，买一辆送一辆，多买多送，俾你哋日日悭跑心。
3: 嘿，渔人生老山跑心，补气提神，日日好精神。
6: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点到傍晚6点。本周季军歌曲《飞道尔》，地球是平的。

0: 本周冠军歌曲梁静茹写给天上的爸爸。
1: 你已经在到了，我在想你啊。
0: 欢迎你为歌曲按赞投票
2: facebook.com/isambang.imfm

0: 听音乐风。早上7:18，你好，我是舒林，
1: 我是郑毅。
0: 不晓得有没有计划出国的朋友呢？出国呢就要有护照嘛。首相的律师安诺正式推介配备94项安全防卫特征的新版国际护照。那根据内政部的文告，新版的护照呢是政府强化国家旅行证件安全的重要改革措施，同时为人民带来更多的便利和附加价值。那随着新版护照面世，18岁以上的我国公民可以从今天7月1号起提出申请，并且可以根据个人的需求选择5年或10年的有效期。那推出10年有效期的护照，预计将减少民众更新护照的次数，不只是节省时间，也让国内外的出行更加便利。那当然，大家会好奇的就是，那费用有没有什么差别呢？那10年的有效期的申请费是350令吉，5年有效期则维持200令吉。那选择申请10年护照的民众呢，相比2次申请5年的护照，但是就可以节省了50令吉。
1: 对啊，
0: 但是之前呢，我跟 JC 就讨论嘛，辩论，他就觉得说10年还是比较贵。因为呢，如果你只是比价格的话，一个200，一个350，
1: 是，
0: 当然是350比较贵呀。可是如果你5年就要申请一次的话，那200加200。不是400了吗？
1: 就是400啊，
0: 那可是这一次呢，你可以用350块来申请10年的耶。你会申请吗？
1: 我会申请那个350，对，就是350令吉10年的那个。因为我是一个比较懒惰的人，我们都知道嘛，要去申请，尤其是到政府部门去申请这个护照，它至少需要花3-4个小时，而且你是需要一大清早去排队等那个号码。之后你还需要去等他拍照啊等等之类的，大概要花3-4个小时左右。
0: 不过据理解呢，其实现在的效率有提高啦。
1: 对，可以晚上先处理。
0: 对，可以网上先填妥你的资料，然后直接去领就可以了。只不过呢，要特地去一趟啊，还是需要那个所谓的你要记得这件事情，你要去安排。我觉得懒不懒，我觉得那是一回事。我觉得我是担心自己忘记要出国的时候，哎呀过期了。
1: 是，但是你会不会担心如果它是10年期限的，
0: 反而更容易忘记
1: 会吗？
0: 对，到可能第九年的时候就忘了，会觉得说自己已经更新了10年。不过我觉得10年应该还是会比较方便吧。
1: 是，我觉得个人觉得10年的这个期限护照是比较方便啊。一就是我们可以节省不必每5年去一次，或者是说4年半去一次，因为6个月前就不能够出国了嘛。所以就是除了便利以外，而且又可以省50令吉，我觉得是蛮划算的。
0: 那现在你拥有的护照怎么办呢？其实是还是有效的，也不需要急于更换，直到有效期届满前的6个月为止。也就是说，如果你的护照是2028年才截止的话，你其实可以到2028年截止的那个月份倒退6个月才去更新也是可以的。
1: 是啊，比如说如果你是2028年1月到期，那你可以到2027年6月才去更新那个护照，所以就不必是一窝蜂全部是急着去换这个新护照啦。
0: 是的，那马来西亚国际护照继续名列世界前茅啊，因为我们的护照呢是全球最强护照的第3位，让国人出国更加的便利。而在国内呢，政府也持续加强交通安全的措施，陆兆福部长宣布推出健康与安全司机计划，让30000名公共服务车辆和商用车辆的司机受惠。
1: 那么在有关的计划之下，司机的体检报告将会以数码方式上传到系统，并且与陆路交通局的 MyCGAP 系统整合，从而取消更新公共服务车辆驾照、商用车驾照以及相关的准证时候是需要提交纸本表格的程序。那么通过这项新的计划，司机只需要前往指定的注册诊所接受体检，医生将确认检查结果，并且会直接把报告上传到系统。此外，社会保险机构将会为司机提供体检的补贴，每一名司机只需要支付30令吉，而之前呢，一般的收费是介于80到100令吉，也就是说，在新系统之下大家只需要就是可以节省了大概50令吉左右。除了节省费用其实 更全面的体检也有助于及早发现健康问题，就是可以确保司机在道路上驾驶的时候保持健康还有安全状态。目前已经是有500家的指定诊所参与有关的计划，而当局的目标是将参与诊所增加到全国3000家。那么马来西亚医药协会也保证所有体检都将会根据既定标准来进行全面评估司机的健康状况呀。
0: 计划的第一阶段呢，将会锁定至少30000名年龄介于40到59岁被列为高风险群体的司机。那这项计划呢，将会在今年的7月到12月期间落实，为期6个月，总拨款达到了1240万 ringgit， 其中的700万 ringgit 由涉险机构提供，另外540万 ringgit 则由财政部提供。政府将在今年底评估这项计划的成效，如果反应良好，将会考虑增加拨款，并于明年扩大计划，让更多司机受惠。

0: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优摩宝荣誉呈现。优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1: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0: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2: 葡萄牙球星 C 罗改写了个人世界杯纪录。除了阿根廷球星梅西以及墨西哥门将奥乔亚， C 罗也是第六度征战世界杯的球员之一。 C 罗不仅仅是连续六次出战世界杯，在 K 组小组赛对阵乌兹别克斯坦的梅开二度也让他成为到目前为止第一位连续六届世界杯都成功破门的球员。他分别在2006年、2010年、2014、2018、2022和2026年世界杯都有进球。C 罗在这一届世界杯小组赛攻进两个球之后，他的世界杯总进球数达到了10个，超越葡萄牙名将尤西比奥的9个进球，正式成为葡萄牙国家队新的世界杯进球王。由于美加墨世界杯还在进行中，C 罗的个人进球数还大有再增加的可能。
0: 下载 RTM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RTM Click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优摩宝荣誉呈现。优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0: 欢迎回来，时间来到早上7:32。你好，我是郑业。
1: 早，我是舒琳。
0: 那么来到了七月份呢、啊，除了是全新的一个月以外呢，也有许多的新政策正在落实的，就包括了昌明柴油津贴计划，就从今天开始实施。符合资格的私人柴油车主呢，就能够以每公升两令吉时鲜的售价购买津贴柴油。而这项政策预计将会惠及大约40万名半岛的私人柴油车主，以及来自沙巴、沙拉越还有纳米的大约30万名私人柴油车主。财政部就发文告指出，从7月1号到8号期间

0: 生效的无津贴柴油价格是每公升三令吉97仙，那相比之前只是向半岛大约18万名受惠者发放每个月现金援助，那目前以津贴按照市场价格购买柴油的昌明柴油个人补贴计划，所以这个全新的昌明柴油津贴计划呢，是属于大幅度扩大了津贴的范围呀。
1: 财政部指出，大约7万辆在沙巴沙拉越商业与货运车辆，如今呢也符合通过柴油津贴管制系统购买每公升二令吉15仙柴油这个津贴柴油的资格，同时呢也将津贴的范围扩大至登记在公司名下的私人皮卡车和吉普车，但必须要符合规定的条件。财政部强调，燃油津贴确保符合资格的民众不需要承担全额市场价格，有助于减轻生活成本压力，保障依赖燃油的重要行业，并支持国家经济发展。同时财政部也说，昌明柴油津贴计划自6月27号试跑以来，半岛符合资格的私人柴油车主在使用相关系统的时候进展顺利，至今没有受惠者或者是石油公司通报任何重大的问题。财政部表示，全国各地加油站的 MyCard 验证系统也运行正常，截至6月30号中午12点，一共录得大约8万宗的交易，涉及购买大约320万公升的津贴柴油，以每公升二令吉十五线计算，那津贴金额将近700万令吉。符合资格的皮卡车和吉普车车主可以额外申请100公升柴油津贴柴油的配额。而政府也注意到部分柴油车辆的实际使用者是登记在近亲名下的，因此陆路交通局将会从今天开始实施为期3个月豁免柴油车辆转让手续费的措施，而目前相关的手续费最高是100 ringgit。 而为了方便民众办理相关的手续，全国各州的陆交局办公室和陆交局城市转型中心的办公室将会在7月4号到26号期间，每逢周末早上8点到下午5点照常办公，也就是你不需要特地请假去处理了，你可以等到周末的时候才去办理也是行的。
0: 那财政部设立昌明柴油津贴计划资格转让机制，主要就是适用于实际用车者还有车主是不是并不属于同一个人的情况下进行的，那就是要让昌明柴油津贴计划的原有受惠者将购买津贴柴油的资格转让给一名近亲，包括配偶、父母、子女或者是兄弟姐妹的。那截至昨天早上9点，财政部已经是接获了将近1000宗昌明柴油津贴计划资格转移申请，而财政部也强调有关的资格仅限转让一次，而且只能够转移是给一名受惠者，在申请获批之后，新的受惠者就可以使用自身的 MyCard 根据原车主的昌明柴油津贴资格来购买津贴柴油。那最新的燃油价格呢，也让大家了解一下，也就是 RON97 汽油无津贴、95汽油以及半岛柴油价格都是降10仙的，而津贴 RON95 还有就是津贴柴油价格是维持不变。
1: 所以 RON97每公升售价是4 ringgit， 无津贴 RON95 每公升售价是3 ringgit 37 cent， 以及津贴 RON95 每公升售价1 ringgit 99 cent。

0: 进入早上7:42，你好，我是舒林，
1: 我是郑烨。
0: 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内新闻。卫生部的官方网站日前遭到骇客入侵，网页呢被篡改，并出现不明人士在留下了挑衅的信息。那根据网络流传的截图就显示，卫生部官方网站呢被换上以MUSHR00W 为署名的骇客信息，同时呢附有一个疑似属于骇客的 Telegram 账号。被篡改的页面上呢还有这个著名骇客组织匿名者的标志性口号，写着我们是匿名者，我们是军团，我们不原谅，我们不忘记，等着我们。而卫生部表示，卫生部官网呢目前已经暂停访问服务，以加强网络安全防护管控。那他们在文告中强调，该部的官网只是用于发布部门的资讯和公共信息，并没有储存患者的医疗记录或者是个人健康数据，也就是说不需要担心有什么健康数据的泄露。而且这目前呢是没有迹象显示这次的事件影响卫生部的关键系统或者是导致数据外泄的。卫生部的医疗服务系统如常运作，并通过具备严格网络安全管控的独立基础设施提供全面的保护。而该部就指出，目前呢正在与相关的机构展开调查和进行系统修复，后续进展呢将适时的对外公布，并致力于确保部门数字资产的安全，保障为民众提供医疗服务的延续性。
2: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1: 先来关注世界杯赛的消息啊。2026年世界杯32强淘汰赛是继续进行，那么在今天清晨5点开踢的32强淘汰赛，法国对垒瑞典，法国是以3-0轻取瑞典，顺利晋级16强，将会对垒巴拉圭。那么在上半场第20分钟，姆巴佩原本是单刀破门了，但是呢因为越位所以进球无效，直到上半场结束之前，登贝莱送出了助攻，姆巴佩冷静射门得分，帮助德国队以1-0领先。而进入下半场第53分钟，奥利瑟传出了球，就是巴尔科拉就轻松推射破门，把比分扩大到2-0。而在第74分钟，姆巴佩是完成了梅开二度，也攻进个人在本届世界杯第6个进球，所以现在呢是跟梅西一样都是有6个进球的。最终法国队是以3-0轻松击退的瑞典，成功晋级16强，下一场就会迎战巴拉圭了。
0: 那想要看球的朋友，稍后9点又有另外一场赛事啦。那东道主墨西哥迎战厄瓜多尔，这场比赛呢可说是美洲的内战。墨西哥拥有主场的优势，厄瓜多尔呢则以年轻有冲击力见称。那双方都希望挺进16强，究竟谁能够继续留在世界杯的舞台呢？有时间就记得追看，或者是留守 IFM， 我们也会实时为你跟进赛果。而我们看到荷兰队啊，早前在32强赛中进入点球大战时不敌摩洛哥，无缘世界杯16强之后呢，主帅也就是罗纳哥科曼宣布辞职，结束第二次执教荷兰国家队的旅程。那科曼在声明中就表示，以这样的方式结束执教生涯令他非常痛心，也承认身为主帅必须要承担责任。他说全队的原本都希望创造历史，但是最终没能够实现梦想。
1: 科曼也提到啊，这几年让他明白健康是比足球更加重要的，所以他特别感谢在患病依然是一直默默支持他的妻子，还有球员、教练团、荷兰足总以及球迷一路以来的信任和陪伴。那么他最后也说啊，虽然没能以世界杯的冠军画下了句点，但是呢能够执教荷兰队的荷兰国家队依然是他最大的荣幸啊。

0: 哪里有华语的哼唱，就会有我们榜单的激荡。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我是敏瑜，
1: 我是 YY 艳影，
0: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每逢星期六下午5点到傍晚6点，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0: 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
2: 听讲昨晚嗰场球赛好精彩噃，
3: 系啊，乜你冇睇啊？
2: 醉咗几晚波，翻工瞌眼瞓啊，点似得你啊？仲咁龙精虎猛，
3: 系啊，有心唔怕迟啊嘛。
2: 唉，最弊我有心无力咧。
3: 我系话老山跑心嘅心啊，挨夜迟瞓就撑得住噶。
4: 而家到渔人生买老山炮心，买一两送一两，补气提神，食得补就咪走补啦！快啲到渔人生选购，有心唔怕迟啊！
5: 贴近生活的内容，2026年反霸凌法令已经生效。根据法令引入的共同责任概念，如果未满18岁的霸凌者被裁定涉及霸凌行为，他的父母和家属也可能需要承担相关的法律责任，包括罚款等事项哦。
6: 根据法令，仲裁庭可以裁定最高25万令吉的赔偿，也可以下令霸凌者公开道歉、删除网络内容、接受辅导等补救措施。所有案件需要在60天内完成审理。
5: 反霸凌仲裁庭设立的目的是为受害者提供比传统司法程序更快捷的申诉管道，同时回应社会对霸凌问题日益严重的关注。
0: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点15分播出。

0: 你的生活智囊团，让小韩带来小菜一碟。
1: It's a piece of cake。
0: 你好，我是小韩，这个星期跟你分享人生的五种财富这本书。这一集聊心理财富，指的不是心情好不好，更重要的是有没有保持好奇心，持续学习，还有清不清楚自己为什么而活。长期缺乏心理财富的人容易陷入停滞，被一些自我设限的想法困住，也容易长期处在低强度的压力里。作者分享了自己的经历，他大半辈子的身份认同都建立在棒球运动员这件事上，从小打到大学，结果运动生涯结束之后，他一下子不知道自己是谁了，花了不少时间才走出来。他用这个经历提醒读者，如果把整个人生意义都钉死在一个身份、一个角色上，那角色一旦结束，人很容易迷失方向。这种感觉在很多顶尖的运动员身上也看得到。游泳名将菲尔普斯拿过20多面奥运金牌，是奥运史上最成功的运动员之一。但他自己公开说过，每次奥运会结束，回到日常生活，他都会陷入一段情绪很低落的时期。已经习惯把自己完全等同于那个在水里拿金牌的人，一旦盛会结束，他会突然不知道自己是谁，接下来该往哪里走。他花了不少时间做心理咨询，才慢慢学会把我是谁和我赢了什么这两件事分开来看。刚退休的人常常在离开职场后的前几个月特别不适应，不知道自己每天要做什么。换到一个完全不同的新工作或新城市，也经常有类似的迷惘，得重新摸索自己是谁。如果拿掉你现在的职位头衔，剩下的那个你还剩下什么让自己觉得有意思呢？你上一次因为单纯好奇而去学一件跟工作完全无关的新事物是什么时候？书里也给了一个挺实用的小贴士，用来应付信息过载的时代。如果一件事一个月后对你根本没有影响，那它现在就不值得花掉你太多的注意力。把这个标准套进每天刷手机追新闻的习惯里，可以为你省下不少心理空间。小菜一碟，每逢星期一到五早上7:50首播，星期天中午12点到1点完整重播。

0: 30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1: 哎，周选投票日撞上我值班，老板不让我休假，怎么办？难道要为了投票扣薪水啊？
2: 别慌，法律其实站在你这边。根据1954年选举罪行法令，所有雇主必须给予员工合理和足够的时间去投票，不得罚款或扣薪。任何阻止员工投票的雇主，可被罚款5000令吉或监禁1年。
0: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3: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4: 早上8点，萨拉马林谢马丹尼，您好，我是钟维婷，为您带来新闻快讯。副首相 Dato' Ahmad Zahid Hamidi 表示，政府将重组我国外籍劳工管理体系，以确保管理更加协调、高效并符合产业需求。他在脸书贴文说，昨天在国会主持的内阁外籍劳工委员会特别会议上，与会者会议达成了几项重要决定，包括检讨内阁外籍劳工委员会的成员组成及职权范围。此外，会议也同意将外籍劳工管理一站式中心置于人力资源部的监督之下。移民局总监 Dadu Zakaria Shaban 说，我国护照的安全防伪造功能将持续定期升级，以确保这本目前位于全球第三强护照的旅行证件继续保持高安全性并符合国际标准。他说，虽然目前尚未发现国际护照实体被伪造的案例，但仍有必要不定期提升护照的安全特征。他强调，护照不能长期维持相同的安全设计，因为一旦外界熟悉这些防伪特征，被破解的风险就会提高。旅游艺术及文化部发表声明呼吁，还没有提交柴油使用数据及相关文件的旅游巴士业者和旅游协会尽快提呈资料，以便政府准确评估业者所承担的营运成本增加情况，从而决定适当的税务奖励形式及援助额度。声明说，财政部原则上已同意研究向旅游巴士业者提供援助的建议，但任何决定都必须以完整准确的数据作为依据。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罗德里格斯在社交媒体上说，一名3岁儿童在委内瑞拉强震发生6天后，从一栋建筑物废墟中被救出。罗德里格斯表示，30号凌晨，3岁的莫兰获救。他在拉瓜伊拉州一栋大楼废墟下被困6天，目前他已被转移并接受医疗救治。拉瓜伊拉州是委内瑞拉地震受灾最严重的地区。现场画面显示，几名救援人员用工具小心翼翼移除现场瓦砾等杂物，挖掘和搜救工作持续数小时。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